0: 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9，9.99，真的9.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9就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4: 打个电话，只要9.99，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3: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更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小西，这次退步了。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他，不带，
1: 不带，不带他。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4: 吸一口，一秒放松。

0: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0: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2: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兵。
3: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4: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0: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2: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去
1: 啊！郑老师，究竟是什么事要我帮忙呀？
2: 其实过两天就是小顺的生日了。小顺的爸妈打算接他去杭州过生日。
3: 好玩一口。
2: 可是这两天小顺爸妈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一直没时间过来接他。你开车回杭州的时候能不能捎上他，把他送到他爸妈那里去？
1: 嗨，郑老师，就这点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2: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去？
1: 还没想好，毕竟我是辞了工作来散心的嘛。不过既然要捎小顺去杭州，就赶在他生日前呗。
4: 说起来，你是为什么辞职的？
1: 我和前公司的经理合不来，感觉大家都没有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心态，而且辞了工作后我也想了很多。
4: 哦，是吗？你都想了什么呀？
5: 思纯，你新工作找到怎么样了？
6: 是啊，你不是接到新公司的面试通知了吗？
1: 我没去面试。
5: 啊！再这么下去，你就没钱吃饭和交房租了。
1: 到时候你俩养我呀。
5: 不养闲人，谢谢。
1: 我现在特迷茫啊！辞职后，我就越发觉得呀，我现在找的工作，包括我之前的那份工作，总让我觉得缺了点什么。
6: 缺了点什么啊？
1: 怎么说呢，感觉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到头来心里空落落的。
5: 听上去很深奥的样子。
6: 不为了钱工作，你还想为了啥？
1: 不知道。所以我决定来一场寻找真我之旅。
5: 你要去西藏还是去北极？
1: 不，我决定回老家散心。
5: 你那只是回去玩吧。
1: 我发现虽然

0: 前一份工作有拼搏，有努力，也因此有了不错的收入，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
1: 缺少

0: 不是，更是为着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的目标努力着。其实，从你们身上，我似乎快要抓到我感觉缺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1: 喂，你们怎么都坐下了呀？不继续逛下江村吗？
2: 不，快走啊！听说待会儿文化礼堂那边有舞池表演。
3: 好看吗？去吧，去吧。
4: 那个下江村乐享中心，以前没见过呀，是做什么的？
5: 郑老师，下江村乐享中心就是下江村的老年之家，是不久前新建成的。
1: 相逢即是缘分，我们就进去参观参观吧。
2: 啊，赶紧去文化礼堂那边吧，说不定舞狮就要开始了。
4: 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呀？
5: 没事，今天大家都在广场上参加活动。这里的一楼是老年食堂，可供老人来食堂就餐，还可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0: 哇，又大又新。
5: 二楼是医护室，配有齐全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护人员，还会定期为村中的老人做各项健康检查。三楼四楼则是老人们的活动空间，有健身室、棋牌室、放映室和阅览室。
4: 下江村为老年人想得真周到。
0: 郑老师，你要不要上去看看？
4: 小顺急着去看舞狮啊，不上去看了，别给人家添乱了。
0: 这个乐享中心投入不小呀。
5: 是啊，下江村党支部认为，共同富裕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有民生、文化、生态和精神，因此在这些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投入。
4: 共同富裕应当是方方面面都富裕起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下江村党支部有水平。
6: 这都是长期开展脱贫扶贫工作和四种人要求手提地建设积累出来的结果。
0: 话说下江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和努力，每个党员都能理解和支持吗？
5: 现在是这样，但在扶贫工作开展之初，确实有些党员对支部的决定不理解，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矛盾。
0: 啊，什么样的矛盾？
5: 我听下江村的老支书讲过这么一个事儿。
7: 我理解，和贫困户结对，给贫困户做贷款担保，这样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会让大家面临一些困难，特别是咱们中的部分党员同志，自己家里也不富裕，家里人意见会很大。
1: 别多见。
7: 嗯，再见。
8: 印翔哥。
7: 哦，怎么了永根？还有事找我吗？
8: 印翔哥，您知道的，我跟玉发叔他们老两口结对了。
7: 啊，是啊，玉发叔不是贷款买了蚕，打算靠养蚕脱贫吗？情况怎么样了？
8: 哎，那些蚕全让玉发叔给养死了。
7: 啊？
8: 现在玉发叔的贷款都得我来还，但是应祥哥，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要不是我拦着，我老婆都要闹到村委会来了。
7: 哎，永根，你先放宽心，问题总能解决的。我发动村委会的大家一起想办法。
8: 嗯。
7: 各位，永根和玉发叔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8: 玉发叔，这是村委会筹到的一点钱，给咱们分期还贷款。
7: 我找了一些养蚕的书，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8: 应祥哥，您看这里讲到的这些啊，还有那个

0: 玉发叔，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些养蚕的技术。听老支书说，后来玉发叔他们靠着养蚕分期还完了贷款，摆脱了贫困。
1: 下江村的这位老支书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0: 老支书现在都在村里做义务导游了，待会儿说不定能遇上他。
2: 王凯，你怎么对下江村的情况知道得这么详细？
0: 郑老师，我来这里参加过几次党建活动，平时也常带客户来参观，所以对这里的事情知道的多一些。
3: 好啊，王导游，那你好好带带我们逛逛下江村吧。
0: 知道了，快松开我。往前走是思源亭。 在这个院子里，有下江村的第一个沼气池。那边是即将建成的邻里中心，是未来村民休闲、办事、活动的场所。

0: 可以参观吗？您正好也要过去。多谢书记。
1: 奇了怪了，汪凯这家伙走得这么急是要干嘛？
2: 难不成是前面的地上有钱吗？哦，
3: 现在很少有人会用纸币吧？
2: 那他那么急干嘛？
0: 我们往前走吧，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4: 啊，还要去别的地方啊？能不能好好看个舞狮啊？
0: 放心，小顺，不会害你错过舞狮表演的。
2: 你要带我们去参观什么地方呀？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3: 快点，快点！
0: 就在前面。
2: 咦，平常那么严肃，现在却学人调皮起来了。

0: 就下江一号。
1: 上午，卓思纯在千岛湖看到派送共赴水饺，现在我们去参观共赴水饺的制作过程吧。
0: 啊，这不是那个漂亮的主播小姐姐吗？
1: 是江丽娟书记。
2: 王凯，你们来了，今天正好有空，我带。

0: 们参观吧。
1: 麻烦您了。
0: 我们走吧。
2: 阿福，你乖乖在这儿等我们啊。
3: 你看这是水饺。
1: 新的美食有了。
4: 哇，这些水饺花花绿绿的。
0: 不同颜色的水饺是不同馅的哦。
3: 啊，这些饺子工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呀。
0: 是的，这里聘请的饺子工都是村里低收入的老人，他们都还有劳动能力，只是因各种缘故无法外出务工，或在村中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
3: 啊，原来如此，所以他们就来这里打工了。
0: 没错，通过与下江一号的合作，这些老人就都可以自食其力了，不再仅仅是依靠国家和村里的补贴了。
1: 简单来说，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收入来源问题，使他们也可以跟全村人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所以这里制作的水饺被称作共富水饺。
4: 啊，原来是这样。
1: 你俩真的懂了吗？
0: 广凯说得很对，而且另一方面，老年人细心认真负责任，既能确保水饺的质量，在规范的生产环境中还可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这也成了共富水饺的特色和品质保证。
3: 太有创意了，而且好有意义，待会儿要回广场上多吃几碗。
4: 对。哎呀，
1: 你们三个够了。
0: 话说王凯，你对共富水饺也很了解啊？
1: 工作原因跟周总有过接触，所以比较清楚。周总他长期受下江村心怀感恩励志奋进的精神影响，认为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还要社企担当全民参与。
5: 真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1: 对了，那边是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朱兰餐厅，现在也是下乡村的党建培训基地。一楼餐厅可供400人同时就餐，二楼可容纳400人培训。
3: 啊，争做群众贴心人。
6: 郑老师。
3: 啊，
6: 您怎么在这儿？郑老师。
1: 张总，您认识郑老师？
6: 小凯，我是郑老师的学生，当然认识老师了。
5: 小凯，难道你前面说的张总就是小张？
1: 是的，郑老师，他就是我们大下江联合体的张总。
5: 啊，张总原来升官了，我说最近怎么也不去我那里了呢？
6: 啊，对不起郑老师，我刚调来联合体不久，事情千头万绪最近。
5: 哎呀，小张，你还是那么实在，老师和你开玩笑呢。我都听王凯说了，你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忙得没时间来看老师，老师完全不介意。
2: 他也是学长吗？
3: 是的，他也是我们的学长。
2: 哎，感觉咱们再逛一逛就能凑成个同学会了。
6: 对不起郑老师，我还有一个约好的外事活动不能够陪您了。
5: 我明白，你快去忙吧，别耽误了正事。
6: 那行，郑老师，改天我去您家里拜访您。
5: 哎，
2: 这么快就没了。
1: 老支书。
7: 哦，原来是小凯啊，你也来参加感恩日活动啊？
1: 我带老师和同学来逛逛下江村，这位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下江村老支书。
3: 啊？
7: 哦，
3: 您就是传说中的下。

0: 江村老支书啊。
1: 传说中的，既然碰上了，不如由我带大家参观下咱们下江村的文化礼堂吧。
0: 好啊，好啊。
1: 大家跟我来。
2: 大下江是指覆盖了下江村等25个行政村、2.5万人口、350平方公里土地的乡村振兴联合体。
1: 下江村的脱贫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0: 老支书，是哪两个阶段呀？
1: 第一阶段从2003年开始，通过党员、干部和村里贫困户结对子等方式，在几年内使村里的13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3: 第二阶段是从2014年开始，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之后，村里成立了实业公司，自2019年开始第一次分红，不但每个村民都分到了钱，还为关照老人特别设立了老年股。
1: 小凯，看来党建活动的时候你学得很认真呐。
0: 那现在就应该是第三阶段了。
1: 小卓，你这话怎么说？
0: 下江村不但已经走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而且开始带动周边地区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我想这就是第三阶段吧。
4: 来抓我呀。
5: 学弟，你又在本学长面前调皮了。别跑。
6: 跑慢点儿，别摔了。
0: 今天可真是漫长啊，感觉好充实。
3: 你刚才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
0: 是啊，小顺肯定很想他爸妈吧，所以我索性早点送小顺过去。而且我也达到了我最开始的目的，对于未来我已经不再迷茫了。
3: 是吗？
0: 看到了大下江，看到了为共同富裕这么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的你们后，我终于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了。从今以后，我想为了更有意义、更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事业去奋斗，就像郑老师、冯泽端，还有你正在做的事业一样。
3: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0: 什么话？
3: 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吧。
7: 桥上看烟花，
8: 这里是最佳视角哦。
0: 来了。对了，王凯，你刚刚想对我说什么？
3: 没什么，快去看烟花吧。

0: 郑老师，把小顺送到后，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1: 好，辛苦你了。
2: 阿福，我不在的时候要听老师的话，等我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哦。
3: 朱思川，听我一句劝，还是留在老家发展吧。
4: 是啊，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郑老师，我回杭州处理一些事情，过几天就回来。
3: 你听到没？啊，
4: 你决定回老家来发展了？
0: 是啊，经过昨天的事情，我想清楚了。如今的家乡确实好，你这回乡发展的建议。

0: 我采纳了。啊！
1: 这次经历让我对共同富裕有了切身的了解，我看到了大夏江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生动实践，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为之奋斗的身影，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为家乡的共同富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你听，进了，兴许今天就能打到咱们这儿。
1: 那太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

0: 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冬了，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嗯嗯。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装
1: 上。哎呀，你这个该死的！娘亲，
2: 嗯，你们都眼睛瞎了？
3: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2: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3: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2: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3: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2: 嗯。哦，你爹哪去了？
1: 不知道。
2: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3: 走，走。说，
2: 说，你爹哪去了？
1: 呸！
3: 管他打人呢，
1: 都在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2: 不准打人，
4: 凭什么打人？
2: 凭什么打人？凭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5: 我陪他。
6: 红军来了。

0: 儿童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嗯，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0: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2: 宋大弟，
1: 大弟，
0: 哎，瞧这孩子。

0: 那谁当土豪啊？
1: 是呀，谁当土豪啊？
2: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3: 春芽子当土豪。
4: 让我当土豪，就我当坏蛋。

0: 吴汉三跑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2: 是，
3: 冬子，
0: 吹牙子。汉三，比他大，什么东西？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牢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2: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六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4: 听见了。
5: 冬子妈。
1: 宋大弟，
5: 哎，冬子妈，哎，
1: 大弟，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哎，
3: 宋爷爷，
5: 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呢。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嗯，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爸爸，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那一

0: 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1: 子弹。
0: 哪来的？
1: 白狗子打的。
0: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快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公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了。

0: 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冬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嗯，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

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

0: 万岁！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有七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
2: 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一杯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3: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4: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
1: 不，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0: 在哪儿？
1: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0: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1: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针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

0: 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是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

0: 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

0: 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 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0: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

0: 串儿。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0: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0: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0: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

0: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用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黄金的世纪，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可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0: 斗。
1: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2: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2: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2: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0: 妈妈，
2: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0: 我也更有信心了。
1: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2: 孩子，听见了吗？
0: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啊。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呐。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啊。
2: 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嗯，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潘总，土楼有人，快！

0: 宋大爹，
1: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殿，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哎呦，真不凑巧啊！
2: 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2: 哎，小东子呢？
1: 啊，一转眼就不见了。哎，
2: 走。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不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哎，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1: 哦，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吉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它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2: 来，
3: 你先来。
0: 东子，
3: 叫你呢，
4: 帮个忙。
3: 哎，来，尝吧。
0: 来，我先来。你看谁来了？
4: 宋爷爷。
1: 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4: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4: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4: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

0: 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1: 哼，
0: 你别小看这个猪桶，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哼哼，来，把它打开。
1: 盐。
0: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1: 爷爷，咱们走。
0: 哎，好了，
2: 嗯，
3: 来，穿上。
2: 啊、哦，
3: 课本也给你带上了。
1: 嗯，
3: 好好学习啊。
1: 嗯，
3: 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0: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3: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4: 东子，把水桶带上。
1: 带上了。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0: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两

0: 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 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0: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

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

0: 蘸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

0: 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针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1: 那个，王站，走开，快点，走，去，走。
12: 啊！闪开，闪开，闪开！小心！
11: 走，慢着。

0: 这奸猾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3: 走。

0: 过来，
1: 你陪我，陪我，你陪我，你陪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走！哎，快！
1: 呸！嗯。

0: 孩子，别嫌弃，只要是人没出事，咱们再想办法。走。
1: 宋爷爷。

0: 你吴大叔，
1: 吴大叔，
0: 冬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冬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1: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2: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0: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2: 怎么，
0: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2: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0: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

0: 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胡汉三这个地头蛇。
1: 嗯，
0: 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镇可是出了害了。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1: 到姚湾镇？
0: 嗯，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1: 他还小啊。
2: 在你老人家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1: 那就叫他飞吧。
3: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0: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3: 给。
0: 干什么？
3: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2: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3: 当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嗯，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没你了，没有了。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1: 没有了，没你了。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2: 为什么有米不卖？准把药材给我们架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这么憋屈的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哎，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东子，
3: 是郭振山。
2: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4: 大。
2: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4: 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2: 能，准能。
4: 嘿，那多好啊。

0: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知道，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1: 对，
0: 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0: 什么关情啊？
1: 没事，好说。
0: 啊，啊，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哦，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该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的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2: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2: 明天一早。
3: 哎，完了没有？写的真不赖呀，跟掌博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嗯，
4: 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3: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4: 快点，
5: 真困了。哎，

0: 就是这一字之差，两万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0: 东子干的，
2: 真
0: 干的，
2: 真漂亮，
0: 干的真漂亮。
3: 这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3: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4: 好，
0: 掏他的老窝去。
3: 好，准备出发。
5: 干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两万斤大米全完了。
6: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5: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6: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6: 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5: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7: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
0: 不，小山呢？上菜。
8: 哎，
0: 先尝尝。来，
5: 来吃啊。来，胡大总，请请请请
0: 请请。
6: 这牙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3: 对，本地人，
0: 有铺包，家就在镇子外
5: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请
5: 请请请请请
6: 请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6: 兄弟愿意帮忙。
0: 哎，多谢胡团总。
5: 请请请请
0: 请请
5: 请。
6: 你叫什么？
8: 郭振山。
6: 哪儿人呢？
8: 郭家建人。
6: 离镇上有多远呢？
8: 五里路。
6: 哦，
0: 来，请
5: 来来来，请
0: 请
5: 请，是是。

0: 胡团总，吃菜。
1: 哟，胡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0: 哦，来来来，
3: 请
0: 吃菜吃菜。来来，
3: 请请请，
0: 来，干了这一杯。
3: 行行，胡团长，干这杯。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1: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来了。
2: 哎，

0: 你花三九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

0: 目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

0: 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

0: 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 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

0: 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

0: 不再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

0: 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三十。

0: 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带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0: 老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0: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1: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
0: 老潘，
1: 孩子，
0: 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飞行员，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呵呵，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
0: 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哦。

0: 有，
1: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0: 哎，
1: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

0: 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1: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2: 不要，我自己会吗？
1: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2: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1: 吹的倒是清闲。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1: 好的。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户，
1: 老实干。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大来，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别的，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自始终生，我不倒。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学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小妹啊，
2: 你们是不是李家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达府上去拜望。
2: 是是。

0: 八路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省委。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 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明白吗？出发！是。
1: 太君，
0: 王怎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1: 报告太君。 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说说嘛，给人来拜望您呢。
1: 哎，你怎么长进了威风，别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3: 是。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
3: 特种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1: 哎呀，大张，是你呀！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4: 老李，
0: 区委书记，
4: 小杨子，
0: 吴大叔，
5: 哎，哎呀，小杨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咱那边研究一下。
5: 好，
0: 太好。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看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1: 现
0: 在。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嗯，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7: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5: 好。
2: 老侯，来吧，学长。哎，
1: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5: 不，还有事儿呢，
1: 一会儿来啊。
5: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8: Thank you.

0: 大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碰鬼了。
3: 行，有种。
4: 小瑶子，
2: 哟，大青瑶子。老秦，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6: 这么好，还想你
1: 呢。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吧。
5: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6: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6: 老秦爷这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7: 哦，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
1: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1: 啊？
5: 嗯，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那些狗。
8: 现实领，现实领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

0: 马领取，把这口食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现实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现实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

0: 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 赶紧拿起手机扫。

0: 马领取，把这口食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现实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现实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

0: 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儿都在机场呢。
1: 啊，
0: 吃元宵了吗？
2: 军队
3: 吃了，
2: 有在机场吃元宵的吗？哎，今儿正月十五元宵节，你们都干什么去啊？
0: 哎呦，
1: 我呀回家相亲去。
0: 我媳妇要生了，我回家陪我媳妇去。
4: 我回家看我爸去。
3: 我回家看我儿子去。
2: 还原，
4: 你占我便宜了。
5: 巧了，
4: 我看我爸，你看你儿子干
3: 啥？二位，
1: 机场的不是着急的地方，
0: 哎，
1: 知道吗？此时此刻，啊，最让咱们着急的，
0: 啊，
1: 那是我学的这个，
0: 哦，啊，
1: 噔滴滴噔，各位旅客，啊，我们抱歉的通知。

0: 是您，您乘坐的航班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
1: 各位旅客，我们非常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不能按时登机，登机时间待定。
0: 美丽的草原，我的。
2: 别唱了、你们家不在草原，
0: 那我们家在
2: 树上。
0: 为什么呀？
3: 乌鸦嘴。
0: 不是故意。
3: 你树上待着去吧，你
0: 上
3: 那这干嘛呢？
0: 哎，
3: 赶紧看看。
2: 哎，等会儿我。你干嘛去？
4: 我看看去。我。
2: 哎呀，飞机晚点，你可别着急。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你千万不要着急。你听我的，你别着急，你不要着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4: 因为我噎得慌。怎么不让我说话呢？怎么
0: 这种事儿 都不用问别人、直接问我就行。来问我，问我呀，问我问我呀，来问我问我问我，快问快问快问，问我问我问我，问的问的问的。
4: 你是缺心眼吗？哎，正常人哪有这么说话的？
0: 来问我呀，快问的问的，快问的问的问的，快问，快点，别等。行了行了，
4: 哪有这样的呀？
0: 你着什么急呀、
4: 晚点了，我能不着急吗？
0: 那我问你，飞机晚点，咱们最在意什么？
4: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啊？
0: 错，在意飞机为什么不飞。
4: 是，
0: 这就好比是、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为什么生气？
4: 那还用问吗？我没有女朋友啊、
0: 不是，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4: 你问问在场的各位男同胞，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
0: 这个飞机呀、跟女朋友它是有区别的。
4: 对，飞机讲道理。
0: 不是、飞机它科学。
4: 什么意思？
0: 咱们知道晚点的原因、咱自然就不着急了。
4: 是吗？
0: 常见的天气原因、哎，这我最了解、只要是天气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来问我。
4: 那请问，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金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湄公的殿是直流殿还是交流殿？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说天气，天气恶劣，起飞的危险。
4: 咱们这天气不挺好的吗？
0: 这个航线上只要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能飞。
4: 是吗？
0: 比如说咱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到沈阳火车站，首先你要考虑啊，
4: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再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火车停哪儿啊？
0: 这飞哪儿啊？
4: 飞机场啊。
0: 对，北京飞到沈阳、得考虑周围的天气。
4: 考虑
0: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
4: 你飞反了吧？怎么着，你要到南极再掉头是吗？的
0: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4: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
0: 那我再问你。
4: 你别问我了，我问问你吧。你
0: 好啊，问我，快问呐，问呐，
4: 来了，
0: 问我，问呐，问，
4: 建春
0: 啊，
4: 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0: 快问我呀！
4: 我跟你着不起这气，我
0: 哎呦，飞机晚点为了安全，你可别着急呀。
3: 谁说不着急的？他不着急，我着急，跟机场干什么？
0: 这。
3: 不是，我说你哥，机场这是公共场合，你嚷嚷什么呀？
0: 我着急，我能不嚷嚷吗？
3: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0: 少学我！我现在
3: 啊，
0: 我还没对象呢。
3: 谈恋爱这事儿不能着急、这方面别看我年轻，
0: 是
3: 我是过来人。谈恋爱你得抱着一颗取经的心。
0: 取经？
3: 哎，你琢磨琢磨，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0: 我迎来日出，我还送走晚霞呢。
3: 踏平坎坷。
0: 别唱了，我搞对象比取经还难呢。我说啊，这媒人都催了我三回。
3: 我跟你说，他越催你越不能着急，知道吗？
0: 不着，
3: 再催知道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3: 催什么催呀？
0: 催什么催呀？
3: 再催不回去了，
0: 再催不回去了。
3: 愿意跟谁跟谁去。
0: 你愿意跟谁？我缺心眼儿啊！我
3: 不是
0: 媳妇儿，我不要
3: 啊！哥，我跟你出一主意，你不能着急、知道吗？男人就得有男人的气概。
0: 哦，
3: 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不是吹，知道吗？我在家，凭什么在家里？我就是皇上。我皇上我，
0: 哎呀，你是皇上。
3: 对了，
0: 这么说你媳妇儿是娘娘。
3: 不吹，顶多

0: 算一宫女儿。哎呀呀呀呀呀！真的，
1: 就吹吧你！
0: 我跟你说啊，你要实在着急，你跟他来个视频聊天，俩人先熟悉，了解了解，不就完了？
1: 视频不靠谱，
0: 怎么不靠谱啊？现在年轻人都视频，啊、再者。

0: 冲你，你爸也回不了家了，你知道吧？
1: 怎么说话呢？
0: 回来三天，回去三天，一共六天呢。啊，你爸在家里就待一天。
1: 哦，我爸爸在家就待一天。
0: 说一天到了一天吗？
1: 还不够。
0: 到了家更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啊，不得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吗？
1: 得看老人。
0: 看完他们以后回来，刚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哎，隔壁王奶奶又来了。
1: 这王奶奶干什么来呀？
0: 王奶奶他们家闹耗子，你爸爸又热心肠，帮着王奶奶逮耗子，逮到半夜，好不容易把这耗子逮着了，一看表，哎，又得回去了。
1: 哎，明白了。我爸爸跟耗子待的时间最长。哎呀，
0: 不是说现在就是晚点也比过去快，知道吗？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痛快多了。
0: 你理解吗？哎，我来电话了。哎，
1: 谁这是？
0: 我媳妇儿啊。哈，
1: 就那宫女儿。
0: 哎，母后。哎呀，哎呀，什么指示？哎呀，什么？要生了。嗯，不是后天的预产期吗？不是提前了。媳妇儿，你给我停转。哎呀，我的妈呀，怎么意思你？
1: 你着什么急？你蹦什么呀？
0: 我媳妇要生了，哥。
1: 生孩子啊？生孩子这事儿可不能着急，你可有的有一个去精的心，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0: 我还迎来日出，我送到晚霞呢。我
1: 啊，平躺哥，
0: 别唱了哥。着急呢，你老学我干什么呀你？
1: 我跟你说，你怎么劝我的啊？你得换位思考。我给你出个主意啊，等孩子一出生啊，你先跟他试个频。
0: 这主意不错。哎，我赶紧问问什么时候飞吧。
1: 你好好跟人说啊。
0: 我知道了，
1: 我跟你说。
2: 我告诉你，他能好好说，我不能好好说，要换位思考，不又互相理解。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3: 我理解你，小哥哥。
2: 谁呀你是？
3: 我跟大家说，我呀就是一普通的驴友，经历过几次延误啊，这心态自然就好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3: 这趟啊我要去香港。我和大家说，我一踏上香港的那个土地啊，我整个人的感觉马上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2: 你们有点意思啊。
3: 我和大家分享啊，我在香港有很多好朋友啊。
2: 谁呀？
3: 黑猫警长。哎，
2: 黑猫警长
3: 张学友啊。
2: 为什么呀？
3: 开演唱会那么多坏人全被抓起来了。
2: 哎，什么都知道。还你干嘛去了？
3: 到了香港啊，这些朋友热烈欢迎我呀。拉起了条幅，热烈庆祝相声演员陈印泉航班延误。哎
2: 嗨，有庆祝这个的吗？
3: 安慰你啊。
2: 甭安慰我，开着玩笑啊。现在我找他说去。
3: 怎么说呀？
2: 我告诉你，
3: 告诉你
2: 到底飞不飞，欺负我，我是没有好下场的。
3: 那你折腾什么劲儿啊？
2: 他们是没有好下场的。
3: 谁也不能这样，我都说了，呼唤互相理解。
2: 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3: 怎么老有这句？我跟你这么说啊，身边要有个大妈，三五句话就给你制服。
2: 不可能。
3: 嗨，
2: 我干嘛呀？
3: 小伙子啊，干嘛呢？
2: 折腾呢。
3: 折腾。行啊，你折腾哪儿啊？
2: 机场。
3: 古有哪吒闹海，今天你折腾机场。你跟哪吒亲兄弟呀？
2: 跟谁亲兄
3: 弟？乾坤圈
2: 没带着。
3: 混天绫
2: 忘家了。
3: 脚下的风火轮让它燃烧啊啊！燃烧你的卡路里。
2: 我再燃烧我就没了。我就啊，我还燃烧什么呀？
3: 好嗨哟。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高潮，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对不对？
2: 您甭跟我说这些啊！我告诉你啊，他晚点，我个人利益受到损失。
3: 这利益受到损失的不是你一个，怎么就你站起来折腾呢？
2: 都在这儿受到。
3: 刚才大伙说多半天了，就理解二字，怎么就做不到呢？我说的对不对？完了吧！我再告诉你啊，小伙子啊，在机场这么折腾啊，可得负法律责任啊！以后还敢不敢折腾？
2: 不敢了。
3: 为什么？
2: 怕您。
3: 我是谁？
2: 哪吒他妈。
3: 这叫怎么说？
0: 我告诉你啊，你能把他说明白了可真不容易。
1: 还真是。就是，
4: 哎，要我说呀，咱们不光应该在机场相互理解，这社会上各行各业人与人之间都应该相互理解呀。
0: 对
1: 呀。那你们知道咱们都应该理解谁吗？
0: 谁呀？
1: 问我，来问我，来问。
4: 没完没了呢，我们大伙儿都知道。
0: 哎呀，要我说，咱们得理解医护人员，大过节的不能回家，他也得值班。
2: 哎，咱得理解送外卖小哥，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
0: 对，
1: 我说得理解我们这大龄青年，实在不好搞对象。
0: 要我说，谁都可以理解啊，最不能理解的呀，就是你。
1: 我怎么了？
0: 就您这乌鸦嘴，说完以后这飞机还没飞呢。
3: 不是跟我有什么？我说航班延误，他就延误。那我说飞。

0: 飞机现在马上起飞，他就能马上起。
1: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
2: 这嘴、
0: 我说此时此刻现场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嘿，哎呦，
3: 真灵！
0: 我这嘴要这么灵啊，我就说以后大伙儿航班不晚点，
2: 晚点不心烦，
4: 互相多理解。
5: 那咱们
3: 回家吃汤圆。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

0: 8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亮针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省各地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迎七一。我省各地各行业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我国印发行动方案，完善农家书屋功能，促进乡村阅读。
0: 七一临近，我省多处红色景区、纪念馆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赓续红色血脉，汇聚奋进力量。
1: 作为全国唯一以百团大战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连日来百团大战纪念馆客流激增，预约讲解团队单日最多达到30批次，单日最高时客流量达到近5000人次。为应对红色旅游热潮，百团大战纪念馆推出了延长开馆时间、增加讲解场次等多项保障措施。
2: 刚才呢，听了咱们讲解详细的介绍，使我们对百团大战的整个过程有这个清晰的认识，对革命先烈的为了国家、为了人们牺牲这个前赴后继的精神了，有了深刻的领会和理解。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晋城市泽州县红色三杰纪念馆也迎来参观热潮。展厅里，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革命文物、高度复原的战斗场景，再现了当地党组织建设发展、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不少游客和市民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沉浸式党史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3: 我们今天趁着七一专程打卡了红色纪念馆，先辈们不忘艰险、坚守理想的精神鼓舞着我。
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丰富红色展场内容，创新研学活动形式，用好本地红色资源，讲好本土革命故事，引导更多市

0: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的经商养化，把红色经商转化为干事创业，放进新章程的强大动力。
1: 这两天，位于临汾红马市叠上村的彭真故居纪念馆也迎来不少游客。纪念馆四个展厅中陈列实物220多件，文献手稿130多份，珍贵照片480多幅。不少参观者驻足凝视，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懈奋斗的伟大情怀。
2: 这次参观让我对初心和使命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回去之后嘛，也要把这股劲头带到工作中去，为企业创新和国家发展尽一份力。
1: 七一前夕，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景区迎来红色研学热潮，众多单位组织党员走进红色纪念地，开展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主题党日活动，接受红色教育，传承太行精神，
3: 让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和青少年能够听得懂故事、看得见历史、悟得到精神，真正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4: 我们将持续活化红色资源，做强红色研学品牌，讲好左权红色故事，让太行精神代代传承。
1: 百年风华，薪火相传。七一临近，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从城市社区的嘹亮红歌，到红色故土的研学足迹，从青春学子的初心寻访，到基层干部的实干践行，大家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在实践担当中坚定信仰，以昂扬饱满的精神面貌奋进新征程。
5: 红歌嘹亮，信仰滚烫。在太原市尖草坪区西府坟西街社区，迎七一主题红歌会正在温情开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北京的金山上等红色经典一一唱响，社区居民、基层党员们齐聚一堂，在熟悉的旋律里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抒发对党的赤诚热爱。
6: 感觉大家都是热血沸腾的，坚定了我一直跟党走的信念，这些老党员的精神都特别鼓舞我。
5: 活动现场，社区党组织还为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活动还特别邀请到了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94岁老党员吴新华，为大家分享了他的故事。
7: 我没有下火线，一直把这个战斗打完了以后，下来以后，我就正式入了党。我希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把我们国家治理好。
5: 七一前夕，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实践队来到10楼永和红色教育基地，开展“重走红色东征路，更续杏坛育人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走进红军东征革命旧址，走访革命先辈后代，深挖红色资源，感悟初心使命。
8: 感受到了红色资源带给我的强大的四正育人的价值，领会到红军东征带给我的精神力量，争取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能够吃苦、然后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5: 朔州市公安局举办庆七一主题警营文体活动，在竞技中凝聚活力，提升能力，全面展现公安机关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9: 举办这次主题文体活动，旨在加强公安队伍建设，丰富警营文化生活，凝聚队伍的向心力，激励全体民辅警牢记初心使命，以更加昂扬向上的斗志开创新的篇章，更好地守护社会平安稳定。
5: 运城市下县南大理乡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黄河龙门景区，开展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主题活动，大家聆听革命先辈事迹，观摩乡村发展实景，筑牢理想信念，对标先进，拓宽基层治理思路，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精神动力。
10: 我们借鉴先进乡村治理经验，开阔工作视野，今后会活用学习所得，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事。
11: 借鉴先进经验，拓宽工作思路，把所学所获转化为基层实干动力，助推各项事业提质发展。
1: 日前，由中共山西省工商业联合会机关党委主办、中共山西省厦门商会支部委员会承办的主题党日活动在太原市城城中学校举办。党员们在抗日游击队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5: 上午九点，商会全体党员在城城中学抗日游击队纪念碑前整齐列队，碑身上抗日英雄群雕向每一位来访者讲述着城城中学师生举孝从容的壮阔历史，大家深切缅怀李陵烈士及所有革命先烈，在纪念碑前庄严宣誓，
12: 永不叛党，
13: 宣誓人。
5: 大家还走进城城中学校史馆参观学习，馆内陈列的史料图文、革命实物、历史影像，系统展示了城城中学从建校到举校北上抗日的红色史诗。
14: 我这次参观这个城城中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历史的一个学校，是一个红色学校。我父亲呢，实际上是李陵的战友，就是他们在1940年4月份有一次突围的时候呢，李陵为了掩护这个特委的机关和当时有700多人青训班牺牲了。我觉得我们老说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什么是不忘初心？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共产党最初的这种宗旨。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8: 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的革命烈士，他们年龄都非常小，但是他们在抗日上信念非常坚定，冲往前线做了很多的牺牲。我们也更希望把革命烈士的这段历史传承下去，因为有坚烈的这些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美好生活。
5: 秉初心，续薪火。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大家围绕传承李陵精神展开交流。厦门商会与学校签署李陵奖助学金合作协议，将考入福建省高校的城城中学优秀学子纳入奖助范围，以公益助学延续英烈遗志。
15: 我们举办这个传承李陵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啊，这个可以说既是庆祝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时也是我们省联近年打造的这个晋商永远跟党走党建品牌活动在我们山省厦门商会党支部一个落地的一个具体典型实践吧。目的也就是教育引导我们党员干部和我们民营经济人士这个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啊！希望我们大家在今后工作岗位上展现新担当，彰显新作为，

0: 12: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安全生产常抓不懈，这段时间我省各地各行业聚焦安全生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通过多种举措普及安全知识，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锤炼应急处置能力，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1: 最近，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开展职工安全知识竞赛活动，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员工安全意识。竞赛内容紧贴施工现场实际，涵盖安全生产法规、应急处置、消防安全、职业健康等。
2: 我会把学到的内容落实到现场管理中，时刻紧绷安全制更弦，严守风险防线，守住项目安全生产底线。
3: 进一步推动全员吃透安全知识，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安全文化，从源头防范风险隐患，筑牢企业发展安全屏障。
1: 华新燃气运城成燃园区分公司组织专业巡检队伍，聚焦工业企业、餐饮商超等重点用气场所，上门开展精细化排查，全面扫清经营用气安全盲区，从严从细抓实燃气安全管控工作，牢牢守住辖区工商业用气安全底线。
4: 本次燃气公司安全隐患排查精准定位厂区管网隐患，专业人员现场给出了整改方案，全程跟踪闭环处理，使我们企业能够安心稳定生产经营。
5: 小到户处软管老化阀门密封不严，大到报警装置灵敏度

0: 线铺设等隐患点一一检查，工作人员灯城指导完成整改，我们今后经营也更加安心。
1: 巡检人员在现场排查隐患的同时，还同步开展安全宣讲，提升经营主体安全防范能力，筑牢辖区燃气安全防线。近日，晋城高平市住建系统开展了安全生产应急实战演练，重点模拟建筑施工土方坍塌、人员触电两类高频风险事故。演练过程中，各应急小组快速响应，分工协作，有序规范完成了现场警戒、人员救援、医疗救治、事故勘查等处置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处置预案的可行性和队伍实战能力，进一步筑牢了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防线。
2: 我们坚持以练出战的原则，每年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把演练里积累下来的实操经验融入到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当中，就是想实实在在地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安全警惕心，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坚决守住建筑施工领域安全底线。
3: 盛夏时节，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爱农农场的冰淇淋甜瓜进入采摘季。新农人张义炫这几天正在细心打理着即将成熟的甜瓜。谁能想到，这个动作麻利、对瓜棚管理了如指掌的小伙子，原来是一位皮划艇运动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完成了人生中第一场跨界转变？
4: 上午10点，爱农晋祠现代农业园的大棚里挂满绿白相间的冰淇淋甜瓜，香气扑鼻。00后大男孩张义炫正穿梭在瓜垄之间，小心翼翼地挑选采摘刚成熟的甜瓜。
5: 我以前是学皮划艇的运动员，就从事了那个体育教练的工作。后来觉得这个现代农业的这个发展的潜力很大，然后就想着回乡搞这个农业。
4: 保底回收、零租金大棚、免费苗种、技术包教包会，农业园给出的新手大礼包让张义炫动了心。他决定试一试，但这条种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创业初期，张义炫就经历了暴雨淹苗，但这没有击退他。之后技术员手把手教他水肥、除草、防病，他一样一样学，慢慢上了道。如今丰收在即，他满心期待地算起了自己的甜蜜经济账。
5: 一个盆子反正大概每茬的产量就是6-7千斤左右，一年种两茬嘛，一茬就是15000块钱左右，两茬就是30000块钱啊。
4: 深耕线下种植的同时，张义炫玩转线上流量，开设新媒体账号，用镜头记录种植瓜日常，通过直播带货打开销路。园区合伙人段静荣有着17年种植经验，也是小张的田间导师，亲眼见证了张义炫的成长蜕变。
6: 种了一年了，现在今年明显的就比去年来的时候呀成熟的多了。有啥玩意也是有啥问题了，有啥也是积极的向我们咨询了请教了，特别认真，特别努力。你看今年种的这个瓜呀，就相当不错了。
4: 从运动场到田间地头，张义炫用汗水浇灌出了属于自己的甜蜜事业，在乡村振兴的大地上，在绿意盎然的新赛道上努力奔跑前行着。
3: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昨天，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提出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增加高中学位供给，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3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提出，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家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

0: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楼宇经济太原行暨2026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太原市召开。小店区凭借体系化楼宇培育机制、集群化特色产业布局、全周期企业政务服务等亮点优势，获评2026年中国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区，这也是小店区连续第三年获评这项荣誉。
1: 近日，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东街派出所成功拦截一起网上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受害群众挽回20万元经济损失。
2: 事发当日下午1点左右，东街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线索，辖区内有人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即将在某小区完成大额现金交接。
3: 我们立即组织警力赶往这个小区进行蹲守，并对小区所有的出入口进行了严密布控。蹲到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进入小区，停在路边，然后有一名男子从车上下来。
2: 民警紧盯可疑男子的动向，等候抓捕时机。
4: 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看见一名女子手里提着一个黑色袋子，走到这名可疑男子的面前，在两个人交接的瞬间呢，我们就果断出击，将两个人当场控制住。
2: 办案民警在黑色袋子里发现了20万元现金，随后将两名涉案人员带回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据了解，这个案件是典型的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案，骗子通过网络交友博取信任，以高额收益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非法 APP， 最后以线下现金交接的方式完成诈骗。
4: 网上投资理财要通过正规平台操作，凡是要求这个线下现金交接的，一律都是诈骗。我轻信稳赚不赔的承诺，遇到这个可疑情况呢，请立即拨打96110或者110咨询报警。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看天气，预计今后三天雨水即将退去，高温迅速登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局部、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呢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大部晴天，东部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我们重点关注到二号当天，届时呢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5度或以上，尤其临汾、运城甚至飙升至38到39度。来旅游找环球州，环球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小雨33到21度，黑石化悟空的曲景地小西天小雨28到16度，云冈石窟小雨29到1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8到14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小雨28到16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7到17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6到16度，汤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雨27到13度，晋城毛毛岭中雨26到14度，兰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小雨28到1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28到17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28到1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小西，这次退步了。

0: 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命。
5: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6: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3: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9: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多多钱，
12: 我所患者外貌张宇二姐，今既斩首我无忧矣。
11: 哎，大都督计谋如此神妙，何出曹操不破啊？
12: 我料诸将不知死计，唯独诸葛亮

不知瞒得过否？哎，子敬，可先去试探，看他知也不知。

0: 先生好自在也。
1: 子敬兄，啊、来请。
0: 好。哎，先生，此表有何用途？
1: 亮凡要问汝，何为将帅？啊。
0: 统兵、陷阵、征讨、封疆耳，
1: 此其一也。
0: 夙愿闻其详。
1: 古今统兵者，均自以为将帅之才，岂不知将帅乃道也，非勇悍之武夫所能通晓。平庸之将所着重者，乃兵力多寡、勇猛如何。此类武将如吕布、袁绍等辈比比皆是，不足挂齿。高明之统帅，不仅要知己知彼、善用兵将，还要观天时、明地利、懂人生，料事如神，熟读兵法，统帅万军，游戏自如。此等大将，如古之孙武、管乐，今之曹孟德、周公瑾也。然而，仅如此，仍未明将帅之道也。
0: 那怎样才算得将帅之道呢？
1: 说来话长，亮仅举一例，比如这用兵，这兵字就大有学问。
0: 哦，
1: 兵者，有可见之兵，有不可见之兵。可见之兵者，鹤脊之歌，肉身之事；不可见之兵，日月星辰、风云水火、山川之灵气。如此万物万象，均可为兵。
0: 哦，
1: 譬如这七十二候图，他成图于周公，将节气周天360日分类别之，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成时，四时成岁，将一年之中的节气更替、万物催荣一一道明。何时鸿藏不现，何时雷始收声，何时土润入暑，何时雾霾蒸腾。如此只需暗熟于胸，融会于心，运用得当，便可胜于百万雄兵。啊，只顾谈天论地，请问子敬兄此来？
0: 啊，无甚要事，连日来军务缠身，特意前来问候
1: 啊。亮忙于读书，亦未向大都督贺喜。
0: 何喜之有？
1: 江东水军无患矣。
0: 哎，何以知之？
1: 此计只可瞒蒋干之辈。曹操虽一时受骗，但事后必然醒悟，只是不肯认错罢了。如今蔡张二人已死，曹操任命毛阶、于禁为水军都督，此二人不识水战，早晚要断送几十万水军的性命。
0: 啊！
1: 子敬兄，休要在公瑾面前提及亮已知此事。我恐公瑾心怀妒忌，又要寻使加害于我。
0: 哎，先生请放心。啊，
1: 请，请。
0: 啊，先生请。
1: 好。

0: 此人绝不可留，我决意斩之。
1: 哎，不可不可，
0: 孙刘联合乃破曹之根本，先杀盟友，恐为曹操所耻笑也。此人不除，早晚必为东吴之大害。哦，子敬放心，我自有公道斩之，叫他死而无怨。来人，
2: 在，
0: 请孔明先生来中军帐议事。
2: 是。是，大刀路。
0: 去吧。
3: 孔明先生
4: 啊，啊，先生，
3: 大都督，
0: 为孔明先生看座，
4: 请，
0: 请。请。孔明先生，不日将与曹军水陆交战，不知当以何种兵器为先？
3: 大江之上，以弓箭为先。
0: 哈，先生所言极是。现今军中急需弩箭，烦劳先生兼造十万支，以为应敌之器。此乃紧急公务，望先生千万不要推脱。啊？
3: 既然大都督委以重任，亮不胜荣幸，只是不知这十万支箭何时要用。
0: 自然是越快越好，不知十日之内可否备齐？
3: 啊，
0: 先生如有难处亦可延缓几日，只是大战在即。
3: 大战在即，若等到十日半齐，必然误了大事啊。
0: 这依先生之意，依先生之意，几日可造完这十万支箭？
3: 只消三日。
0: 三日？
3: 三日，三日之内便可向大都督拜纳这十万支箭。
0: 好，军中无戏言，
3: 愿令军令状，三日内未完，甘愿受军法处置。
0: 快取文出来。

0: 先生，要三思而行啊。
1: 子敬，孔明先生乃当世奇才，此区区小事怎能难得住先生啊？

0: 痛快，痛快，孔明先生！拿酒来。
1: 是。
0: 孔明先生，请。

0: 子敬，此汝亲眼所见，他自送死，非我逼他。有此物在，三日后定叫他伏剑而亡。举须司，
1: 在。
0: 十万支狼牙剑，清点一须半日。我命尔等，务必小心侍候。孔明所要造剑之物，均与他备齐。三日之后，定叫他无话可说。
1: 是。
0: 子敬，速去探听虚实，看他如何在三日之内造完这十万支箭。
1: 告辞。

0: 先生，卧龙先生，先生，你好兴致啊！
1: 子敬，快来救我！
0: 先生自取其祸，我又如何能救你？
1: 若不是兄害我，我何至落此绝境啊！
0: 哎，不可乱语，怎么怪起我来了？先生啊，
1: 昨日我求子敬不要将我已知蔡章二人之死告知公瑾，偏偏不肯替我隐瞒，今日果然弄出事来加害于我。十万之剑，莫说三日，就是三十日也难以造齐。哎，
0: 如不立军令状，还可免去一死。
1: 事已至此，还望子敬救我。
0: 可我实在无能为力呀。
1: 哎，当初兄在江夏是如何向窝主刘豫州担保的？事到临头，哦，撒手不管。
0: 我
1: 世人都道卢子敬乃忠厚仁义之士，看来不过是讹传。
0: 也罢，既如此说，我也豁出落个不忠的罪名。三日内，我派一艘战船送先生回夏口，如何？
1: 非也，我岂是临阵逃脱之辈，又如何向我主交代？
0: 那
1: 指望子敬借我二十只船，每船有军士三十人，备齐鼓乐，船上届时轻步为慢，各扎草人一千余个，分布船舱两侧，我自有妙用。第三日定有十万支箭交差。
0: 好好，此事已办，就依先生一回。
1: 哎，子敬兄
0: 啊，
1: 子敬兄啊，这一次可是人命关天呐，千万不可先让公瑾知晓，不然我即败矣。
0: 哎，先生放心啊。

0: 大人请。啊，先生，三日造箭期限已到，不知可曾完工否？
1: 自尽休问，随我舱内叙话。请。
0: 先生，今夜将鲁肃换来，不知如若明日交不齐十万支箭，子敬能帮我无恙乎？
1: 前日我劝先生逃去，先生却不肯，至此我也无法可想。看来。 只此一法了。嗯。时过三更，吩咐开船。
2: 是。

0: 先生前往何处？大江北岸，漕营水寨。啊！不可，不可！如将限速，于不亦乎？
1: 先生，江上起雾了。快停船！快停船！
0: 静兄为何如此？先生若还念我戴兄一片赤诚，要回江夏我依，不然便回三江口，拼上我这条性命，也要保先生平安无事，切切不可前往曹营啊！
1: 哈哈哈哈哈！哈，此景严重了，看来兄心境不佳，带两抚琴一曲，以振精神，如何？
0: 哎呀，我此时已无心再听先生乱弹，快快送我回去。
1: 子敬兄，勿急。啊。

0: 如今水灾就在眼前，如此暴露，岂不白白送死？ 孔明先生，
1: 紫荆兄，你听。

0: 东吴战船逼近水寨。哦，有多少只船？大雾中，只见灯光闪闪，敌船不计其数。宝剑、羽箭，
1: 在。
0: 命你二人率水军立即迎敌。
2: 是。
0: 慢。
1: 大雾。
0: 帐外江面浓雾重重，只见敌船灯火。

0: 将彼军忽至，必有埋伏，水军切勿轻动，传令各寨乱箭退敌。
1: 是
2: 是。

0: 先生，舱外使剑如雨，倘若曹兵齐出，如之奈何？
1: 大雾迷江，曹军必不敢出，我等只管酌酒取乐，在雾散便回。传令，命船队再向江岸靠近。
2: 是。
1: 子敬兄，请。
3: 丞相，水陆两路攻弩齐射，吴军不退反进，其中必有缘故，可派水军迎战。

0: 以退敌传。哼，此乃周瑜小儿的诱敌之计。 水军勿动，当撩徐晃，
1: 来，
0: 速率弓弩手3000前往祝赦。

快快快快快

0: 哎呦，这剑
1: 差不多了，这酒还是回去饮吧。
2: 子敬兄，何必惊慌？好戏呀，还在后头呢。
1: 船要翻呐！
2: 调转船身。
3: 是，调转船身。

0: 酥，精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多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

0: 千家，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敬兄，请。
1: 哎。先生，先生，外面天迷雾弹了。
0: 收船回航，命各船军士齐声高呼：“谢曹丞相赠箭。”
1: 是。

0: 省，每条船带舰五六千只，算来已得舰十万有余。
1: 子敬，这十万余支箭可否向公瑾交差？
2: 但不知先生何以料定今日有如此大物啊？
1: 昨日我曾与子敬论及将帅之道，为将者不通天文，不懂地理，不晓阴阳，不知奇门遁甲及阵图兵势，乃庸才矣。三日前亮已料定，今日大雾垂江，因此才敢任三日为期限。公瑾叫我十日之内造十万支箭，岂是人力能为？分明是要杀诸葛亮。唉，可惜我命系于天，公瑾焉能加害于我？
2: 先生真乃神人也。

0: 孔明，神机妙算，与不如也。
1: 孔明先生到。
2: 啊，孔明先生，请。大都督，孔明先生来了。
3: 大都督，
0: 孔明先生，先生神算，建立奇功，实在令余敬服啊！
3: 诡谲小计，何足为奇？大都督儒雅，乃真将才也。
0: 惭愧，惭愧。
3: 现已箭弩齐备，请问大都督何时发兵破曹啊？
0: 昨日吴侯遣使催督进兵，只是于尚无奇妙之计，还望先生

0: 教我。
1: 嘟嘟，处心积虑，运筹帷幄，想必成竹在胸啊。
2: 我观曹营水寨仍沿袭蔡章之法度，极为严整有序，非等闲可破也。我有一计，不知可否，还望先生为我一决。
1: 军机大事，都督且休说出，各自将计谋写在手上，看看所见是否相同。
2: 好，笔墨伺候。请，
1: 请，
2: 请，
1: 请。
3: 周瑜欲借造箭加害于诸葛亮，诸葛亮用奇计向曹操草船借箭。面对这一夜间借来的10万支箭，周瑜不得不服。为破曹军，诸葛亮、周瑜二人不谋而合，定下火攻之计，同心协力，共赴征途。本干道书，是曹操错杀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诸葛亮草船借箭，又令曹操折损15、6万支箭。连续的失利使曹操心中极为恼火，遂采纳谋士荀攸的诈降计，派遣蔡瑁族弟蔡中、蔡和过江假降东吴，作为内应以通消息。
4: 到，大都督，江北有船来到江口。
2: 是何人过江？
4: 蔡中、蔡和带几百军士来降。
5: 哦，没有人来降，
2: 可带家巧妇孺？
4: 没有。
2: 请来见我。
4: 是。
2: 入座。
6: 请二位将军入帐。
4: 请大都督为我等兄长报仇啊！
2: 二位将军有话，慢讲慢讲。
4: 我兄蔡瑁和张允都督，忠心为曹操训练水军，谁知老贼竟妄杀无辜啊！我二人是为兄长报仇，望大都督收留。破曹事，我等愿为前部。
2: 好，二位将军放心。不必难过，我定为你们报仇。
4: 谢大都督。
2: 甘宁，
7: 在。
2: 将二位将军及其不从，便在将军部下，你需殷勤相待，好生照料。
7: 是。
4: 二位将军，
7: 请。
8: 大都督，此二人来降多半有诈，不可受用。
2: 二人为兄长报仇，何诈之有？
8: 率兵来降不带家小，非真降也。
2: 子敬，你如此多疑，岂能容天下之事？
8: 先生为何发笑？
1: 我笑子敬不识恭谨用意。两军交战，大江阻隔，信息不通，细作极难往来。曹操派蔡中、蔡和前来诈降，是为

0: 刺探军机。公瑾将计就计，正要他们通风报信，此乃兵不厌诈也。
1: 哦，
2: 请马兄。
3: 哦，大都督，
2: 请，请马兄，二蔡安置妥当否？
3: 日警观大都督眼色，已知二人为诈降，但不知大都督对二人将如何发落。
2: 留下二贼，叫他日后为我通风报信，将军只需殷勤相待，时时留心二人动静便可。
3: 大都督放心。

0: 何人？黄盖压梁归营，特来拜见大都督。啊，请，请。请坐。老将军深夜来此，莫非有要事相商？大都督，
1: 敌众我寡，我军不宜久持。 何不速决呢？
0: 是何人教老将军来献此计？非他人可教，是我自己的主意。功夫，实不相瞒，我正思火攻之计，方假意收降蔡中蔡和兄弟，以便日后为我通风报信。只是曹操奸诈多谋，如不周密安排，火攻之计将难以实现。
2: 是啊，陆地之战可用偷袭、劫寨之法，而城击放火。如今在水上作战，这水上作战如何才能冲进水寨不被发现、放火烧船？今日蔡中蔡和兄弟前来诈降，我何不也派人去曹营诈降，乘其不备？
0: 放火烧船，然此人须比蔡中兄弟仇高几倍，否则曹操必不可轻信。大都督，黄盖愿行此计，
2: 怎么？老将军愿意前往？
1: 我去诈降。
0: 将军，乃东吴三世虎将，当年随先主东征西战，南破山贼，北击董卓，立下汗马功劳。如今，
2: 莫非大都督信不过我黄盖？
0: 非也，曹操乃奸诈之辈，如今反要对其行诈，若不识苦肉之计，他如何肯信？功夫年迈，万一有些闪失，我如何向江东父老交代？

0: 大都督，为了破曹，为了吴侯霸业，莫说是苦肉计，就是粉身碎骨，盖也心甘情愿。
1: 老将军，肯行苦肉计，乃江东万民之幸。将军豪气，令人敬佩。请受我一拜。
0: 哦，折杀我也，折杀我也。
1: 我替吴侯拜谢老将军。
0: 人活百年，终有一死。我愿仿效古时英雄，留名青史，死而无怨。

0: 位将军，我奉主公之命，率三军破曹。今日虽出错曹军于水上，但据降将蔡中、蔡和来报，曹操大军有百万之众，连绵300余里，敌众我寡，要想破曹，绝非一日之功。今令诸将各领3个月粮草，准备御敌。
1: 大都督，大都督，我水军出战曹军，已获全胜，应速速出战，乘胜破敌。
0: 黄老将军，曹操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当年袁曹大战官渡，袁绍数十万大军却为曹操数万兵马所破。今我军兵马远不及曹军，攻难取胜不如固守，用疲军之术拖垮曹军，待其粮草耗尽，不攻自破。
1: 以大都督之见，莫说3个月，就是只13个月的粮草也无济于事。以我之见，本月内能破曹便破，若是月内破不得，莫不如依照张子布之言，弃甲倒戈，背面而降。
0: 黄公父，当初劝战是辱，如今要降又是辱，如此反复无常，愧辱还是三世老臣。我奉主公之命统帅三军，早已言过，敢有降曹者必斩。今两军相敌之际，竟敢口出狂言，扰乱军心，不斩难服众心。来人，
2: 来，
0: 将黄盖斩气报来。
3: 是。
1: 大都督，周瑜，我自追随孙坚将军以来，纵横东南，已立三世，哪有你周瑜小儿？
0: 快快拉下去斩了。
3: 周瑜小儿竟敢斩我三世老臣周瑜小儿。
4: 大都督，黄盖乃东吴老臣，万望宽恕，
0: 竟敢多言乱我法度。来呀，
2: 来来，
0: 将甘宁乱放杂出。
2: 是。好。哎，大都督，
5: 走。
2: 大都督，大都督，好。走。
6: 大敌当前，先斩大将，于军不利，望大都督三思啊。
7: 请大都督开恩。
6: 黄盖罪当斩首，容先记下，待破曹军之后再斩不迟。
8: 大都督，
9: 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

0: 若不看众将情面，定战不胜。今日免他一死，楚帆打一百起仗。还不退下！
1: 各位将军不必求他，我有死而已。
0: 行的，
2: 将军。
1: 赵云山。

0: 四、五、六、七，
1: 给我重重的打！谁敢徇私，一同问罪。
0: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
2: 大都督，不要再打了，功夫年迈，恐受刑不过呀。再要多言，休怪我无情。先接下五十军棍，再敢乱言，二罪俱罚。
3: 快！
4: 快把黄老将军抬回帐内，快点
5: 儿！快将黄老将军抬回帐内。
4: 黄老将军，
6: 黄老将军，
7: 太好了！
6: 抬
7: 回帐内，将军，
6: 快点！
1: 黄公父，看如还敢小看我否？

金。嗯，将此药分为两半，一半为公夫灌下，另一半为其外敷，可疗棒伤。

将军，请安心养伤啊。

0: 今日共进陆泽公府，我等皆是部下，不敢冒犯苦谏。先生是客，为何袖手旁观，一言不发？
1: 子敬何以明知故问，竟来欺我？
0: 我请先生渡江以来，从未有一事相欺。先生何出此言？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

0: 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

0: 你的严氏，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

0: 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染颜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正宗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吧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 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

0: 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

0: 老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难道紫禁真不知，近日毒打皇宫赋，乃是恭谨之计。我若力劝，岂不坏了恭谨大事？不用苦肉之计，如何能瞒过曹操？都督，时欲令皇宫赋去诈降，叫蔡中、蔡和通报消息。紫禁见恭谨时，
4: 先生放心，愚兄不会说破此事，只说先生也埋怨都督便是了。
3: 如此便好。
4: 即便用计，刑罚亦太过分了，
3: 不重责怎能使二蔡相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愿挨者疼之于皮肉，而愿打者却痛之于心。东吴有如此将帅，何虑曹操大军不破？

0: 长老将军，参军看责道。
1: 快快行进，快！
0: 是。

0: 我是武侯，三世厚恩，无以为报，故献此计，一破曹操。
1: 啊！
0: 我虽受苦，心无所恨。
1: 哎呀！
0: 只是吾忠勇之事，托心腹重任。
1: 功夫，莫非要我过江去献降书？
0: 我边关军中无一人可为心腹者，唯公

0: 素有忠义之心，又善言辩，反感以心腹之事相夺，为之肯否？
1: 老将军为吴侯感受大刑之苦，我又何惜此头？大丈夫处事碌碌无为，与朽木浮草何异？
0: 拜托了，拜托了，
1: 将军请起。将军，
0: 书信早已写好
1: 啊。哦，这个，哦，将军，事不宜迟啊，今夜我便过江去。告辞了。

0: 丞相，江边捉住一个渔翁，自称东吴参军阚泽，说有机密事来见。
1: 带来见我。
0: 是。

0: 既是东吴参军，那来此何干呢？哼，
1: 人言曹丞相求贤若渴，今观此问，甚不相合呀。
0: 哦，
1: 皇公父啊，皇公父，你错打主意了。
0: 听汝之言，难道我问的不对？
1: 黄老将军乃东吴三世旧臣，今被周瑜当众毒打，险些丧命。他以书信托我，愿投奔丞相。我与公父情同骨肉，特来献书，不想遭此冷遇。
0: 我与东吴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我如何不问呢？
1: 哼，
0: 书信何在？

0: 黄盖受孙氏厚恩，本不当怀有二心，然以今日事实论之，周瑜以江东六郡之卒与百万中原之师相抗衡，众寡不敌，此海内所共建也。周瑜小儿自恃其能，欲以卵击石，且又作威作福，无罪受刑，有功不赏，盖系旧臣，无端受此摧辱，心实恨之。盖闻丞相诚心待人，虚怀纳士，盖愿率众归降，以图建功雪耻，粮草车仗随船献纳，气血拜言，万物见矣，万物见矣。
1: 来人，推出去斩了。慢，我以识破奸计，为何大笑啊？
2: 我笑黄公父不识人。
1: 何谓不识人？
2: 要杀便杀，何必多言？
1: 我知汝不服，待我说破尔等奸计，叫汝死而无冤。周瑜乃奸诈之人，他命黄盖行苦肉计，又叫汝来献诈降书，岂不知我自幼熟读兵书，深知奸伪之道，尔等此计只好瞒别人，如何能瞒得了我？此书破绽明显，可惜汝却不知，白白送了性命。
2: 此信何处有诈？
1: 我来指出破绽，叫汝死而无冤。既是真心归降，如何不明确约定时间？这岂非破绽？
2: 亏汝竟敢自夸熟读兵书。哼，吴学之辈还不及早收兵回去，倘若交兵，必为周瑜所擒。只可惜我要屈死汝手。
1: 为何说我吴学呢？
2: 汝毫无待贤之理，何必多言？但有死而已。
1: 汝若说得有理，那我自然敬服。
2: 丞相，岂不闻为主作妾，不可定期？倘若约定日期临时而不得下手，这里反来接应，势必泄露。此等大事只能见机行事，岂可预定时日？汝不明此理，却要驱杀好人，岂不是无学之辈？

0: 先生，我见事不明，误犯尊威，幸勿挂怀。
1: 丞相，我与皇公父是倾心投降啊，如婴儿之望父母，大汉之盼雨露，此情此意，天地可知啊。
0: 好，二位若见此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诸人之上。
1: 哎，我等非为爵禄而来，实为顺应天意人心呐。嗯，
0: 拿书信我看。

0: 好，快取酒来为先生压惊。哎，先生，好，先生与黄老将军之诚意操已知晓，樊老先生再回江东与黄老将军约定，举事之时先通报消息过江，我定派船接应。
1: 嗯，丞相，只是我已离开江东不可复回，不如丞相另派机密之人前往。
0: 嗯，事关机密，倘若换人反倒容易泄露。
1: 既如此，我一刻也不能停留，只有立即过江方可使周瑜不疑。
0: 先生行事果断，相见恨晚呐。来人，
1: 这丞相后

0: 武艺深为感动，怎奈大功未成，受之有愧，待在下与公父归来之日再行赏赐不迟，就此告辞。
1: 看得润，先生，
0: 请丞相吩咐。
1: 先生于金帛之前不动色，真乃江东英杰也。
0: 告辞了。
1: 哦，哈哈，

0: 刘仁兄。
1: 我先去看望黄老将军，即刻便到兴霸将军营中。

0: 若非先生能言善辩，此计必为曹操所破，则该白受此苦也。
1: 曹操所读密信，必是蔡中蔡和通报。我去甘兴霸营中探听蔡氏兄弟消息。

0: 将军为救皇宫赋而被周瑜当众乱棒打出，我为将军抱不平啊！
1: 刚才我去看望功夫，哼哼，探望功夫，又何必如此装扮？啊，袍袖上师，是从江上打鱼而归。
0: 哎呀，星霸贤弟，哼，
1: 德仁兄是刚从江北。
0: 星霸贤弟，你小声点啊！
1: 站住！
0: 汝身为东吴参军，深夜渡江通敌，如今又归来时离间之际。哎呀，星霸贤弟，实不相瞒呐，我确实从江北而回，不过我并非无故背叛江东，只因周瑜小儿猖狂，连皇宫赋这样的老臣都险些丧命于他手。 昨日将军为救功夫也被当众辱打，我心中甚为不平啊，所以才决心投奔曹丞相。既然事已败露，要杀就杀吧。
1: 啊，先生，快快请起。啊，周瑜如此无情无义。
0: 我也早有此心呐！啊，你看这个，我俩不如现在进去，面见二位将军。嗯，二位将军，好大的胆子！哼，行吧，大事已被两个贼子偷听，快杀掉他们灭口！哎，
2: 前辈，我有话讲。
1: 讲，我们二人正是曹丞相派来诈降的。此话当真。二位将军若有归降之心，我二人可以引荐。
0: 请。

0: 三公父与甘将军被辱之事，我等以报之丞相。大丈夫基于民主，自当清晰相投。来来来，喝喝喝！我已将黄老将军书信献给曹丞相。 今夜特来见新霸贤弟，相约同享。
1: 来，请放心，二公投曹诚意，明日便书信报之丞相。

江南，来书言道：甘宁因救黄盖而被周瑜责打，愿为内应。黄盖受责，令阚泽来通纳降，这其中的真伪，一时难以分辨呐。不知诸君，谁敢直入周瑜寨中探听虚实？

0: 丞相，臣蒋干愿往。
1: 哼，千帆去往江东，蔡张二将丧命。哼，难道又要睡周瑜来降？
0: 丞相，臣蒋干愿再往江东探听虚实。
2: 哦，子义愿往江东。
3: 丞相，

0: 丞相，蒋干前日空亡东吴，未得成功，深为惭愧。今日蒋干愿舍生忘死，再亡东吴，不探得实信，报之丞相，绝不生还。
1: 此以真诚可嘉。子义啊，此次过江见机行事，成否均需早日归还，切勿意气用事。嗯。

子敬，来看。啊，此乃曹军水寨布局。前日我与孔明军演，破曹需用火攻。然而大江之上，一船着火，渔船便四散而逃。

0: 子敬，可有良策见教？
1: 大都督，离此不远山中隐居一位高士，姓庞名统，字世元，人称凤雏。大都督可曾听说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此人才学不在孔明之下呀。啊，
0: 可向此人求教破曹大计。
1: 我曾求教于凤雏先生，他说除非向曹操献连环计，叫曹军将船只用铁链钉锁在一处，否则火攻无用武之地也。

0: 好一个连环计呀！子敬，去曹营献词记者，非庞士元不可。大都督，曹营蒋干求见大都督。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之成功就在此人身上，子敬。
1: 庞统先生处需请子敬先去安顿一番。遵命。令蒋干进帐。
2: 是。
1: 哎，公瑾为何不出来迎接故友啊？蒋先生，大都督听到先生又来江东，十分气恼。 可要小心呐！啊，哼，这个姓蒋的又来了，可要小心呐！走。啊，哈哈，公瑾贤弟，哼，
0: 子义，何故欺我太甚？啊，哈哈哈哈哈！
1: 我与大都督乃少年兄弟，今日特来吐露心腹之事，何言相欺呀？哼！先生要睡我降曹，除非海枯石烂。前番我念旧日交情，好酒相待，要汝共榻而眠。 谁知汝却盗我私人书信，送与曹贼，杀了蔡瑁、张允，致使我大事不成。哼！今日又来，必不怀好意。如不是念旧日之情，早将汝一刀两断。本应送汝立即过江。 怎奈我一两日内要破曹贼，子敬，对此人实在无奈。若杀了他，恐世人笑我无情；留在营内，又恐他窃我军机。
3: 大都督。

0: 请子义先生暂住西山庵中歇息，待破了曹操再送他过江未迟。
1: 如此甚好。
2: 来人，
3: 在
2: 宋甲先生。
3: 是。
4: 公瑾，汝竟如此无情，如此无情。
2: 你
4: 周瑜，你这无情无义的小人。我
0: 子义先生，只好暂且委屈一时，不然公瑾恼怒恐于先生不利呀。
4: 啊，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

0: 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0: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 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 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

0: 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0: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

0: 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4: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天下，戎马不和，以其文化为河图也。禹王治水时，神龟复文列于背，是为洛书。古书为天地文章，万里于是乎根本，万法于是乎全于，断非人力私智所能渗透。

0: 人作死长叹。哈
1: 哈，不慎打扰，还望先生见谅。
0: 哦，无妨无妨。
1: 请问先生何方高士？
0: 哦，我乃襄阳庞统。
1: 原来是凤雏先生。
0: 正是。请问先生大名？
1: 在下九江蒋干。
0: 哦，原来是江淮名流子义先生。
1: 哦，不敢。
0: 哦，快请进草舍一叙。
1: 好。
0: 请。
1: 好，
0: 请。
1: 好，

0: 干久仰先生大名，不知先生为何隐居于此啊？
1: 唉，本想效力江东，怎奈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人，故隐居在此。
0: 哦。

0: 此乃云山乡名也。
1: 哦，先生也精于茶道
0: 啊。此名甘而不苦，润而不涩，色淡而味醇，味饮已觉香沁肺腑啊。此名绝非寻常苦茶可比呀。
1: 先生高雅，令人钦佩。
0: 岂敢岂敢。我乃平庸之人，仅晓茶名小道而已。
1: 哦，请
0: 请。哎，石元兄，曹丞相文韬武略，善识人才，一公之才，如能辅佐丞相以建功业，定可名垂青史啊。
1: 我早有离开江东之心，只恨无人引荐于曹公。
0: 哦，
1: 哎，

0: 生，凤雏先生，
1: 拜见丞相。
0: 啊，先生免礼。昔日人言，卧龙凤雏，得一则可安天下。啊，不想到诸葛亮误堕泥淖，屈从于刘备，实在是可惜呀。周瑜嘛，年少，恃才欺众，不用良谋。操，久闻先生大名，今得惠顾，望不吝赐教。
1: 嘿，丞相过奖。
0: 啊，哦，对对对，帐内已设下酒宴为先生启程，来，请。
1: 慢，素闻丞相用兵有法。

0: 今愿一睹军容，再行宴饮不迟。
1: 好，好，就义先生，来，备马。
0: 啊，请，
1: 请。

0: 寒战，真是之奇观也。邦山依林，前后顾盼，出入有门，进退曲折，既有恢宏之气势，又内藏精良之阵法。此等军寨，即使孙吴再生，攘居复出，也不过如此啊。
1: 先生过誉，还望多多指教。
0: 泗水寨向南分为24座门，都有蒙冲战船列为城郭，中藏小船来往穿行，起伏有序。丞相如此用兵，名不虚传呐、周瑜呀、周瑜，客气必亡。

0: 久仰先生大名，今日幸会，乃上苍鸿福所致。我奉旨南征，欲破东吴，还望先生良谋赐教。
1: 久闻先生

0: 礼贤下士，承蒙错爱，通不胜感激。
1: 来，
0: 请，
2: 请，
3: 请。
1: 先生为何发笑
0: 啊？我笑那诸葛亮和周瑜。诸葛亮空有满腹经纶，只可惜明珠暗投，不识天时也。
1: 孔明神机妙算，我数次吃他大亏，先生怎说他不知天时呢？
0: 孔明一生谋略寄于荆州，昔日刘备三顾茅庐，孔明与隆中对曰：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乃用武之地。然而他却不知如此战略要地，乃兵家必争之处，一旦得手，必腹背受敌，自顾不暇，怎会有余力去攻打西蜀，扫平南夷呢？正是如此，孔明才有当阳之败，荆州则为丞相所得也。
1: 那先生以为周瑜是何等人物呢？
0: 周瑜不足挂齿，其人弹琴吟唱稍有风骚，统兵打仗则徒有虚名。再者，周瑜气量狭窄，不能容物，孔明过江助他，他却三番五次加害于孔明，此等同盟小辈，怎能成就大业呀？
1: 来，请，
2: 请，
3: 请，
4: 请，请，请。
0: 请问丞相，军中可有良医否？
1: 先生有何病疾？
0: 非我有疾。
1: 那要良医何用呢？
0: 北军不习风浪，日夜江上操练，必然多病。
1: 先生此言甚是，我军不服水土，多有呕吐致死者，先生可有良策赐教？
0: 丞相教练水军之法甚妙，只可惜尚不完善，
1: 还望先生教我。
0: 此乃单船行江耳，大江之上潮生潮落，风浪不息，
5: 北兵不惯颠簸，
0: 焉能不病？如能将大小战船搭配成排，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上铺宽大木板，修言兵卒可渡，战马亦可在上面行走，此等连环战船，任它风浪潮水上下，又有何惧？

0: 谢先生赐教。啊，非先生良策四操，怎能一举灭吴啊？各位将军，
1: 啊，
0: 酒宴散后，立即召世人先生计谋，连夜换军中铁将，打造连环大兵，左顾传箭。
1: 是。
0: 好剑呐，好剑！
2: 丞相既如此喜爱，便请笑纳。
0: 我更惜奇才也。
2: 丞相如此求贤若渴，真明主也。
0: 请。
2: 丞相请。回想周瑜小儿恃才傲物，滥用酷刑，已是孤立无援，众叛亲离。观江东豪杰多有愿归顺丞相者，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劝众来降。周瑜岂不即日可擒？周瑜既破，刘备不战，亦可擒矣。
0: 好，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请奏闻天子，封为三公之列。
2: 我非为富贵而来，但欲救江东万民于苦海耳。我有一事相求。
0: 请讲。
2: 丞相渡江后，切勿杀害百姓。
0: 啊，我替天行道，安忍杀戮黎民？
2: 素闻丞相北征袁绍，深得百姓之心。然彼时袁绍强，今此孙权弱，倘若麾下军校得胜而骄横跋扈，竟然杀人放火，不知丞相如何处置？
0: 先生勿虑，来取笔砚。

0: 奉主先生，若有人敢违我军令，便以此榜文正法。
1: 谢丞相，痛别后望丞相火速进兵，休待周瑜察觉。
0: 送奉楚先生。

0: 好个大胆的彭世元！你下杀我也！黄盖用苦肉计，看则下诈降书，入右县连环计。尔等只恐曹营八十三万大军杀不尽，烧不绝嘛。尔等拿出如此毒辣之手段，也只能瞒得过曹丞相，却瞒不过我也。
1: 元直若说破我计，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的性命都要被元直断送。那此间八十三万人马又待如何呢？同是芸芸众生，何故厚彼薄此呢？
0: 元直真要说破我计？我敢刘皇叔知遇之恩，从未忘记报答。曹操使我老母丧生。 我已决心终身不为他设一计，显一谋，怎肯破坏兄之良策？

0: 只是大战一起，此剑将是一片火海，三军毙命，玉石皆焚，我置身在此，何能幸免？只求世远叫我脱身之术。<笑>原职如此高瞻远识之人，难道还想不出脱身之计？哈，愿先生赐教。
1: 元直回营后，可差人暗中在各寨散布谣言，就说西凉马腾韩遂二将谋反，正杀奔许都。曹操闻言必然惊慌，此时兄便自告奋勇，前往守关，把守隘口，岂不就此脱身？
0: 好，多谢世元兄指点迷津，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请啊。

0: 哎，我看看。啊，这里面好热闹啊！
1: 啊，曹丞相，
2: 请。哎呀，
3: 请看，丞相。
0: 嗯，
3: 他们在赶制铁环。
0: 啊。先是军中传闻，西凉马腾韩遂谋反，使我日夜不安呐。多亏徐元直率兵镇守关隘，才免我后顾之忧。如今战船连锁业已完毕，不日便可驶往江上。
3: 丞相，
1: 丞相，
3: 灭吴指日可待。
0: 嗯，好。啊，我们上那边去看看。
3: 啊，好。

0: 给我重做。
1: 是。
2: 啊，失序失祭酒。啊，
0: 失序在。啊，
2: 失祭酒，当年在宫中执掌太岳，乃天下第一乐师啊。
0: 岂敢，岂敢。哎，
2: 自战乱四起，古之雅乐曲谱俱毁于战火。听说汝已将古乐恢复，并重铸钟林，不知可曾其备啊？
0: 臣受命于丞相，于四方搜寻古谱，已大有收获。近日我于荆州赶排庆典乐舞，诸事即将完备。只是啊，
2: 还有何难处啊？
0: 只是所著庆典乐中之音色尚不如意。
2: 啊，哈哈，祭酒特意苛求了。如今我百万将士戎装待发，只需一声号令便可踏平江东。我拟于本月十五日在楼船上置酒设乐，以歌舞助君威。哎呀，
3: 好好啊，好好啊。好好啊。
2: 我近年与戎马间隙所作二十余首乐。

0: 府歌词，可择其易于饮宴之篇章，谱以古乐，以便舞唱。啊，
1: 是。十五日前一定完善中盘，排练歌舞，为城下助兴。
0: 如此甚好啊！啊！
2: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

0: 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5: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丞相
1: 啊，
0: 群臣既已入位，可否歌舞助兴？
1: 石继久，越冬之音色是否已中如意呀？
0: 几番重铸，今已可用。
1: 好，
2: 宴舞开始。

0: 好啊，我自起兵以来，平贼寇，灭群雄，除凶去害，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今江南耳。今有雄师百万，更赖主公效力，何患东吴不灭，大功不成，待到收复江南之日，天下清平无事之时，当与诸公共享富贵，一乐太平。
1: 愿早奏凯歌，我等。

0: 共饮此酒。
1: 谢丞相。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笑周瑜鲁肃不识天时，竟敢以卵击石。今幸有投降之人，为其心腹大患，此乃天助我也。
1: 丞相慎言，恐有泄露啊。
0: 哎，座上诸公近侍左右，皆我心腹之人，焉知何妨啊。我更笑刘备、诸葛亮以蝼蚁之力而撼泰山，何其愚也。子牙为何深夜而鸣？
1: 今夜月明如昼，乌鸦疑是天晓，故而离村飞鸣。
0: 取槊来。取酒来。

我持此说，破黄金，擒吕布，灭袁术，败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所向披靡，不负大丈夫之志。此时此刻，上有皓月当空，下有江波荡漾，此情此景，感慨细致。我当作歌，尔等贺之。

江春起，我贪言心念旧恩怨，我渡千荒永向春

0: 师婿何在啊？
1: 在。丞相有何吩咐？
0: 石继久，如向来志悦甚严，一如看来我的短歌行歌词如何呀？
2: 丞相之歌词，词意深邃，合宜音韵，文采洋溢，精妙非常。
0: 休要一味赞誉，可直率辅政其谬误之处。难讲无妨，我向来闻过则喜。
2: 丞相果然要我直言不讳？
0: 那自然。
2: 丞相歌词虽然文采盖世，只是……
0: 只是什么？
2: 只是雅乐应该中正和平，典雅纯正，可是短歌之内有不祥之言。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几句既不符合雅乐规范，也大不吉利。眼下南征在即，大军临战之时，出此不祥之言，有损军威。
0: 安敢拜我师兄？
1: 我。

是酒醉，无伤时序，草深感负罪，持续乃一代乐师，从此天下无雅音义。悔之无及。

0: 丞相，丞相，水寨之中大小船只俱环环相套，连锁停当，旌旗战具一一齐备，请丞相阅兵。
1: 尔等先行，我随后便到。
0: 是。

0: 为天公助我，安得凤雏妙计啊。看这铁索连舟，果然是渡江踏浪，如履平地啊。
1: 丞相，船结连锁固然平稳，然而舟与水军倘若用火攻，我军一时难以散开，丞相此事不可不防。
0: 嗯，仲德虽有远虑，却还又见不到之处啊。嗯，
2: 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
0: 嗯，来取火炬来。
3: 是是。
4: 丞相。
0: 仲德，来，你可燃火烧我。如何呀？凡用火攻，必借风力。况今隆冬之际，这有西风北风，哪会有东风南风呢？连环大船居于西北之岸，而彼军皆在南岸。若周瑜用火，请问是烧我战船，还是烧他自己呀？如此浅显之事理，我岂能不明啊？我非轻敌之人，若是在十月小春，仲德之言，我岂会置之不理啊？
5: 丞相稍见，我等不急。
0: 好，战船落下风帆，依次回寨，随时听候调遣，准备与周瑜决战。
5: 丞相必胜，丞相必胜，必胜。
2: 昨夜失序之事可记否？
4: 丞相，前军发现东吴水军于三江口外巡面，与我军对峙。
0: 我有此连锁大船，看他周瑜如何抵挡。
4: 小将交出。
6: 张南
7: 虽生于北方幽燕之地，却能乘舟驾船，今夜借巡战之船二十只，直至敌阵，斩将夺旗，以示军威。
0: 尔等皆生于北方，不比江南之兵将，往来水上习练精熟。两军交战，生死攸关，切勿以性命为儿戏。
4: 如不取胜，甘受军法。丞相，如今大船均已连锁，只有小船，每船可载二十余人。

0: 恐怕不利接战呐、啊。
1: 所以大船取胜，合租为奇。我与张南各统十只小船，即刻得胜而回。
2: 嗯，如此，便给他20只船，并拆拨精锐军士500人，多备长枪硬弩，将大寨战船驶出江面，以为远射之势。
1: 是是。
2: 啊，文天，
1: 在。
2: 你领30只战船前往接应。我料他二人此去未必能胜，我意在试探吴军实力，如若战败，急速接应他们归来。
1: 嗯。

0: 你们何人愿出战与我擒之？我等愿为先锋出阵破敌。好，七个寨严加防御，不可轻动。是。
1: 司机，你看。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

0: 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筷，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

0: 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筷，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水军严加防范，不可轻动。
1: 曹军的连环战船出寨迎战。

0: 快滑，快滑，快呀！快滑！快呀！哎呀！
1: 好啊，此战得胜，正是我连环战团之威力无穷。孟宝杰，鸣金收兵，以防周瑜埋伏。
2: 是。

0: 大都督，我等出师不利，甘愿受罚。
1: 二位将军，请起。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足挂心。啊，请起。
0: 谢大都督，不斩之恩。

0: 大都督一向法都甚严，为何今日韩当周泰战败而归，却不处罚？此战我本需他们一胜一败。
1: 何为一胜一败？
0: 曹军单传出战，我决然要胜他。 不胜，则不足以显示我水战优势。曹操以连环战船出击，我当然。

0: 表白，否则便不能使曹操深信庞士元连环计之精妙矣。啊？
1: 哦。

曹营阵势却也惊人，只是曹操上蒙在鼓中，料不到数日之后必有大难。

0: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11月，孙刘联合共御曹兵，周瑜定下火攻之计。然而时至隆冬季节，哪里有东南风？周瑜想到此，突然口吐鲜血，病卧不起。
1: 决战在即，大都督却突然病倒，此乃曹操之福，东吴之祸也。
2: 据子敬所言，公瑾之病两能医治。
1: 诚如此，则国家万幸啊。

0: 请。孔明先生来看望大都督。
1: 哦，几日不见，何其病重如此。
2: 哎，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保。
1: 哎，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预料。大都督可否觉得烦闷？应以良药解之。
2: 一服良药，只是全然无效。
1: 风火烧心，须先理其气，气顺则病可痊愈啊。
2: 将气理顺，当服何药啊？
1: 量有一方，可使大都督气顺。嗯，
2: 果真，愿先生赐教。
0: 尔等退下。

0: 朕乃神人也。啊，先生既知我病，将用何药治之，事已危急，望先生赐教。
1: 大都督身系破曹大人，孙刘既已联盟，望先生不吝赐教。
2: 大都督，借汝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可够使用。
0: 休说三日三夜，只要有东南大风，一夜足矣。只是风从何来？
2: 大都督若要东南风，可于南屏山修建一台，名曰七星坛。坛高九尺，分三层，再派120名兵卒归我调遣。届时我登坛祭风，当即来三日三夜大风，助大都督用兵。
0: 七星坛建在何处？
2: 当建在南屏山路，依山傍水，此乃设坛之地。
0: 只是大战迫在眉睫，事不宜迟啊！
2: 今夜已过，明日搭台设坛。我于11月20日甲子日祭风，至11月22日丙寅风息。大都督以为如何？

0: 卧龙先生，拜托了，拜托了。事成之后，子敬在速派遣五百壮士，按孔明先生之意修建七星坛，另拨120人直起守坛，听候调用。
1: 是。

0: 近可会打仗，协助都督调兵遣将，准备风起发兵。
1: 甚好。
0: 子敬，
1: 先生还有何事？三日后即可相见，先生神态为何如此？
0: 此番过江，幸亏有子敬兄相助，促成孙刘联盟。两季番有难，一依仗子敬解救，两感激不尽。
1: 哎，联合破曹乃两家共同大事，先生此言，岂不见外？
0: 兵将调遣需早做安排，切勿疏忽。万一借不到风，还望都督莫要怪我。
1: 哎，几番见识先生奇才，我对借风深信不疑呀。

庄严，法令如山，手谈将士，不许擅离方位，不许交头接耳，不许矢口乱言，不许大惊小怪，不许心生杂念，违令者斩。

0: 大都督，大都督！
1: 孔明先生已在七星坛祭奉，请大都督登台点将发兵。

0: 自己。嗯，天行有常，隆冬之际而起东南风，我心里实在有些担心。
1: 孔明聊谈季风极有法度，向来不虚。

0: 再等不妨。
1: 哎哎，快点快点快点，
0: 黄老将军，
2: 黄盖在。
0: 老将军，棒伤可曾痊愈？准备如何？
2: 棒伤已不妨事，我已按大都督吩咐，准备火船20只。大都督，请看。
0: 请。
2: 大都督，你看，船头密布特制大钉，船内装载芦苇、干柴，并浇灌清油。油上撒硫磺、硝焰等引火之物，每船都用青布油单遮盖，并按与曹方约定之标记，在船头插了青龙牙旗，船尾各系一条快船，只等大都督号令。
0: 嗯，好。嗯，好，甚好。甘宁，看泽
3: 在，
4: 在。
0: 二位和蔡中、蔡和等水寨兵将，务必守那水寨。汉寨兵将不许登舟。蔡氏兄弟，我自有用处。尔等记住，此地方不可让蔡氏兄弟及降卒进入。
3: 是，是。
1: 大都督，
5: 吴侯船只离寨85里停泊，只等大都督下令。
0: 知道了。走，上点将台。

0: 众将听令。
1: 是。
0: 即刻便告部下将士，收拾船只、军器、帆炉等物，整装待命。号令一出，不得为误，违者必斩。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

0: 耀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

0: 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

0: 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层，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

0: 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和。

0: 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

0: 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夫人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

0: 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0: 可以，走。
1: 好。
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新华社发表题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的政论文章。
0: 省委召开涉媒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省委书记唐登杰、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出席。
1: 唐登杰七一前夕。

0: 在太原走访慰问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
1: 卢东亮在晋中市走访慰问党员，
0: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6月29号，新华社发表题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的政论文章。
1: 6月29号，省委召开涉媒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工作要求，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对涉媒领域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安排部署。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定义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请看报道。唐登杰指出，山西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事关全省工作大局。从长治沁园5.22事故及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排查发现问题隐患看，一些无良企业罔顾法律、漠视生命、顶风作案，有的领导干部和执法监管人员政绩观严重偏差错位，甚至失职渎职，官商勾结搞腐败，这反映出我省安全监管工作仍存在明显短板和漏洞。涉媒领域政绩观教育十分必要，反腐败斗争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案为鉴，汲取教训，推动涉媒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履职，以零容忍态度强化安全监管，始终坚守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夯实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唐登杰指出，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并与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整改紧密结合起来，紧盯煤矿企业非法违法生产突出问题，进一步找准症结，靶向施策，完善机制，堵塞漏洞，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坚决破除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多年来的积弊，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全力配合国务院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同步抓好涉媒领域反腐败斗争，紧盯涉媒领域重点部门、煤炭生产经营重要环节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大行刑纪衔接力度，深挖彻查权力滥用、失职渎职及背后存在的腐败问题，全面强化监督执纪，狠抓作风建设和队伍整顿，

0: 坚决铲除腐败毒瘤，重塑社媒领域政治生态。要认真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水平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把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作为整改整治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加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执法队伍，推动形成和构筑齐抓共管、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工作格局，确保安全发展与学习教育互促共进，取得实效。徐令义指出，长治沁园522事故发生后，山西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有力有序有效开展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迅速启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深挖彻查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以学习教育正能量消解522事故负效应，纵深推进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下一步要切实发挥522事故这一反面教材的正向警示作用，在全省社媒领域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统起来、揉起来、协同推进，全面梳理煤炭行业不安全生产这一最大旧账，全力夯实安全基础这一最重要根基，推动各方面都行起来、治起来、好起来，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的内在力量，促进山西煤炭行业安全发展，进而促进山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要让国有煤炭企业负责人和民营煤炭企业实际控制人切实清醒起来，扛牢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正确处理逐利冲动与安全投入、短期效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切实守住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二是要让煤炭生产产业链、利益链链主切实清醒起来，通过严格事故倒查、严肃责任追溯，逐一揭开违法用工、销售、金融、技术服务等隐蔽链条，深挖背后权钱交易，倒逼煤炭产业链走上合法合规正道。三是要让煤炭行业监管部门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切实清醒起来，通过深入开展监管队伍政治、纪律、作风专项整顿，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督促其深刻汲取522事故暴露出来的一些公职人员失责失管甚至猫鼠一家教训，推动监管责任不挂空档、不走过场。四是要让各产煤线现任及历任党政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切实清醒起来，深入解剖522事故案例，深刻分析安全漏洞、监管短板与腐败根源，切实把自己摆进去，刀刃向内，举一反三查摆问题，立足当下，严肃整改。五是要在正视煤炭领域积弊是山西转型发展的最大旧账上切实清醒起来，在发挥科技兴安重要辅助作用的同时，彻底清除煤炭领域多年来积累的安全隐患与腐败存量，真正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六是要从跳出煤矿安全、煤炭行业看各方面基础都不够牢固的现实中切实清醒起来，打破思想禁锢，拉长时间跨度，拓宽思维空间，以坚强党性担责，以坚定决心破题，进一步夯实干部思想、基层组织、社会法治、人民群众民主监督和全省政治生态五个基础，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以稳稳固底板，支撑煤炭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七是要从摒弃家丑不可外扬、对存在问题藏着、捂着、掖着的狭隘思想中切实清醒起来，把存在问题、整治决心、煤炭领域安全生产知识法规广而告之，深入开展全员教育培训，推动全社会警醒开来、清醒起来，坚决打赢煤炭安全生产的人民战争。有关部门和部分社区市、社媒企业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一级，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进有关单位、省属煤炭企业、在进涉煤中央企业和省管有关高校主要负责同志、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省委学习教育督导组组长等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山西台报道。
1: 七一前夕，省委书记唐登杰来到太原市迎泽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请看报道。91岁的老党员刘丰源曾参加抗美援朝，退休后仍坚持理论学习，积极参加基层宣讲活动。唐登杰来到刘丰源家中，详细了解身体和生活状况，祝福老人健康长寿。他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把宝贵的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代代传承下去。随后，唐登杰来到生活困难党员张福兴家，关切询问看病就医、家庭收入及社区帮扶等情况，鼓励他乐观向上，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叮嘱街道、社区负责同志要时刻把困难党员冷暖挂在心上，逐户摸清底数，落实好帮扶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困难党员心坎上。走访慰问中，唐登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在转型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治理、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条战线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带动广大群众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李金科、林红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前夕，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到晋中市太谷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并实地调研设施农业发展。请看报道。
1: 老党员郝爱印已有60年党龄，曾担任太谷区仁村乡郝村党支部书记。卢东亮走进老人家中，与他并肩而坐，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健康、生活保障等情况，感谢老人坚守乡村、服务群众。他说，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奉献力量。在困难党员实际邻家，卢东亮悉心查看屋内陈设和生活起居条件，关切询问看病就医、收入开支、子女就业等情况。当得知老人虽然生活有困难，但依然发挥余热，主动帮助村两委工作时，他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实际邻保持乐观心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属地党组织要把困难党员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让他们感受到组织温暖。郝村是卢东亮的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他走进蔬菜分拣仓储车间、育苗基地和农业大棚，了解优质特色农产品的种植生产、市场销售、投入产出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加强销路开拓、物流配送、农技服务等综合保障，健全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就近就业增收，日子越过越好。 卢东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建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几天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同庆祝党的生日，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
1: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位于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碑前，在我身后呢，阳泉市2026年市直机关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正在进行。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在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新老党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
4: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脚踏实地，担当作为，成为一名政治坚定、作风过硬、实干奉献的合格共产党员。
3: 吕梁市教育系统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
5: 立足三尺讲台，深耕校园一线，以党员初心守教育本心，用心培养有理想、会学习、敢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3: 省工商联组织党员走进太原市城城中学校，参观校史馆，纪念革命先烈，忻州临汾运城等地通过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让党员们在文物史料、革命故事中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6: 我们老说不忘初心，什么是不忘初心？就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共产党最初的这种宗旨，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7: 领会红军东征的精神力量，争取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能够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3: 颂歌献给党，礼赞新时代，长治晋城等地举办红色经典歌曲比赛，一首首红色经典歌曲接续唱响，嘹亮歌声传达着对党的一片深情和无限忠诚。
8: 以唱歌献礼党的生日，内心也满是骄傲与自豪。
3: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朔州、晋中等地，舞蹈、情景剧、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广大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美好生活。
9: 也由衷地祝福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祖国繁荣昌盛。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省水利厅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我省2026年防汛备汛工作有关情况。
3: 据预测，今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灾害风险偏高。
11: 汛期啊，黄河中游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汾河可能发生潮井洪水，海河流域张卫河、滹沱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大秦河、桑干河可能发生潮井洪水。
3: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611座水库、2014座大中型淤地坝防汛责任人全部落实并公示公告，1.2万个受山洪灾害威胁的自然村全部落实防御责任人。汛前，省市县三级紧盯水库、淤地坝、中小河流、在建水利工程、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开展防汛检查，全省水利部门共储备各类防汛抗旱物资价值约1.18亿元。7月1号，全省进入主汛期，各级水利部门将立足以防为主、防筑为王，重点抓好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进一步强化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落实中小河流在建工程和涉水旅游景区安全管理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五方面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方面，今年以来，水文系统已经累计发布雨水情信息数万条，暴雨预警信息200余条，为各级防汛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12: 在地上，全省部署了4494个雨量站和351个水文站。目前呢，水文系统已经初步建成了天、宫、

0: 地水工一体化的监测感知系统，有效应对极端天气。
1: 同时，我省各级水利部门将紧盯6064个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重合区，严格落实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紧盯108座影响县城及市区的头顶库，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
2: 全省611座水库全部落实了以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制，一事一单细化了问题财政，针对并线水库制定一库一测安全的督行措施。我们水库管理单位呢，提前我们又预置了清闲力量设备。
1: 我省是淤地坝建设大省，现有大中型淤地坝2014座，位列全国第二。为确保安全督汛，我省已对39座并险淤地坝全面完成除险加固任务，对2014座大中型淤地坝进行全覆盖检查。
3: 5月18号起，省市县乡四级执行淤地坝安全督汛24小时值班制度，较往年提前近半个月时间，160座下游有人的淤地坝实现监控设施全覆盖。
1: 此外，我省还将落实中小河流在建工程和涉水旅游景区安全管理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守住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全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印发《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方案》，立足全省农业发展实际，聚焦稳定农技人才队伍、推广信息化服务手段等八大重点任务，完善资金保障体系与推进机制，全面夯实基层农技服务根基，以农业科技赋能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5: 近段时间，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强降雨带来的道路积水、滑坡、泥石流等洪涝灾害易发，叠加高温天气，极易滋生细菌、蚊虫，诱发多种传染病。日前，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安全提示，大家要充分开窗通风除湿，清理霉菌时佩戴好口罩、护目镜，作业过程中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做好汛期防汛卫生防疫工作。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5: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

0: 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一起来了解天气。预计今后三天我省降水渐渐退去，高温将会迅速登场。首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中部的部分和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期间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后天时呢，全省大部晴见多云，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我们重点要关注到气温了，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温度可以说是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在不断的攀升，尤其是在三号时，图中所示区域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5度或以上了，临汾、运城等地甚至在37到38度左右，及时防暑降温。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6到33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3到30度；朔州多云转小雨，13到30度；忻州多云，14到31度。吕梁晴转多云，17到32度；晋中晴转小雨，16到32度；阳泉小雨，17到31度；长治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晋城小雨，18到32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0到35度；运城晴转多云，22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

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

0: 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

0: 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拨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 未来十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

0: 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

0: 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2: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3: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这样。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

0: 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顾先生。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您说的，这句话也是我想送给在座的每一位的，这句话也是我们北大学人对一个旧的中国、一个旧的文化的宣言，也是我们对于办好新北大的一个郑重的承诺。
1: 各位前辈，各位老师，
2: 各位同学，
1: 刚刚蔡先生问道，乱世之中北大将怎么办呢？
0: 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北大学人殚精竭虑的问题吧。还记得是在1915年的一月，我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后来我又和英语教师亚洲谈到过在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在当天的日记当中，我大发感叹地写道，无他日能见中国，有一著名的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牛津、剑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无死名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当中写道，国无大学，无国家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回到中国别无奢望，但求一张普卡，一只秃，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0: 哎，同学，看见刘海威和傅斯年了吗？
1: 啊，在公示栏下边，就在那边。
0: 好，谢谢啊。拿着，
2: 不该留在北大的。
0: 行，好，好的，咱们挣钱。
3: 同学们，我们强烈要求把张勋复辟的帮凶顾鸿明清除出北大。
4: 对，
5: 好，
6: 绝不允许北大成为清廷遗老遗少的庇护所。
3: 对，已经是民国了，像鸿明这样的人不可以待在北大。
0: 思年海威，哎呦，可算找着你俩了，
1: 老郭。
0: 蔡先生正在主持校评议委员会会议，咱们找蔡先生去吧。
3: 好，同学们，咱们现在就去找蔡先生。
7: 好，走。
8: 各位评议委员，今天校评议委员会，
9: 等一下，先生们正在开会呢，我们暂停一下。同学们，不要影响学校秩序，别闹。
0: 我们不是闹事，先生，我们是响应蔡先生号召，行使我们的权利。
3: 对，
6: 您没有权利不让我们见蔡先生。
8: 大家看到了吧？哎，陈独秀学长，你坐下。请大家稍后，我去看看。哎，
0: 蔡先生来了。
10: 蔡先生好。
11: 蔡先生好。
8: 同学们，你们有什么意见要表达，请讲。
0: 蔡先生，我们想请您解聘张勋的帮凶顾鸿明。
12: 对，
8: 你们有顾鸿明帮助张勋复辟帝制的确凿证据吗？
3: 先生，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
12: 对，
13: 看到了。
8: 做学问的不能人云亦云，这是我反复强调的北大的学风。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你们的意见我也清楚，不过你们的意见必须要经过校评议委员会决定，我个人说了不算，但是我会负责的把你们的意见提交给校评议委员会，所以你们还是回去好好学习好不好？
3: 蔡先生，我们请求旁听校评议会。
12: 对，
8: 这倒是个很新鲜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也是由评议委员会来决定，你们请稍后。
0: 好的
6: 先生，
0: 谢谢先生。
8: 想必大家都听到了，请发表意见吧。
14: 这叫什么话，校评议会让学生参加，这不符合规矩呀。
8: 胡适博士，有什么意见你请讲。
15: 各位先生，为了体现我们北京大学校评议委员会的权威性，我们可以允许同学进来参加旁听。为了展现我们校评议委员会的学术性、严肃性，我们可以请学生们自行选出2到3个代表作为旁听者，其他同学继续上课。
16: 我同意胡适教授的意见。
0: 我同意。
8: 我认为胡适博士的意见很高明，好吧，我们就按照这个意见做。郭同学，请你们选出几位学生代表来参加，行吗？
12: 好。
0: 先生，我们三位就是选出来的代表。
8: 好，请三位同学代表列席旁听。
0: 谢谢
9: 其他同学们就都回去吧。啊，
0: 好，
17: 再见，谢谢。
0: 走。
14: 蔡先生，
8: 好了，我们根据同学们的要求，现在讨论解聘还是任聘顾鸿明教授的问题，请各自发表意见。
14: 我确实可以讨论
8: 讨论。申先生，这大概是你们文科的事情，你谈一谈吧。
18: 关于

0: 顾先生，是否胜任教授岗位一事，我们文科内部确实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个顾鸿明参与了张勋复辟，有辱师德，应予解聘；另外一种则认为，评聘教授应该是看教学水平，而不是看他支不支持复辟。我们也做过调查，这两种意见的人数相当，所以我们这次。
1: 并没有把顾鸿明列入解聘人员名单。蔡先生，诸位同仁啊，我想为顾汤生说两句。据我所知，顾汤生是被张勋硬拉去看戏的，之前并不知道复辟之事，去皇宫面圣确有其事。可要说委任他当外交部侍郎，那是谣传。前两天他来找我诉苦，也是满肚子的懊悔和委屈。他60岁的人了。 而且还长着一身花钱的毛病，这要是砸了他的饭碗，就等于断了他的后路。我看还是高抬贵手吧。
2: 顾鸿明主张复辟帝制，有失师德，这种人留着干什么？扫地出门。
3: 什么叫什么？
1: 顾汤生的问题，关键之处在于要看他是否利用北大课堂鼓动学生支持复辟帝制反对共和。要是没有。
4: 则不应解聘吧？
5: 事实胜于雄辩。
6: 汤生先生啊，
7: 张勋，
6: 大学你知道吗？
7: 顾鸿明确实在主张复辟帝制，不是吗？
8: 不能解聘，确实做了这些。
9: 来，请坐下。
10: 三位学生代表，我请问一下，你们有证据吗？
11: 回先生话，没有。
12: 好，请坐下。
4: 可是顾鸿明在北大上课都没有人听，他讲授的英国诗歌课一年只讲授六首零十几行诗，经常只有一两个学生。
13: 先生们，一年365天，一共才讲六首零十几行诗，这才多少个字儿？掰开了算，一天连一个字儿都不到吧？这种人干嘛吃的？这么误人子弟吗？必须扫地出门。
14: 对，
4: 好了，这个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顾鸿明呢？ 他教学确实有问题，我向校评委委员会建议，让我与顾鸿明进行一次劝诫谈话，
13: 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内，如果同学们还愿意听他的课，那么咱们就续评；如果同学不买他的账，那就解聘。大家同不同意？
15: 同意。
4: 好，既然问题解决了。
16: 三位同学代表，请你们离席，我们还要进行下一个议程的讨论。头痛了骨，战烦恼；二痛了骨，心战袍；三痛了骨，倒吃巧；四痛了骨。
17: 把病娇，上前过过只有伤，退后难免吃一刀。三军雨夜归营了好，
13: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啊？老爷，您。
17: 有心事吧，
13: 刘二啊！
17: 哎，
13: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哎呀，宣德皇帝退了位，要不是老爷您收留我呀，我还能上哪儿去呀？哎，要是我这儿也待不了了，你还能上哪儿？哎呀，老爷，您这话说哪儿去了？ 我这把老骨头风烛残年了，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呐？况且啊，您对我有知遇之恩呐。老爷，您到哪儿，我刘二就到哪儿。
18: 三儿啊，
19: 哎，老爷，
18: 备车，我去到乡村买南货细点。
19: 这，
13: 老爷。 这动腿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吧。
18: 不，我要亲自去。

0: 蔡先生，
1: 嗯，
0: 孤教授到了。
2: 哦，请。
3: 蔡公，佣人见过蔡公。
4: 唐山，你来了。哟，你这是干什么？
3: 我知道蔡先生是南方人，喜欢南点。我呢，亲自到稻香村买了一点家湖细点给您尝尝。
4: 唐仁兄啊，你这是干啥呀？我知道你本身就不太宽裕，而且平时花销也挺大的。我谢谢唐仁兄。哦，
3: 客气了，客气了。
4: 来，请坐。
3: 哦，不用，不烦劳蔡公了，我这儿均有自备。
2: 好，你坐。
4: 唐先生，这是由我家乡带来的好茶，你品尝一下。
3: 谢谢谢谢。
2: 请坐。
3: 好。
4: 唐先生，本来是我应该到你府上去拜访你的，就是因为学校这边呢事情很多，我没法抽身，
3: 哦，
4: 所以就约请你到这儿来了。现在我是代表北京大学校评议会来和你谈话。
3: 蔡公请讲。
4: 唐生，我要问你，此刻要让你离开北大，你愿意吗？
3: 不愿意，当然不愿意呀。
4: 为何？
3: 蔡公，当下的中华时局混乱，我辜鸿铭只有北大是我的立锥之地了。
5: 那既然如此，我下面的话就不是危言耸听，
4: 我请你认真考虑。
3: 我洗耳恭听。
5: 当务之急的是学校要广招天下英才，解聘不合格的庸才，这也是题中之意。对于你顾汤生，现在学校内外的非议甚多，欲请解聘你的呼声很高啊。
3: 请问蔡公，我辜鸿铭是属于不合格的庸才吗？
5: 庸才倒不是，不合格是有确凿证据啊。
3: 那我还要请问，蔡公的新宠不是之，他只是一个候补的博士，还能在北大横行？我辜鸿铭有无数的学术头衔，声名累累，在北大却无立足之地，这是哪门子改革？这是什么道理？
5: 你在北大教书一年的英语诗歌课，你只教了6首诗，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述你那个军事主义，学生是寥寥无几，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3: 一对一的教育，那不是我辜鸿铭的专利。英国教授柯德莱，他讲课的时候，课堂上经常是空空如也，那他不仍然拿的是最高的薪酬吗？
5: 那我告诉你，柯德莱就是北京大学要解聘的第一个外籍教授。
4: 明白了吗？

0: 蔡公是真的要借聘我呀？北京大学校评议会认真研究了你的问题，要我对你进行一次劝诫谈话。
1: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让学生回到你的课堂，否则你就会失去在北大教书的资格。

0: 不就是让学生都来听我的课吗？
1: So easy。
0: 我怕是北大没有那么大的课堂。
2: 唐生，你能如此自信？
0: 从下个星期开始，我要在北大办一系列的讲座，题目就是论中国人的精神。到时候如果没有学生来听课，我不用学校解聘，我自己辞职。
2: 此话当真？
0: 君无戏言，我愿意立下军令状。蔡公啊，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我顾鸿明全权的爱国之心，东西南北，只有你蔡公知我也。我们中华的学校，是叫人明辨是非，激发向美向善的情感，遵守道德的地方。这是我的道场，我不能离开呀，不能够。我，
2: 唐生兄，你刚才说的话，正是我要听的，我拭目以待。

0: 李大钊在中国南方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给予他极大的震撼，促使他开始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道路进行反思，重新探索中国民主革命道路新途径。
1: 系列讲座《中国人的精神》，主讲人郭鸿铭。时间1917年10月3日至6日上午，地点北大文科小礼堂。10月3日第一讲《中国人的精神》，10月4日第二讲《中国的语言》，10月5日第三讲《中国的妇女》，10月6日第四讲《中国学》。欢迎本校师生踊跃参加。
2: 老郭，听说啊，吴教授现在东交民巷给外国人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张门票2块大洋，比梅兰芳的票价还贵呢。啊、
1: 是不是真的、
3: 啊？瞎编的吧？
4: 这郭鸿铭在北大讲课都没人听，还卖票？
5: 是真的。我在东交民巷外国人家做家教，顾教授的名声可大了，他们都说来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是不能不看郭鸿铭。
2: 你看
1: 啊，这从来没……哎呦，
2: 哎，钟先生，
6: 钟先生好。
7: 邢先生好，
1: 先生您看，郭鸿铭要开讲座了，不会又要借着讲座鼓吹帝制吧？
5: 哎，你别乱说，人家郭教授讲的是学问。
8: 他到底要讲什么？你去听听不就知道了吗？
5: 先生，我能去听吗？
8: 北大现在虽然没有招收女生，但是这种学术讲座应该允许吧？

0: 同学们呢、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听一听孤汤生的这个讲座，在外头可真是一票难求啊。
1: 好好好，我们一定去。
0: 好，
1: 先生慢走。
2: 再见。
3: 先生慢走，
4: 先生慢走。

0: 知道你们笑什么？
1: 笑我头上这根辫子。你们看，辫子有什么好笑的呀？
2: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一条斩不断的根。
0: 在座的各位同学，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听，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要依附于这条辫子。
1: 只不过我们不同的是，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
0: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啊，穿上了西装，满嘴的 English， 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好，下面开始我的讲课。同学们，我今天讲课的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
2: 这个题目我给洋人讲了好多次，但是我给他们讲课每人要收2块大洋的门票，而且我坚决不给他们插话和提问题的机会。
0: 当然今天不同了，我是在北大的课堂上给我自己的学生讲课，
2: 这既是我的讲演，也是我们之间的交流。
1: 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你们可以提任何的问题，我一定给予你们满意的答复。

0: 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美国人，他们淳朴博大，但是他们不深沉。英国人淳朴深沉，但是不够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是没有淳朴。我听过一些外国朋友跟我讲啊，他们在中国居住的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呀？好，我现在就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思想性格有很多的弱点，但是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什么是温良啊？郭新刚同学，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回先生话，学生以为温良就是温顺和懦弱，温良是一种不好的精神，而恰恰体现了中国人体制和道德上的一种缺陷。
0: No! 错！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生活在一种心灵的生活里。这就是与洋人不同的地方，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
2: 顾教授，您能再说的具体通俗一些吗？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为什么与欧洲人相比，我们中国人有惊人的记忆力？因为我们中国人过着是一种心灵生活，心灵用同情心和心灵的力量来记事，要强于用头脑来记事，后者枯燥无味。我再举个例子，中国人比外国人有礼貌，这是在全世界都公认的。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情绪。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懂得自己的感情，他们会将心比心，以己及人，显示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当然日本人也讲究礼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礼貌是一种没有芬芳的花，我们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名贵的散发着芬芳的香水。
2: 顾教授，您的意思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是中国人用心，外国人用脑，对吗？
0: 你可以这样理解。
3: 我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居在东洋，是在北洋，但是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现在我就来解开这个秘密。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陈学长，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请求，能否请辜教授明日的演讲改在大操场？<笑>好。

0: 这个古堂圈啊，真是不同凡响，一连四天的讲座呀，搞得热火朝天。现在除了北京大学，所有北京的高校都掀起了一股中
1: 先生
0: 大家好中国精神的热潮。这个张世钊昨天告诉我说呀，顾鸿明现在成了顾炫子。
2: 尽管我不大同意顾教授的有些观点，但是这次讲座
3: 先生
2: 还是充分显示了顾教授他的学术功底，我打心里是佩服的。
0: 是这样，
4: 娘，
0: 对于我们这些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来说呀，这个顾鸿明的观点啊，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这些新文化运动人呢，不要走极端。
2: 平心而论啊，顾教授他的观点，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的话，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很有裨益。但是他总想把学术研究，来作为他政治倾向表达的一个平台，借以表达他复古的主张，这就很有害了。你看他后两天的讲座，又在有意无意间鼓吹他的弊治了。哎呀，好嘞，蔡先生。
0: 顾鸿明呐，他是个怪才，文学狂士，他不出格就别计较了。不过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仲甫跟我说呀，他说我们北大不应该成为复古派的讲台，你怎么看？哇，
2: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
0: 嗯，
2: 但现在还没理出一个头绪来
0: 啊。仲甫还说让你在北大要举行一个讲座，讲讲新文化和文学革命。嗯，
2: 新文化它有一个整体架构，凭我一己之力我很难担当，但是如果把我们新青年的各位同仁组织起来，集各家所长来办一个新文化的系列讲座，必定是事半功倍的。
0: 这是个好主意，走，我们现在赶快去找仲甫去。
2: 好嘞，蔡先生。
5: 在北大举行新文化运动的系列讲座，这个建议是只提出，我个人认为这个建议不错。新文化运动你是发起人，平台就是新青年杂志，现在人和杂志都在北大，那北大自然就是新文化的策源地。也可以这么说，新文化就是新北大的一块招牌，或者是一面旗帜。你和世之都是编辑，
0: 对，
5: 好嘞，
0: 走。尽管编委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啊，但是作为同仁编辑啊，也就是你们文科这几位了。好了，谢谢。
6: 还有李大钊、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
0: 对，首长马上成为图书馆的主任，
5: 就是要赶紧通知他就任。周树人在教育部还有职务，他到北大也就是个兼职。周作人呢，他很快就来北大文科任教授了。你看呢，把这些人拢在一起，那就是新文化的主力军。
6: 明白。

守长兄，北京有幸平安度过张勋复辟一劫。北京大学已于近日开学恢复正常，经张世钊鼎力推荐，你已经被正式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万我兄接信后即刻返京上任，切切。

0: 大钊先生。
1: 哎，白先生，
0: 你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
2: 好好好，
0: 请请请。大钊先生，好消息啊！江苏督军李纯已经决定聘任你为督军府的法律顾问，专门让你负责处理与日本的这个相关事宜，而且最近还要准备委派你去日本考察，这可是个肥差呀！大钊先生，恭喜你了。
1: 白先生，
2: 啊，
1: 我约您出来是想跟您告辞的，啊，因为我要回北京。
0: 回北京？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你去北京干什么？我已经跟李督军说了，准备派人把你的家人全都接到南京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你时来运转了。
1: 我曾经立过誓，此生绝不为官，而且眼下国难当头，我还是做一点我觉得有意义的事儿。
0: 哎，你这是何苦呢，大钊先生？
3: 老板，
1: 茶去。谢谢白先生的提携。哎，
0: 不客气，大钊先生。你要仔细考虑考虑啊！
1: 告辞了。

察江南期间，通过对伪调和论、伪国家主义和梁启超改良主义的批判斗争，李大钊逐渐开始丢弃对西方民主制和议会政治的幻想。他提出，对于像袁世凯、段祺瑞那样的反动暴力政治，善良公民有革命的权利。11月11日，李大钊毅然放弃朋友推荐他做官的机会，北上北京，踏上了以思想启蒙和社会革命为使命的新

0: 首长，可把你盼回来了。我真是高兴，一回来就见着你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胡氏教授，今天也是慕名特意来见你的。
1: 胡氏先生你好，
2: 先生好，
1: 周扬是白先生，周扬辛苦了。首长，你回来就好了。
0: 我们新青年同人编辑也可以正式开张了，下一期就是你负责，怎么样？
1: 百日面壁，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说。
0: 好，有什么心得说。
1: 一言难尽啊！哎，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晚上咱俩聊通宵。
0: 咱们三个人，今天咱们三个一醉方休，好，
3: 我已经等不及了。我早就想听一听首长先生高见。哎，
1: 高见真谈不上，但是据我百日来的心得体会啊，我觉得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精英层面的思想启蒙，还要改造社会，种族性、恕我直言，我觉得你那个20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
0: 首长。
1: 今天的相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辩论啊！本来我是想游历四方，了解一下民间疾苦，好探索一条救国之路。结果呢，空手而归，四处碰壁。
4: 要我说啊，这是南大不能留。你看他一个教授、博士，一个月拿着280大洋的工资，关键他还是一个光棍，不能不招闲话吗？
5: 启发民智是咱们新青年的第一要务。
6: 林书老先生啊，他托人给我带了话，说是要在我们北大也要办一个讲座，
5: 嗯，
6: 还要讲一讲桐城派啊。你们各位大家，那得出面呐、啊，要不然阵地就要丢了。
5: 阵地怎么可能丢呢？
7: 在座的都是战士，你们北大解聘外籍教授的事情惹麻烦了。
8: 蔡工，
7: 哎，发生什么事儿了？
8: 哎，中伏中，中了计，
9: 强盗逻辑，
8: 中伏死刑人太深。
7: 什么？佩服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主任您好，您好，
1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1: 对，是的。
1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1: 超视力眼睛一体镜的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镜呢需要再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7: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1: 因为咱们超视力眼镜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
0: 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
1: 这是同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里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帝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眼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帝。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帝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帝。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玩具电器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6: 置之死地而后生。
7: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8: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精英层面的思想启蒙，还要改造社会。钟辅兄，恕我直言，我觉得你那个20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
1: 少昌，今天的相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辩论啊。
0: 俗话怎讲，
1: 你遇到对手了。世之那可是听了我这句话才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的。
2: 是的，我愿意就此问题向守长先生请教。
1: 好，今天我们三个人就促膝长谈，通宵达旦。来，进家。
3: 军办接风宴已经全摆好了，欢迎回家。
0: 新青年，我回来了。
4: 1918年，北大红楼落成，这座红色建筑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基地。
5: 上任的第一件事
6: 就是来北大拜见您。范元濂跑美国考察去了，我只好滥竽充数，勉为其难，还请蔡公多多关照。
7: 蔡先生好。
8: 袁叔，这是北大许多同仁呢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相信这幢新的教学楼的落成会借着新文化运动这股东风，我们中国的教育和北大的教育一定会向前大大的迈进一步。
6: 说得好，说得好。
8: 来，诸位，来，请
6: 好，
8: 请参观一下。哎，你一上任，我们北大的这幢建筑啊就竣工了。哦，
6: 现在里面呢还在装修啊，基本上都快完工了，我们准备今年呢就投入使用。哎
5: 呀，气派呀。蔡公，这栋楼一使用，北大可就鸟枪换炮了。
9: 文凭阅读室，
8: 守长先生，
0: 你这是怎么了？这不是就要在这儿奋斗了吗？我就自己动手了。
8: 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总长傅登湘，这是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先生。哦，
0: 傅总长好。
5: 假银的大家，李大钊，久闻大名啊。
0: 您过奖了。
5: 听闻你到南方云游了几个月，收获如何？嗨，
0: 说来惭愧啊，本来我是想游历四方，了解一下民间疾苦，好探索一条救国之路，结果呢空手而归，四处碰壁。
8: 不管怎么说，你这是一趟忧国忧民的辛苦之旅，总算回来了。
10: 回来了就好，那个钟辅兄的新青年杂志啊就可以正式挂牌了。
0: 哎，蔡先生，正好明天在钟辅兄家里办新青年的编辑会，你也一块参加吧。
10: 我就不参加了，因为学校还有很多事，由你们几位去规划好那新文化大旗啊，我想这次就可以打出去了。好，来，总监请。
0: 好。
10: 这个呢就是你看藏宝室啊，
8: 书法研究室，
10: 编目室，这还有报纸
5: 资料。
10: 哎，对，这是
5: 资料。
11: 哎呀，你们这些大文人啊，最需要补脑了。来，花生瓜子。哎，
12: 这是我的事儿。来，
11: 今天你们到了这么齐，我也没备什么，赶紧给你们备饭去。
1: 行吧，你今天不用准备。今天我们编辑部只开会不管饭啊。啊？
11: 为什么？
1: 要是请客的话，也应该是失职请客。
11: 为什么？
1: 他涨薪水了，一个月280大洋，一级教授待遇，他不请谁请啊？
11: 那要我说啊，别让他请客了，让他直接请酒席得了。哎，赶紧把老家的媳妇儿娶过来。
1: 嫂子，你又来了。
12: 幸和世之合租一个小院，我算是倒了霉了。每天啊，都有成群结队的女士排着队来找他，
13: 害得我也不得一个清静消停的环境。
1: 世之，我问你，你是不是每天在学校里要收5封信，会见3个女客人？
14: 哎，你也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每天你要不编排我1-2次，你心里不痛快是不是？
15: 哎，我听说黄侃在上课的时候就跟学生说，陈独秀鼓吹新文化，给北。

0: 大带来了三白，白话文、白话诗、
1: 小白脸，
0: 找的那些女学生啊，每天追着胡适调情，败坏了北大的门风啊。
2: 要我说啊，这是南大不能留。你看他一个教授博士，一个月拿着280大洋的工资，关键他还是一个光棍，能不招闲话吗？
3: 嫂子，你还想不想让我请客了？
4: 罗夫人，快去忙吧，我们还有正事儿啊。
2: 好好好，你们谈正事儿。那我先出去了哈。
4: 好，来，我们正式开会。来，各位，坐。志哥，哎，坐坐。各位同仁，今天呢算是我们新青年编辑部的第一次会议。过去呢，新青年一直是我来主编，靠约稿和投稿。从今天起，新青年正式改为同仁刊物。在座的各位都是同仁编辑了。如果各位没有异议的话，我提议我们以茶代酒，来庆祝新青年新生。
5: 好，
4: 来，
5: 好。
6: 哎呀，将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还记得今天这个日子？
7: 会的，凭着咱们自己的努力。
4: 坐下，坐下。嗯，采取同仁编辑以后，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正式取消投稿章程，所有稿件包括撰文和译文一律由编辑部的同仁共同担任，用稿采取集体商议制度，每出一期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8: 同仁编辑还是需要一个主事的，
7: 冯翰这个人选非政府就莫属。
3: 大家都同意吗？
9: 同意。
4: 谢谢谢谢，感谢各位的信任。各位同仁，我们新青年以北大为依托，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以倡导新文化运动、宣传新思想、培育新青年为基本宗旨，意在整个中国掀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寻找一条科学的救国道路。希望各位同仁齐心协力，共同肩负起这个神圣的使命。
10: 你这话说得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7: 不用哭，真的说不行。说也四个多月了，我在南方游历，到处游说，到处碰壁，整个中国全处在一个麻痹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启发民智是咱们新青年的第一要务。
8: 启蒙要有针对性，
10: 倡导新文化就要批判旧思想，咱们新青年要以复古复辟思潮为靶子发起猛攻。
0: 抱歉，可不能用力过猛，容易伤着自己。
10: 不破不立，不把那些复古派复辟狂批倒批臭，哪里来的新文化？
7: 新青年对于青年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于评论时事上，我认为这方面的稿件应该加强。俄国最近爆发了俄国实业革命，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10: 俄国的事情离我们还是太远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还是放在倡导新文化上。
8: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一下祝福兄一开始办新青年的宗旨，20年不谈政治。现在中国的局面是这样的，两个政府和军阀割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坛上的水太浑了，最好不要轻易去趟。
7: 20年不谈政治可能吗？
4: 哎，二位啊，你们从一见面就开始争论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争出个输赢胜败，这个问题可以从长计议，慢慢探讨啊。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围绕新文化运动出一批有分量的稿子。左任，你最近有什么大作？
9: 我新来乍到，还要适应一段时间。哎，
4: 周树人最近状况如何？
1: 现在北大的学生可是带着他设计的校徽啊，他不能总是游离在新文化运动之外。
9: 就是，
1: 他是一员大将，丁谦，你再请请他。
7: 想要请他出山，恐怕还是你这个主帅亲自出马才行。
4: 好，等哪天我去拜访他，我也学一下蔡公和刘玄德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行了，
1: 今天我们这个会简短有效，
4: 会就到这儿。师之、守长，你们留下，其他的可以回了。
9: 你真不请我们吃饭吗？
4: 刚才不说了吗？不管饭，有意见的话找师之。

0: 是这下回你必须请。哎，
1: 你们别编排我，我一定去。
2: 你来个这个，
0: 这个吃不饱、啊。
3: 先走了，几位。
1: 哎，好。嗯。
2: 好，慢走。哎，
0: 来，嗯，
4: 谢谢。
2: 走上，
5: 哎，坐过来。
2: 好，吃不吃？
5: 坐过来。
6: 让你们二位留下来，是因为刚才我看到了你们两个对于办刊的思想各有各的想法。当时不想让你们说，是怕搅乱大家的思想。现在你们可以敞开谈。
7: 我的想法很简单，《新青年》的办刊宗旨是思想启蒙，以改造国民性为救国的根本思路，在文化思想上替中国的政治建筑了一个核心的基础，而不是直接的去解决政治问题。
8: 一厢情愿了，是不是？
9: 我们身处这么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讨论思想启蒙，怎么可能避开关系到国家生死根本的政治问题？
7: 政治问题，政治是权术，是交易，是一种肮脏的游戏，跟做学问风马牛不相及，
9: 这是偷换概念。政治是政治，权术是权术啊，两码事儿。我们如果启蒙思想脱离于评论时事的话，那是什么？
8: 那是空谈。空谈是什么？空谈误国向来如此。
7: 什么是时事？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对立，它是不是时事？按你这么说的话，咱们新青年也应该去议论一下，两个政府是该和呢，还是应该打？你要搅和进去的话，你说你还是不是做学问？
9: 大政治，我说的是大政治。这个国家的方向和道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总需要讨论。
7: 那你说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
9: 最近我看了中国和日本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报告，我看了深受启发。
8: 布尔什维克政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在俄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
7: 什么新的革命啊？刚才你也说了，他们是通过暴力夺取了政权，还是换汤不换药？
9: 你太武断了吧，世侄。他们的纲领你看了吗？我看了。我觉得对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很有帮助，我最近就想研究它。嗯，
6: 我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很感兴趣，我们一起研究吧。
7: 要论到发展模式，我还是建议我们应该全面地向美国学习。
6: 你看，这说着说着就说到一个话题上了。我过去说20年不谈政治，是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直接搞政治斗争了、啊，想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思想启蒙，但是思想启蒙也属于政治范畴啊。新青年现在的主题是新文化，是要把国民从复辟复古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两位急先锋，我这么说同意吗？

0: 林书老先生啊，他托人给我带了话，说是要在我们北大也要办一个讲座，还要讲一讲桐城派啊。
1: 林书，他应该来讲西方文学名著啊，他讲什么桐城派？
2: 这不明摆着跟我们叫板吗？
0: 这古汤生啊，他开了个好头，他这一下子把师生关于学术研究的热情啊给调动起来了。我在想啊，你们各位大家那得出面呐，要不然阵地就要丢了呀。
3: 阵地怎么可能丢呢？在座的都是战士。师侄，你现在就跟先生说一说，说说你的想法。
4: 我还没想好呢。
3: 别客气，说。
4: 办讲座的目的呢，是为了宣传新思想，但是从哪着手呢，却是一个问题。现在时局很乱，社会问题很多，青年学生他关注的焦点呢是中国的去向，所以我也很纠结，办这个系列讲座究竟是谈时事呢，还是谈学术？
5: 哎，师侄，关于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跟你论一论。我认为学术和时事吧，
3: 你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啊。这个20年不谈政治，那是当时我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办刊宗旨。不过什么是政治啊，这也很难界定。那回头看来，新青年议论的很多问题都是实事，大家感兴趣的也是实事。所以我看啊，既然是阵地争夺嘛，就要有针对性，要抓住青年最关心的话题。
1: 我同意，不要自己把自己给束缚了。大家关心什么问题，咱们就谈什么问题嘛，不要有条条框框。哎，
0: 金金。
6: 先生，外交部来电话说有急事找您，您看
0: 就在这儿说吧，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6: 汪总长电话里说，被我们解聘的英籍教授克德莱给英国首相写了封信，把北大告了，英国使馆给民国政府发了照会，惊动了冯国璋和段祺瑞。汪总长说您把天捅破了，急着要见你。
0: 好，我知道了，但是这个解聘克德莱的事应该归教育部管，怎么又扯到外交部去了？好了，你去备车吧。
4: 钟不兄，你先走。
0: 我这就要到外交部去了。关于系列讲座啊，我想啊，还是叫学术讲座为好。主题呢还是新文化，具体的讲呢，文字改革呀，白话文、白话诗啊，甚至丧葬习俗、时事都可以讲。但是，政治啊，我们还是不讲，少谈。免得政府干涉，包括那些什么孙中山的军政府的事儿啊，还有这个军阀混战的等等，我们都不说。现在是个多事之秋，你弄不好就会惹麻烦的，不谈啊。政府啊，这个讨论还是由你来主持，个人都可以讲啊，题目可以自选，反正形成新文化的系列吧，我和你们一起讲。
3: 先生，我们现在不想继续讨论。我就想问问，解聘克德莱，英国政府凭什么要干涉？我们凭什么要让他干涉？
0: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啊。我这不是就要到外交部去吗？好了，文科呀，反正要做好思想准备。我看，要打官司，我走了。
4: 师侄，关于学术和时事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
3: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学术和时事的问题了，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克德莱的事儿。
4: 好，
3: 这才是真正的阵地争夺。坐下。
1: 莫名其妙吧？
7: 太奇怪了啊！
2: 怎么北大自己的家事儿让他们管？
7: 而且最可笑的一点，
2: 我们解聘他是有理由的，为什么要告我们呢？
8: 这边老弟啊，你总算来了呀，看来你这个北大校长比我可是忙多了啊。
0: 我怎么敢跟你攀比？你汪大人一句话，我蔡元培就得屁颠屁颠的跑过来。好了，说吧，把我招来有何训示呢？
8: 不是十万国籍，我不会惊动你蔡校长。你们北大解聘外籍教授的事情惹麻烦了。这个克德莱他是英国贵族的后裔，他给英国首相劳和乔治写了信，状告你蔡元培越权、毁约、歧视英国公民，要求北京大学向他和其他被解聘的英籍教员道歉。 赔偿，并且恢复职务。这拉和乔治啊，只是英国使馆公使朱尔典负责此事。英国驻华使馆已经向政府发出了照会，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责令我立即办理此事。
0: 何堂兄，这事我听着有点新鲜啊。是北京大学是中国的国立大学，学校招聘和解聘教员是国家赋予学校的权利和责任，这与他英国首相和英国驻华使馆有何干系？再说北大、清华、北洋大学等学校，这原来都有解聘外籍教员的先例，都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到了我蔡元培身上就成麻烦了。
8: 葛德莱状告你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他到北大任教是和教育部签的约，北京大学无权解聘他；二是他任教的合同期是4年，现在北大解聘他，那是毁约，是违法的。
0: 这很好办呐，我们可以通过教育部与他解约，至于毁约，那纯属是无稽之谈，聘任书上写得明明白白，不能胜任工作或者违反学校规定，那都可以解聘。严格的来说，是他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给学校。

0: 要造成的损失，是他毁约，应该追究他的责任才对啊。
1: 金军老弟啊，事情远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英国使馆发出了抗议照会，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外交事件，外交无小事，更何况现在是战时。
2: 段祺瑞让我转告你，政府已经宣布参加世界大战，这中国和英国都是协约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希望北大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因此而影响了中国和英国的关系。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成了麻烦了。
1: 是大麻烦了，要不我怎么那么急得把你请来呀？你要是不来，晚上我就到你府上去了。
0: 行了，你是诸葛亮，你给我想办法。这北大改革的第一炮就打哑了，你说我这个校长还怎么当？更不要说这事关国格和公理的问题，你让我如何向北大的师生去解释？
1: 金兵老弟啊，我知道你的难处，不过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并非你一人之力能够定乾坤的。我劝你还是不要意气用事，回去好好商量一下，把内部的意见统一了，我们再做下一步的筹谋。
0: 我当兄，解聘科德莱这些不合格的外籍教员，他是北大校评议委员会的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必须经过校评议委员会。依我估计，要推翻这个决定那几乎是不可能。
1: 金兵老弟啊，我把你请到这里来是奉命行事，履行公务，你回去传达呢也是奉命行事，履行公务。至于到底怎么做嘛，那是你们北大的权利，等你决定了咱们再商量，好不好？

0: 都在。
1: 蔡工，
2: 都在就好。
1: 你正好来了，我们拉了一个新文化系列讲座的题目单，都很有分量。蔡工，
3: 郑汝京给碗水喝。
4: 蔡工，哎，发生什么事了？
3: 首长，哎，给碗大碗的水。哦。你二位看看吧。

0: 服众，众罗敬，
1: 强盗罗晋，
0: 众夫死不，
1: 欺人太甚，
0: 使不得。这是外交赵辉的副本，仅此一份，不能这样。
2: 咱们还是赶紧商量一下这事儿，看怎么解决。
1: 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2: 我就知道你是这个态度。
1: 难道您不是这个态度吗？
2: 这个事儿呢，有些复杂。
3: 这个克德莱呀，给他的首相劳和乔治写了封信，
2: 劳和乔治呢，就给驻华公使朱尔典下了指示，朱尔典就给我们这边政府啊发了外交照会，这样一来就成了外交事件。我们这边的冯国璋、段祺瑞都下了明确的指令，教育外交部也下了指示。
4: 那咱们北大的位置呢？哎，
2: 就给了12个字：顾全大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怎么化？公告都贴出去了，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吗？
2: 所以我说这事儿很棘手，我已经通知学校明天上午召开校评议委员会来商量这个事。
1: 商量什么？难道要我们北大丧权辱国，向洋人低头吗？蔡公，这件事情马虎不得。
2: 段祺瑞再三嘱咐，说是战争时期英国又是盟友，不能撕破了脸因小失大，损害了国家利益。
4: 主权才是国家最大的利益，孰是孰非，不便自明。
2: 是啊。
1: 好，既然是外交事件，那么现在我们北大和克德莱就是两个国家利益的代表。我们北大一手托着国格，一手托着公理，失掉了哪一个，都是对这个国家的犯罪。
2: 仲父说得好，我们三个赶紧商量一下，明天校评议会这个会该怎么开，好吗？
1: 好。

0: 各位，现在情况很不妙，因为贺德莱啊已经提出要我们北大道歉赔偿社会成命，而且英国使馆也发了照会，这边的冯国璋、段祺瑞下了明确的指示，外交部、教育部要我们限期解决问题。刚才教育总长傅增湘打来电话，说英国使馆正等着我们北大的决定。我们北大怎么办？我们是妥协还是抗争？请各位发表意见。好，请钟甫先生发表意见。
1: 我听了蔡先生的介绍，我感到非常的愤怒，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7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是怎么欺负我们中国、掠夺我们中国的。那个时候，英国政府他们就以保护在华侨民的利益为借口，动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中华民族也由此开始沦落。今天他们又来这一套，又以保护在华英人利益为借口，竟然干涉我们北京大学的内部事务，这是什么？赤裸裸的强盗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的意见很明确，北大绝不能妥协，妥协了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2: 各位先生，我不远万里从美国回到我的祖国，我为的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英国人的做法太荒唐了，
3: 如果就连这样无耻的要求都要我们屈从的话，我们还谈什么主权和国格？就连我们最基本的人格都没有了。
4: 对，太皮了，真的没有人妥协，我们全部妥协，这是什么人类？
5: 诸位，诸位，为了对我们的北大负责，咱们能不能想一个万全之策，以防万一啊？
1: 放心，昨天晚上首长查阅了整个事件的全部资料，我提议请他发言。
0: 首长，请讲。
6: 好，各位评议员，我查到了蔡先生刚刚上任时呈报的北京大学教改方案，其中有一条，北京大学有权自主决定对于教员的解聘和聘任，
7: 这是得到了当时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批准，
6: 这是有法定效益的。另外，我又查到了教育部关于北京大学成立校评议委员会的批复文件，其中也有一条，北京大学校评议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解聘不合格的教员。
7: 这两条足以证明了贺德莱的诉讼纯属是无稽之谈。
0: 首长，我听得出你昨天晚上肯定是一宿没睡，不过你不会白白熬这个夜的。
6: 应该的，蔡先生。
8: 蔡先生，
0: 好，你请讲。
8: 我也查阅了一些国外

0: 里斯达尼。像这样一种情况，可以由学校组成一个教授团，和当事人所在的使馆来进行磋商，通过外交谈判来进行协调。协调无效的话，我们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 政府，好像这几个人都是昨天晚上一宿没睡了。
2: 蔡先生，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的何止是我们啊，德潜、半农、一涵，还有学生郭新刚、邓中祥，昨天夜里有多少学生在文科办公室查了一夜的资料？邓中夏他们还起草了北大同学给英国驻华使馆的抗议书，和致北洋政府的公开信，以备不时之需。
1: 我蔡元培当北大校长，当对了。我谢谢诸位的鼎力支持。好了，现在既然大家意见都统一了，就没有必要再进行表决了。我马上就给傅增强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北大的态度。另外，请大家要酝酿一下，要赶快把教授团和学生后备团赶紧组织起来。这个事儿请钟府先生来负责。大家有意见吗？
3: 没有。
4: 郭丹琼，我向你报告一下，
5: 我们北大校评议委员会一致否定了赫德莱和英国使馆的申诉。
4: 我们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北大应有的权利。
6: 好，
7: 这么说，你们对可能出现的后果都想清楚了，也有了对策了。
4: 我这不是请你帮忙吗？你告诉我，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7: 你们要首先争取傅增湘的同情和支持。
4: 我已经跟他谈了。
7: 他怎么说？
5: 他说他只好引咎辞职喽。
7: 他这是耍滑头，不想担责任。
4: 不管怎么说，我得感谢你们二位啊。
5: 你看这样好吗？中午啊，我请你们吃饭，
4: 好吗？
7: 好你个蔡元培啊，公然腐蚀拉拢政府要员呢！啊，
4: 你就算帮我一个忙吧。
7: 好，
8: 来来来。请进，请进。怎么样，二位？刚才吃了我们的绍兴菜，感觉到还是可口吧？
9: 受君之食，忠君之事啊！哎呀，你有什么阴谋诡计，赶紧出招吧！段祺瑞下午就要听汇报，如果这关过不去，你我都得辞职。
10: 是啊，事情紧急，事态严重。朱二点今天上午打了三个电话催问结果。
5: 好，来来来，喝点茶。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先把情况向二位说一下。不瞒二位说，我北大的校评议委员会啊，没有一个是懦夫。今天上午开会，我话还没说完，嗨，整个会场就炸了锅了。大伙儿一致决定抗争到底，绝不给国家和北大丢脸。
9: 那你们准备怎么抗争啊？
5: 组成教授团与英国驻华使馆谈判。
7: 谈不拢怎么办？
5: 谈不拢就上法庭。
9: 那段祺瑞那里怎么办？他可是个说翻脸就翻脸的军阀呀。哎，
4: 袁叔，他段祺瑞也是中国人吧？他总不能卖了祖宗胳膊肘向外拐，我们跟他讲道理嘛。
9: 我看他能听得进去你们的那些小道理吗？
4: 这什么话，怎么会是小道理呢？一，我们有两份政府的文件，足以证明我们解聘赫德莱的合法性；二，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解聘赫德莱的合理性。他身为政府总理，段祺瑞应该是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总不会反其道而行之吧？
9: 我可以肯定地说，段祺瑞绝对不会理会你提供的那些信息。
7: 蔡建民，不要卖关子了啊，赶快亮出你的杀手锏吧。
4: 哎呀，知我者波堂兄啊。

0: 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证据之外，我们给段总理啊准备了两份东西，一份呢是我北大师生写给政府的公开信，一份是我北大的学生给英国使馆的抗议书。
1: 这东西能管用？
2: 管用，管用！
3: 好你个蔡介民啊，果然是阴险狡诈，一下子就抓住了段祺瑞的软肋。
4: 副总长，
3: 你下午就拿着这些材料去找段祺瑞，我保他不但不向你发火，还得低三下四的向你求计。
2: 到时候啊，你就让他找我。
4: 你俩可是把我弄糊涂了。
3: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2: 哪头清哪头中，他段祺瑞拎得清。
1: 没想到
4: 杰民兄还有如此的心计啊，佩服佩服。
0: 别别别，我告诉你，我向他学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4: 你看这两只老狐狸呀、啊！
5: 仲甫，
6: 哎，蔡光，蔡先生，嗯、快快快快快，里面里面坐。
0: 仲甫兄，
6: 嗯，
0: 好消息。哦，
1: 首长。哎呀，首长还记录啊？
6: 什么好消息啊，蔡先生？
0: 段祺瑞啊，同意了我们北大方案，嗯、要求我们北大的教授团呢、啊，尽快的与公使馆展开谈判，解决科德莱的事件。
6: 好，
0: 而且刚才傅增强也说了，段祺瑞一再强调，要我们北大的学生啊，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冲击使馆，不要跟外国人发生冲突。刚才。王大谢也跟我说了，他要我们赶紧准备谈判的方案，他呢和朱二得约时间。
6: 现在材料和证据都准备差不多了，后援团由邓中夏还有傅斯年他们张罗，学生们积极性都很高，只是现在这个谈判团的人员我们还在斟酌，初步想是由我、世之还有首长组成，世之主谈，首长负责材料。
0: 太好了。钟兄，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6: 啊，您说，
0: 你看能不能把顾鸿明也吸引进来？一个呢，他外语比较好；另外一个呢，顾鸿明在国外还是很有影响，尤其是在华的外国人，对他还是很崇拜的。
6: 嗯，这个呢，我们也有过这个想法。就是这个老先生太古怪了，毛病也多，我们一是怕请不动他，二是怕来了再闹事儿。
0: 其实你们并不了解顾鸿明，他这个人呢，最恨那些自以为是的外国人。他要听说了，请他和那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做斗争，一个是他有经验，二个他肯定很有积极性。当然，顾鸿明也有些毛病，他喜欢摆个谱。我想你们去约他的时候啊，尽量啊谦逊一些，说些好话。仲甫，由你出面请他吃个饭。如果他有什么要求，就尽量满足他。
6: 好，我试试。

0: 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答案就是你们的人生观。有了正确的人生观，你们的人生就有了方向，你们的命运就有了光明。我们学好英文诗，学好英文，就是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把我们温情敦厚的诗教育教于四夷之邦。下次再背不下来，继续站。
1: 谢谢教授。
2: That's all for today.
3: See you next time.

0: 先生，先生。
1: 稀客啊，胡教授，怎么你这是来跟我学英文，还是？
2: 胡教授，我是来向您拜师的。
1: 真新鲜，你这讲白话文的，跟我这讲洋诗的学习不搭呀、啊。
3: 我们呢，是奉蔡先生之命，代表北大请您的。
1: 看这个面子我得给。
4: 这位爷可是怎么邪乎怎么作的主，
3: 他之所以这么造作，就是不想让别人冷落他，心虚得很。
1: 大千世界，朗朗乾坤，眼下中国啊，只有两个好人。哦，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就是我朱鸿明。
5: 那我跟你说一下，陈独秀他们回来了。出战告捷啊，不是我们要上法庭，是贺德来要打官司，你说我们能不奉陪吗？
6: 朱二点说啊，他们已经劝说贺德来撤诉，不再与北大纠缠。
0: 新青年我看了，温度水不够劲。
3: 请玉才兄赐教。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前，我省各地紧抓施工黄金期，抓安全保质量，全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1: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省道247线刘家塔至土崖塔的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骆驼烟隧道正在全力开展掘进作业，施工团队科学施工，稳步推进隧道主体建设。骆驼

0: 铁隧道单栋总长1009米，是项目的控制性重难点工程。目前，隧道右栋开挖及初期支护已完成172.6米，隧道左栋已完成115米，施工正稳步推进。
1: 全程精细化管控每道施工工序，24小时动态监测危岩变化，在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同时，抢抓有效工期，确保今年10月份安全优质按期贯通。
0: 省道247线刘家塔至土崖塔公路新建工程是我省沿黄区域重要干线公路项目，全长109公里，总投资88.04亿元。截至5月底，全线已累计完成投资38.16亿元，预计2027年建成交工。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全省干线路网布局，实现与黄河1号旅游公路客货分流，功能互补，为筑牢沿黄生态屏障提供有力支撑。
2: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市迎宾路西延道路工程的施工现场，大型勘工机正同步施工，紧锣密鼓开展主干道深稳层的铺筑作业。
0: 迎宾路西延道路工程是今年当地的重点民生基建工程，总投资6800多万元，主要建设道路主体、雨污分流排水管网及各类道路附属配套设施，完善城市路网结构。道路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市民出行时间，单次车程可节约10多分钟。
3: 抓安全、抓质量、抓工期，力争20天内实现工程主体竣工，顺利通车。
0: 这两天，吕梁市主城到新区快速路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流穿梭，建设者们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工程收尾节点。
4: 投入23台大型设备，10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在严控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跑出建设加速度。
0: 项目全长约3.7公里，全线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9座桥梁和4座涵洞。土石方施工体量巨大，全程累计挖方总量达500万立方米，填方总量11.6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架起主城与新区之间的交通大动脉，有效拉近两地施工距离，促进城市功能整合和资源高效流动。
5: 整体进度已完成90%，目前正在全力抢抓施工工期，力争8月底实现通车目标。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七一临近，我省多处红色景区纪念馆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汇聚奋进力量。
7: 作为全国唯一以百团大战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连日来百团大战纪念馆客流激增，预约讲解团队单日最多达到30批次，单日最高时客流量达到近5000人次。为应对红色旅游热潮，百团大战纪念馆推出了延长开馆时间、增加讲解场次等多项保障措施。
8: 刚才来听了咱们讲解详细的介绍，是我们对百团大战的整个过程有这个清晰的认识，对革命先烈的为了国家、为了人们牺牲的前赴后继的精神了有了深刻的领会和理解。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晋城市泽州县红色三杰纪念馆也迎来参观热潮。展厅里，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革命文物、高度复原的战斗场景，再现了当地党组织建设发展、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不少游客和市民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沉浸式党史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9: 我们今天趁着七一专程打卡了红色纪念馆，先辈们不忘艰险、坚守理想的精神鼓舞着我。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丰富红色展场内容，创新研学活动形式，用好本地红色资源，讲好本土革命故事，引导更多市民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的经商养分，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放进新章程的强大动力。
7: 这两天，位于临汾红马市叠上村的彭真故居纪念馆也迎来不少游客。纪念馆4个展厅中陈列实物220多件，文献手稿130多份，珍贵照片480多幅。不少参观者驻足凝视，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懈奋斗的伟大情怀。
11: 这次参观让我对初心和使命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回去之后嘛，也要把这股

0: 劲头带到工作中去，为企业创新和国家发展尽一份力。
1: 七一前夕，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景区迎来红色研学热潮，众多单位组织党

0: 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1: 我们将持续活化红色资源，做强红色研学品牌，讲好左权红色故事，让太行精神代代传承。
2: 近日，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主题采访团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康市晋河小学，在天山脚下博格达峰之畔，一幅连结晋江共育新苗的教育图景正徐徐铺展。作为山西省对口援疆的重点民生项目，晋河小学于2025年9月正式开学，首批迎来630名学子。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所像大树一样的校园，感受教育援疆的无形力量。
3: 进入学期末，富康市晋河小学迎来了紧张的复习阶段。为了帮助学生更扎实地巩固知识，学校通过刘志荣名校长工作室邀请太原市教研科研中心专家团队来到富康交流。从听课评课到共同开展教研活动，专家团队对各年级期末复习内容进行了系统复盘。
4: 每一次来呢，都是把我们在山西的一些好的教学经验，包括我们好的这个教研的模式拿到这里来，和富康这里的老师进行一个交流分享。我们从教学、从命题、从这个作业设计等等全方位来和老师们进行一个共研共成长。
3: 这样的教研滴灌已成为常态，每周同步云端示范课，跨区域同备一节课，让富康的老师们足不出校就能接触到前沿的教学理念。
5: 学校各类教研活动常态化课堂诊断、同课异构展示，援疆老师们都会带着我深度参与，指导我打磨教案，优化授课方式。在接触这种以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以后，我的认知上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刷新，让我知道了学生他才是学习的主体。
3: 2025年8月，太原市五一路小学教育集团与晋河小学正式签订手拉手帮扶共建协议，通过名校加新校模式，实现管理、课程、培训三统一，推动优质资源共享、教学共研、德育共评、师资力量共融。
6: 从这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到我们的课程设置以及呢我们教师队伍建设各个方面，让我们的这个教学质量呢能在整个富康市在晋河小学呢生根落地发展提升，留下一批带不走的教师。
3: 作为山西省对口援疆重点民生项目，晋河小学总投资8000万元，占地78亩，设置36个教学班，配齐教学楼、标准运动场等全套教学硬件，办学条件完善。如果说完善的办学硬件是山西教育援疆的有形成果，孩子们身上展现出的自信状态，则展现了援疆工作的无形力量。
7: 我们的课程很丰富，主要有篮球、足球、乒乓球、舞蹈，还有一些社团。课堂的参与度比以前更高，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我也有了更多发挥自己意见的机会，进步了很多。
8: 老师都很耐心，我喜欢在这里上学，很开心。
3: 如今，山西教育援疆聚焦师资共育、理念共享，已实现从硬件帮扶到长效育人的转变。而晋河小学的故事，正是山西教育援疆的生动缩影。
9: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的援疆呢将更加侧重，软件方面的帮扶。通过我们，这个全省上下，共同的努力，通过我们前方和后方，这个大力的支持，推动我们富康的教育事业呀，在15期间能够再上新台阶。
2: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压紧压实各级防汛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全域隐患排查，落实定点值守与网格巡查机制，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汛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为有效防范各类汛期风险隐患，筑牢水库安全防线，吕梁市离石区紧盯吴城水库渡汛安全，全面开展隐患排查、设备检修、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1: 每年汛期，我们水库在一洪都闸门、十水段闸门进行保养维护，保障在汛期闸门运行正常。
10: 防汛期间，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 紧盯上游雨情、水情和库区水位变化，及时科学调度水库蓄水，并形成

0: 每日值班记录，同时坐实防汛应急保障工作，对库区的防汛抢险物资仓库定期盘点、补充更新、分类规整，确保险情来临时物资调得出、用得上、够充足。在长治市路州区长青街道长子门村，黑水河、南护城河两条河道穿村而过，当地严格落实网格化巡河制度，细化沿河巡查责任区域，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雨天加密值守，
1: 把河堤、堤洼网络作为核心巡查，定为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做到应慌照发现、照上报、照处置。
0: 长青街道秋村的下穿涵洞是重点易涝风险点，石子河沿线老旧房屋存在汛期积水、房屋渗漏隐患，当地实行干部分片包片责任制，将防汛责任细化、防汛措施落实到每个隐患点位，
2: 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遭遇持续强降雨进一步加密巡查频次，全方位筑牢村级防汛安全网，切实守护好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晋城高平市的捕头村，一场水库抢险及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抢险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强降水导致捕头水库入库流量持续加大，水位达到溢洪道顶高程，溢洪道开始泄洪，叠加捕头河水位持续上涨，村庄面临洪水威胁。防汛指挥部紧急启动一级应急响应，调集矿山救护、公安交警、医疗救护等专业队伍力量和物资装备，迅速组织开展群众转移和河道水库抢险救援工作。参与演练的抢险救援人员和群众配合密切，进一步完善了预案，锻炼了队伍。
3: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0: 省科技厅近日启动2025年度企业研发费用补助申报工作，补助对象为已建立较为规范可操作的研发准备金制度，且2025年度研发费用超过1000万元，并实现同比增长的企业，按照存量不高于3%，增量相比上一年度不高于1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6月28号，山西省民营企业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完成理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会议部署协会下一阶段服务方向，并向全省民营企业发出同心同行、守法经营、弘扬晋商精神等5点倡议，推动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近日，路内火山与地震学术研讨会在大同举办。本次研讨会由路内火山与地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物理与信息技术学院、山西省地震学会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路内火山与地震深部驱动机制、监测预警技术、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等前沿课题开展深度学术交流，助力地方防灾减灾和地质安全高质量发展。近日，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楼宇经济太原行暨2026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太原市召开。小店区凭借体系化楼宇培育机制、集群化特色产业布局、全周期企业政务服务等亮点优势，获评2026年中国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区，这也是小店区连续第3年获评这项荣誉。
3: 在晋城高平市凤和社区，有一棵千年国槐，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岁月更迭，依旧苍劲挺拔、枝繁叶茂，默默守望着这一方土地的烟火日常。
0: 走进这棵古树，盎然生机扑面而来，高大的树冠向四方延展，枝叶层层叠叠，苍翠葱郁，灰褐色的树干树皮纹理交错，深深镌刻着千年风霜洗礼之下的斑驳印记，尽显时光沉淀下来的古朴韵味。
1: 古树转造判断这个树已经有1000多年了，树高13米，树冠辐射到了15米，周长2.3米。
0: 这棵珍贵的千年古槐，在当地一代又一代群众的悉心守护下，安然跨越千年岁月。为更好守护这一岁月遗存，当地还专门修建了防护围栏，对古树进行妥善保护。时光荏苒，岁月流转，苍劲挺立的千年古槐默默见证着这里的沧桑巨变 与蓬勃发展。
3: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8: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

0: 如果是增添了一托米纸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级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1: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九老爷，请喝参茶。
1: 银杏，我不是说过吗？不用招呼我。
0: 那我也说过，我对九老爷佩服得很呢，所以伺候九老爷，我是心甘情愿的。九老爷白天帮古大夫给人看病，还要管理回春堂大大小小的事情。喝碗参茶，补补身子吧。
1: 好，我喝，我喝。
0: 九老爷，我看您替人看病特别用心，好像跟他们很熟似的，但其实有好些病人都是头一次见到九老爷的嘛。
1: 所谓医者仁心，若是不存人心，又何必学医行医呢？病患身体不适，已经感受到了痛楚，能给他们多一些关怀，多一些呵护，对医者而言并不会增加多少负担，又何乐而不为呢？
0: 我曾经也遇见过不少大夫郎中，但从来没有听他们有这样的看法。九老爷，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是位好大夫。
1: 或许吧。可惜我对自己的过去还是一无所知，或许对治病的方法我懂得更多，能帮助更多的人，只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丧失记忆的。若是一直像这样不能恢复记忆，或许是最大的遗憾吧。瞧我，禁锢着自己说话，耽误了你的时间，快回房休息吧。参茶我会喝完的。
0: 九老爷，那您早点休息。

0: 干杯！
1: 客官来点什么？
2: 先来壶茶吧。
1: 好，马上到。这位客官，你要住店还是歇脚用饭？
2: 啊，小二，你们客栈门口那个告示是县衙张贴的。
1: 是啊。
2: 你们南皮县只有一个被通缉的盗贼吗？
3: 道上，道上。
1: 对对，就这一个，贴了有两个月了。
2: 好，帮我开个房间，我要在你们客栈住下。
1: 好好。
4: 他对我的忘忧散的功效有怀疑。
5: 那你自己呢？
4: 大人，忘忧散是我精心调配的，我有绝对的把握。

0: 最好如此，否则坏了我的大事，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
1: 是是，属下绝不会坏事。
0: 你这独狼中是朝廷通缉的要犯，江湖人追杀的对象。要不是当初我收留你，改名换姓跟在我身边，你恐怕活不到今天。大人的救命之恩，属下永不敢忘。我不要你报恩。
1: 我只要你明白，我能够救你性命，也能够取你性命，明白吗？属下明白，属下对大人忠心不二。
0: 那就让你的徒弟安分一点，在南壁县不是由他负责，不必有太多的意见。
1: 是，我立刻通知他。
0: 那就好，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
1: 是，哦，大人，有件事要向大人禀报。
0: 说吧，爱胡和展昭以前以后都离开了京城，属下听说他们都在打听公孙策的下落。那又怎么样？天下之大，他们到哪里去找？再说，在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公孙策这个人了。
2: 谷大夫明天不能来。
3: 是啊，他为了戒酒，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担心明天没精神给人看病，所以让我来替他请假。不过，如果九老爷不同意，他还是会来。
2: 啊，不必了，他有心戒酒是件好事，就让他在家里休息一天吧。但是明天要看病。
1: 我来。<笑>
3: 对对对对对，谷大夫说了，九老爷的医术比他高明多了。<笑>只是这样。
2: 他辛苦了吧？累什么？你们不是也一样辛苦吗？就一天，我撑得住。只不过回春堂只有古风一位大夫，实在是不够用啊。等慧娘回来之后，我跟她商量商量，多加一位。<笑>那好，那好，多个人看病，生意就会更好了。九老爷，你真行，自从你接手回春堂以后，回春堂的生意比以前好得太多了。<笑>不过。
1: 不过，你一直留在南皮县，家里的人都愿意吗？
2: 没事儿，没事儿，我只是随便问问。九老爷不愿意说，那就别说了吧。
1: 不，铁蛋，我不是不愿意说，而是，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其他家人。惠娘，她只是我的远房亲戚，我不回家没什么关系。
2: 没事儿的，我也是一个人，我是个孤儿。 是老掌柜可怜我，把我收留在回春堂。虽然我没有亲人，可是回春堂的人对我都很好，除了丁大爷。
1: 哎，他对任何人都一样，倒不是针对你。铁蛋，睡吧，明天一早还要干活呢。
2: 是，九老爷。

0: 铁蛋儿，
1: 哎，
0: 怎么现在生火呀？不招呼店里的病人吗？
1: 银杏，九老爷想吃清汤面，所以我才生火。
0: 费那么大功夫干什么？出去买一碗就行了。
1: 铺里缺人手，实在走不开呀。
0: 你不用管了，我去买。
1: 真是太好了，银杏，你真是我的救命菩萨。那我先去忙了。
0: 老板，生意真好呀，都是一些熟客吧？
2: 是啊，姑娘买面给谁吃啊？
0: 给我家大夫。
3: 银杏姑娘，银杏姑娘，你把食盒带回去，我会去取。
4: 小二，
3: 客官，客官要出门呢。
4: 不，先弄点吃的吧，随便拿些就行。
3: 好，客官稍等。
4: 铁蛋，

0: 带病人去抓药，再请下一位。
1: 是，
2: 谢谢啊，
1: 银杏姑娘。
3: 九老爷，跟我回房吃清汤面去。
0: 待会儿吧，我还有病人要看。
3: 现在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0: 那行，在这儿吃也行。
3: 不行。
0: 银杏，你是怎么了？
3: 没什么。九老爷，该吃饭就好好吃饭。谁都知道吃饭时间是不看病的。
4: 谁看不出来？
5: 这
0: 这孩子
4: 是胖了。
3: 走吧。九老爷，您慢慢吃吧。
0: 哪有人强迫吃饭的？
3: 九老爷，现在您是我们回春堂的支柱，您不能只顾看病不顾兔子呀。您吃完了面休息一会儿，我让铁蛋儿来请您。
0: 好，我吃完尽快赶回去。
3: 其实您也不用尽快赶回去，时辰没有到，病人不会来的。您去了岂不是白等？您还是等铁蛋儿来叫您吧。我走了。

0: 下，你好。
1: 哎，走，
2: 走，走，
1: 走，
2: 走。
0: 哎，咱吃个饭。
3: 等等喽。
4: 咦，古大夫，你不是请假了吗？怎么又跑来了？
5: 睡了一上午的觉，精神挺好，就不麻烦九老爷代班了。我赶过来接手。
6: 你是舍不得扣你的工钱。
4: 哎，古大夫，中午饭时间还没过，等会儿吧。
5: 不等，不等了，来都来了，别闲着，把他们请进来吧。
4: 丁大爷，古大夫还是挺热心的。
6: 哼，就你个二愣子，把每个人都当好人。
4: 看准了，看准了，27号是我。啊，来。
7: 没见了。
8: 丁上房。
6: 哟，郭大捕头，稀客稀客，来来，快请屋里坐。
8: 不坐了，叫大夫去县衙出诊。
6: 是哪位不舒服？
8: 是我们县太爷。
6: 哎呦，那得赶紧瞧瞧去。古大夫，吴芳。
5: 吼什么吼什么？哼，郭捕头。
6: 哎，县太爷不舒服，你赶紧看看去。哟，
5: 不行啊，门外等着这么多候诊的病人呢。
8: 让他们等着。哎，县太爷重要还是他们重要？哎，
6: 当然，当然是县太爷重要了，别人哪比得了啊？吴芳，快收拾收拾，跟郭捕头去县衙。
9: 古大夫，古大夫，不麻烦你，我去县衙吧。
8: 九老爷，你就是新来的吴大夫？
6: 是谁？他是我们掌柜的九叔，医术可高明了，有九老爷给县太爷看病，肯定是药到病除。
8: 好吧，你就跟我走。
9: 是，请稍后。
5: 九老爷，那我去给你准备药箱。
9: 麻烦古大夫了。
6: 九老爷，县太爷可不好得罪啊，你要小心着应付啊。
9: 放心吧，我知道。
6: 铁蛋，你陪九老爷一起去。
4: 是。
9: 药铺交给你们了
6: 啊！是，
8: 走吧。
6: 郭捕头，慢走啊！
8: 大人，大夫请来了，
10: 让他们进来吧。
8: 是，你们进来吧。
4: 铁蛋，叩见县太爷。
10: 哎呀，别跪了，别跪了，大夫，来，快给本县看看。
9: 是。
11: 你们怎么能让九老爷去县衙出诊呢？那个县太爷石宝根本就是南郫县的恶霸，万一得罪他，麻烦就大了。
6: 不，没办法，郭捕头亲自带人来请大夫。回春堂不派人去的话，县太爷一句话，我们就得关门呐。
11: 可是九老爷不知道呀。
5: 银杏姑娘，你也别太操心了，有铁蛋跟着他呢。
11: 铁蛋一个伙计抵什么用啊？

0: 出了什么问题，掌柜的回来我怎么交代？
1: 那我去看看。
0: 那最好不过了，快去吧。
1: 好好好。
2: 银杏姑娘啊，没什么问题，九老爷只是去给她看看病。
3: 简单，回去之后照方抓药。
4: 是。
3: 吴大夫，我们大人还等着你下诊断呢。
5: 大人并没有病。
6: 怎么可能呢？本县整天昏昏沉沉的，一点精神都没有，怎么会没病呢？
5: 大人的确是没有病，只是酒色过了度，掏虚了身子，只要稍加节制，自然就没事了。
3: 吴大夫，我们大人是关心县政忙于公务才劳累过度，并非什么酒色过度。
5: 嗯，或许是吧。不过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大人身体不适，只要按着药方服药，而不再操劳过度，过些时日就可以恢复了。
6: 吴大夫果然是神医。国涛，
3: 属下在。
6: 多少诊金多少药钱照给，不能让人家说咱们占老百姓的便宜呀。
3: 是。
5: 且慢。
6: 怎么，吴大夫还有话要说？
5: 大人身为南皮县一县之长，地方父母，以后回春堂仰仗大人照顾的地方还多着呢。再加上大人是为了县政和百姓操劳而身体不适，在下代表回春堂不收诊金药费，也算是南皮县民对大人的孝敬。
6: 好好好，真没想到吴大夫这么明白事理，那本县可就不客气了。
5: 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药抓好之后会让铁蛋送过来，大人只要按时服药就可以了。
6: 嗯，本县实在是没有想到回春堂会有像吴大夫这样明白事理的人。不像你们吴掌柜，听说他出城了。
5: 是，掌柜的有事去忙，大概就快回来了。
6: 麻烦吴大夫转告他，本县等他回来后还要亲自去看他。哦，就算是官民之间沟通情感吧。
5: 在下一定转告。回春堂还有事要忙，还得帮大人抓药，请容在下先行告退了。
6: 哦，请请。郭涛
3: 在。
6: 送客。
3: 是。吴大夫，请
5: 请。
6: 哎呀，那个小美人要是能像吴大夫这么的善解人意就好了。你迟早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7: 启禀大人，爱虎回来了。
0: 包大人，
8: 可是找到了公孙先生的下落？
0: 没有，不过展大哥好像有了些线索。
8: 哦，你快说。
0: 展大哥在沧州南皮县发现县城里完全没有张贴公孙先生的画像，他认为其中有问题。
8: 不错，刑部发出的海捕公文不可能漏过任何一个地方，南皮县没有张贴的确是不寻常。
0: 要我回南皮县之后再分头去找，我先回来跟包大人说一声，免得让您担心。
8: 好，那你就快去吧。
0: 包大人，我还有一件事儿。
8: 你是说你擅闯兵部的事？
0: 包大人不生我的气啊。
8: 那是出自于你对公孙先生的关心，暂且不提这些，还是等找到他之后再说吧。
0: 是，那我走了。
9: 什么？展昭出现在南皮县？
10: 是，大人，这该怎么办？不能让他发现公孙策，否则……
9: 不要慌，通知他们，尽量不要让公孙策公然露面。必要的时候，

0: 我宁愿先对付展昭。展昭，他的武功，你这独狼中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对付展昭不能用武功，要用你的绝活。你不是配置了一种可以让练武的人丧失内力的软筋伞吗？展昭要是内力全失，他就构不成什么危险。可他认得我，那你就别跟他照面。
1: 刘佑，这种事情都要我为你拿主意的话，我要你何用？你自己斟酌着办吧。
2: 大人，属下遵命。
1: 九老爷真能耐呀！郭大捕头亲自送到衙门口，还对九老爷毕恭毕敬的。哎，九老爷。
3: 你到底用了什么奇招对付县太爷呀？官场
4: 嘴脸不就如此吗？我只是投其所好罢了。我能有什么奇招？九老爷谦虚了。
3: 丁账房，柜台上还有账要结呢。哦，
1: 对对对，我去柜上。铁蛋儿，走吧。
2: 我。
3: 铁蛋儿，我有话要跟你说。丁账房，你先去吧。
2: 这，哎，好好好。 铁蛋，你要说什么？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没
4: 什么不能说的，你就说吧。在县衙里，九老爷说的话跟平常都不一样。哦，
3: 有什么不一样的？
2: 我也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九老爷用不着讨好他们。
4: 哎，铁蛋，我知道。
2: 你认为那位县太爷根本就不入流，所以我不该顺着他。是啊，掌柜的也很讨厌他。每一次他找理由来回春堂，想要见掌柜的，掌柜的都不肯见他。
4: 铁蛋，你们掌柜的可以因为不喜欢他而不见他，我却不能这么做，否则会给你们掌柜的还有回春堂带来无限的麻烦。你明白吗？
2: 嗯。
3: 去忙吧，这种事情你不用操心，我会处理的。哦，银杏，你又怎么了？九老爷，九老爷的用心银杏明白，但是那个县太爷石宝对小姐一直不怀好意，小姐不理他，只是不想惹麻烦。 所以也请九老爷别太委屈了。那也没什么，
4: 我又能受什么委屈呢？
3: 无论如何，您千万别和他打上交道，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这又是为什么？九老爷，只有我和小姐知道您并不是小姐的堂叔，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您的过去到底是什么身份。 甚至于九老爷您自己也不知道。你是说，如果九老爷过去有什么仇人，或者是跟官府有什么纠纷呢？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所以在您恢复记忆之前，最好留在回春堂，别和外面接触吧。
5: 好意我明白了，我会尽量这么做的。展昭在县城住下了，在街尾的宏达客栈。他有没有发现公孙策？没有，
3: 我用飞鸽传书告诉师傅，他马上就会到。在他来之前，他让我们尽量别让公孙策离开这回春堂，免得被展昭发现。等他来了之后再说。
5: 那容易。
3: 他在县城里也不认识任何人，也无处可去。不，石宝找他看过病，恐怕还会再找他。石宝，
5: 哼，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惹恼了我，我就先拿他开刀。
3: 你紧张什么？我又不会对你下手。
5: 我师父交代，让我一切听你的。
3: 你的任务就是确保公孙策不再恢复记忆。

0: 其他的，当然要听我的。你也不必觉得委屈，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你跟你师父学医，成了女大夫；我跟我师兄学武，成了女杀手。我们各有各的任务，毫不相干。只要你不妨碍我，我们可以相安无事。
1: 好，我不妨碍你。不过石宝知道你回来，肯定会找上门的。他可是南平县的地头蛇，如果和他闹翻，可能会影响我们把公孙策藏在回春堂的任务。
0: 我会让他知难而退。可是，如果他不听劝，那就只能怪他自己，自寻死路。

0: 老爷，九老爷，九老爷，
1: 找我有事啊？
0: 不是我，是县衙的郭大捕头派人来找你。
1: 他来干什么？
0: 县太爷有事，找你去一趟县衙。
1: 他没说要干什么？
0: 没说，只说让你中午以前一定要到。九老爷，这次无论什么事，恐怕都得去。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我们这位县太爷是出了名的难对付，要是惹上他，麻烦可就大了。再怎么说，民不与官斗，九老爷，你就勉为其难吧。
1: 好吧，我去一趟就是了。可是到县衙该怎么走，我却不知道。啊，
0: 那没问题，我带你去。哎，
2: 这个炊饼多少钱啊？
3: 不错，
2: 给我拿两个。
0: 郭大捕头，县太爷有请，我家九老爷再怎么忙也得来呀。九老爷不认识路，所以我才……
4: 你哪来那么多嘴？
0: 哎，是是是，我多嘴，我多嘴。
4: 吴大夫，县太爷等候多时了。吴大夫，请，
1: 郭捕头请。
5: 站住！站住！
6: 对不起。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刚才那位大夫。
0: 哦，他是我们回春堂的九老爷，医术高明，县太爷不舒服非要请他来呀。哎，你为什么打听？
6: 哦，我只是好奇罢了。一位大夫受到县衙这么尊重，原来他是一位名医，这就难怪了。
0: 那当然了，他是我们回春堂掌柜的九叔，专门请来给人看病的。哎，南皮县上上下下，没有人不知道我们回春堂来了一个神医呀。
6: 请问你，这位大夫的名讳是？哦，
0: 侯天吴，日月明。哎，你要是有病可以来找他看。啊，我是回春堂的账房丁仁，你要是来呀，我可以给你便宜点了。
6: 好，如果有需要。我会来找丁账房帮忙。
0: 好，没问题。
7: 吴大夫，快坐，快坐。
1: 多谢大人赐座。
7: 上茶，上茶，还等什么？
1: 请。不知大人召唤在下前来，有何交代？
7: 没事儿，没事儿。听说你们回春堂掌柜的从城外回来了是吧？
1: 是的，他是昨天傍晚回来的。
7: 啊，那吴大夫有没有传达我要去看望他的事？
1: 实在抱歉，在下还没有机会向他提起。
7: 啊，没关系没关系，只要吴大夫没忘记就好。

0: 听说吴大夫是吴掌柜的九叔。
1: 是，在下是他的远房堂叔。
0: 哎，无论是远房也好，近房也好，总是亲戚。吴大夫一句话抵得上别人十句。还要麻烦吴大夫回去跟吴掌柜的说一声，本县今天就要登门拜访。
2: 吴大夫，我们大人对吴掌柜是一片诚意，如果今天见不着，恐怕我们大人的面子上就说不过去了。
1: 既然如此，在下就回去说一声，至于他是不是会同意，在下就没有多大的把握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想吴掌柜他也是个聪明人，这回春堂还得在南皮县开下去，本县这知县一时也不会有什么调动，大家总还是得再见面的，是不是啊？
1: 在下明白，在下尽力而为。
3: 石宝又把公孙策找去了，
4: 他肯定不安好心，还是冲着你来的。
3: 看来他还是不死心。
4: 你不会真的想杀了他吧？
3: 我是想把他一剑杀了痛快，可是他还不值得让我们的计划被破坏。看看公孙策回来怎么说吧。
2: 吴大夫请。
1: 郭部头请留步。
2: 吴大夫不是不认得路吗？我找个人送你回去。
1: 不用了，在下方才来的时候仔细记了路，不劳郭捕头，在下告辞。

0: 阁下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哎，我问的是你啊，你不认得我？我该认得你吗？你认得我？你知道我是谁？
1: 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吗？快说，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你快说呀！你，
2: 嘘，这里人多不方便。来，跟我去我住的客栈。

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我是你的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听完之后，你就会想起来。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我没有骗你。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你必须要跟我走，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决定。那好，你可以慢慢考虑。我就住在宏达客栈，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我叫展昭。展昭。 我会在客栈等你，不过我们今天见面的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说。

0: 些什么。
1: 九叔认为我是不是该见他呀？
0: 他话中颇有威胁之意，见或是不见由你自己决定吧，我实在不方便出主意。
1: 唉，看来为了回春堂我是非见他不可了。
2: 小姐，
1: 您信我会尽量对他忍耐，希望他能知难而退，不要咄咄逼人。九叔，您在想什么？
0: 你怎么决定？
1: 我答应见他，就让他晚上来听你见面吧。
0: 好，我去通知他。
1: 不，银杏说的对，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是不要和外人联络，尤其是官府的人，让丁人去通知就行了。
0: 好。
2: 九老爷，您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0: 没有没有。
1: 石宝仗势欺人，九老爷肯定是被他们吓坏了。九叔，您别去柜上了，去休息吧。
0: 好，好。
2: 他是怎么了？和平常简直是判若两人。
1: 这和你的忘忧伞有没有关系？
2: 应该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形。
1: 还是要多注意他，等你师父来了，好好问问他。
2: 嗯。哎，为什么让石宝晚上来？
1: 晚上没有人来看病，万一我被逼得非杀他不可，处理善后也方便一些。

0: 九老爷，九老爷，你要去桂上？
1: 啊，我上街走走，散散心，别告诉掌柜的。
0: 放心，九老爷没事儿，也该出去走走，我不会说的。
1: 谢谢你啊。
2: 吴大夫是回春堂的大夫，谁不知道啊？吴大夫是要吃点什么，还是？
1: 我是来找人的。
2: 您找哪位啊？
3: 他来找我的。小二，来壶茶。
2: 哎，来了。
1: 阁下，
3: 既然来了，何不到我房里说话呢？请。
4: 什么？他让我今天就去见他？
5: 是回春堂的账房递人来说，请大人晚上就去。
4: 晚上去？哎呀，哎呀，这个小美人他终于开窍了。
5: 不过大人，除了属下之外，他不让大人带任何人去。
4: 哎呀，不带不带，与家人有约，带这么多人去，岂不大煞风景？
5: 大人，为了以防万一，属下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4: 郭涛，你这是干什么？一个小

0: 他能把本县怎么的？
1: 只要别让本县一口气把他吃掉了就行了。
2: 是啊，等天黑之后，属下陪大人一起去。
3: 我叫公孙策，
4: 正是，
3: 和你一同追随开封府的包大人。为什么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

0: 不是我的敌人，不会伤害我。
1: 你是如何判断的？
0: 我对以前的记忆一无所知，又手无缚鸡之力，而你带着长剑，肯定会武功，甚至是江湖人。你要是想伤害我，随时可以取我的性命。
1: 以你对事物的判断和观察能力，正是我所认识的那位足智多谋的公孙先生。
0: 你认识的公孙先生也会治病？
1: 会，不管任何疑难杂症，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
0: 不，若是我不能想起自己的过去，我永远也无法接受我就是你口中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
1: 我明白，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帮你恢复记忆。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

0: 废弃，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 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

0: 废弃，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 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哎，银杏姑娘，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去啊？
1: 没你的事儿。铁蛋
0: 啊，
1: 你有没有看到九老爷？
0: 你不是说没我的事吗？
1: 你铁蛋儿，
0: 哎，好好好，我不气你，不过我一直忙前忙后的，好不容易抽空来烧壶开水，我哪知道九老爷在哪儿啊？我铁蛋儿说话算话，答应九老爷不说就是不说。
1: 他不在回神堂，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万一被展昭撞上，那没有那么巧的事，就算遇到了又如何？他不记得过去，自然也不记得展昭。万一他相信展昭说的话，那我们的计划岂不是前功尽弃？那倒不至于，若是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我就杀了他。你大师兄不是不准你杀他吗？哼，他只不过是舍不得公孙策这个人才，一旦威胁到他成大事的计划，一个公孙策又算得了什么？
2: 原来你是这样留在回春堂的。
3: 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也都很好，除了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之外，目前的生活还挺叫人愉快的。你口中的那位公孙先生又如何？他活得快乐吗？
2: 我不知道你到底快不快乐，我只知道你一直认为跟随包大人惩奸除恶，你甘心为他牺牲一切。
3: 哦，那么那位公孙先生倒是叫人佩服啊。
2: 公孙先生，
3: 不，请你不要这样称呼我。你虽然说了很多，可是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在我恢复记忆之前，是否容我暂时保留目前的身份，回春堂的九老爷无名？
2: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会留在这里等你恢复记忆。你暂时还可以住在回春堂，不过我们见面的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3: 为什么？
2: 因为你涉及了一桩朝廷大案，我必须怀疑你身边所有人都有可能是造成你失忆的原因。为了你的安全，

0: 吴掌柜的，
1: 让县太爷久等了。
0: 没等多久，没等多久。县
1: 太爷请坐。
0: 请，吴掌柜的也请坐。

0: 掌柜的这身打扮。
1: 我的丈夫刚刚过世，难道县太爷认为我不该为他守丧戴孝吗？
0: 应该，应该，是本县不应该问。
1: 县太爷一直想见我，如今可以说明究竟想找我做什么了。
0: 啊？哦，本县只是对南皮县的百姓关心，所以无论如何要过来看看掌柜的。
1: 原来县太爷是位爱民如子的好官，我还误会县太爷对我这刚死了丈夫的小寡妇有什么不良之心。现在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县太爷您这君子之腹了。
0: 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呢？
1: 那就好，否则县太爷可能会惹祸上身，连这南皮县的知县都做不下去了。外人只知道我是回春堂的女掌柜，或是老掌柜的未亡人，可是却不知道我爹生前和朝廷的官员常有来往，如果我被人欺负了，看在我爹的份上，他们也会教训那些不长眼的人。
0: 吴掌柜的，本县万万没有想到掌柜的和朝中大臣认识，不知都是些什么人啊。
1: 这京城的官员恐怕县太爷不见得认识。对了，咱们南平县不是属于沧州管辖吗？以前逢年过节，沧州知州汪鹏是一定会给我爹送礼的，不过我爹都不怎么搭理他。
0: 原来掌柜的和汪大人认识啊？哼，
1: 汪鹏不算什么，沧州又属河北东路管辖，河北东路都转运使楚大人是我的义父，我去县里就是去看他的。
0: 楚平，楚大人是？
1: 县太爷，您这么关心我们老百姓，要不要我让我义父来看看你啊？
0: 啊，不啊，不不不，千万不可。哎呀，本县啊，不不不，下官。
1: 瞧我说这些做什么呀？县太爷，您还有事儿吗？
0: 没事儿，没事儿。打扰掌柜的休息，真是该死。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0: 走。
1: 是。
2: 送客。
3: 是
4: 是。
2: 就这么点出息。
5: 你真认得那些官？
2: 我怎么会认得？只不过是知道他们的名字罢了。
5: 万一石宝去查证怎么办？
2: 哼，亮他也没那个胆子。
5: 如果被他揭穿了，会影响我们的任务。
2: 那总要去花些时间。等你师父来了，交给他不就得了？毒郎中不只是会下毒，而是吸毒。他能想出最毒的点子来，何必劳我们操心呢？眼下还能再撑一段日子，倒是有公孙策，最好不要给我们多添麻烦。

0: 九老爷。
1: 一信。
0: 九老爷，你昨晚去哪儿了？这大叔你很晚才回来，然后回家关着门不见人，我真的很为你担心呢。
1: 真对不起，我只是出去散散心。银杏，如果我一直不能恢复记忆，
0: 你在担心这个？
1: 也不是担心，其实我还很满意眼前的生活，甚至有些不希望恢复记忆，生怕原来的我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九老爷。
0: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能不能恢复记忆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九老爷何不顺其自然呢？
1: 我当然没得选择，我只是怕你们不会一直欢迎我留在回春堂。
0: 不会的，不会的，您永远都是银杏心目中的九老爷。

0: 对了，石宝昨天晚上……哦，没事儿，小姐两三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依我看，他以后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
1: 大人，那吴掌柜的……
0: 别提他，千万别提他，一提他我就出一身冷汗呐。大人，好险呐！
1: 差一点儿，这头上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了。
0: 大人认为那吴掌柜说的都是真的？
1: 那还能有假？要不然，一个小寡妇她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官老爷的名讳？
0: 要不要属下去查一下？
1: 你敢？
0: 大人，
1: 你是去问知州汪大人，还是去问楚大人？郭涛，亏你还在衙门干了这么久。 有些事儿只能听，不能问，你明白吗？
0: 是，属下明白。哎，
1: 从今天开始，回春堂每个月的规费不准收，县城里的地痞混混不准去。谁要是敢找回春堂的麻烦，本县绝不饶他。郭涛，
0: 属下在。
1: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盯着，我们不能冒一点风险。
2: 如果这件事出了一点纰漏，我就拿你开刀。
0: 是。
2: 你向大人禀报过了？嗯，禀报过了。展大哥，你怀疑这里和公孙先生的失踪有关？
3: 刚开始是怀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2: 真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公孙先生。
2: 就住在南皮县的城里。真的？哎呦，太好了！那你带我去见他吧。
3: 白狐，你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公孙先生受伤了，还是？公孙先生已经失去了记忆，他不但不认得你。
2: 连他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什么？醒了。开个方子。
3: 你放心，没什么问题，再过两天病就好了啊！放心吧。

0: 能，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啊！
1: 事实就是如此，至于原因就没人知道了。
0: 既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为什么还让他走？为什么还让他回什么回春堂？展大哥，你都不会担心公孙先生会出事吗？
1: 你不要急。公孙先生现在非常困惑无助，在他还没有恢复记忆之前，他不能接受他就是公孙先生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给他时间。
0: 如果我们强迫他跟我们走呢？
1: 那么他也许就永远无法恢复记忆。难道这就是你想要见到的结果吗？公孙先生眼前并没有危险，否则他不可能在回春堂待了那么久还平安无事。回春堂是他失去记忆之后第一个出现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查出他失忆的原因，也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出办法帮他恢复记忆。
0: 那我们只能在这里陪他等下去吗？
1: 不是我们，是你。
0: 我？你要去哪儿？
1: 公孙先生被朝廷通缉，我们不能不防官府发现他。包大人派我们出来找他，我必须要把情形告诉他，让他做出决定。看来我只有自己回去一趟了。
0: 可是我留下来他，公孙先生能认得我吗？
1: 不能。不过我跟他提起过你，他知道有你这个人存在，也知道我们是自己人。爱红，我只需要你暗中保护他，等我回来。
0: 好，我留下来，公孙先生的安全交给我。
1: 你必须要特别小心，我们并不知道公孙先生的失忆是否人为因素，更不知道害他的人是否还在城里，所以你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否则会害了公孙先生。
0: 嗯，我明白。
1: 你就住在我这间，我尽快回来。

0: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好的，你一定能够恢复记忆的。
1: 掌柜的，我的房间就留给我朋友住了，如果不够的话，我回来再补。
2: 啊，够了，谢谢啊。

0: 旁边看，当心被木蝉打到。真搞不懂，你怎么跟丁大爷一样？我劈木柴有什么好看的？是不是你也闲着无聊啊？
1: 铁蛋，你觉得九老爷是什么样的人？
0: 好人呢。
1: 那他遇到危险，你会不会救他？
0: 当然会救。银杏姑娘，九老爷遇到什么危险了？
1: 我只是打个比方，九老爷怎么会遇到危险呢？
0: 我就说嘛，像他那样的好人是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如果有人要害他，那么那个人一定是很没良心。
2: 银杏姑娘，掌柜的有请。
1: 好。
0: 哎，银杏，九老爷真的没什么危险吧？
1: 当然没有。师傅，师傅，您什么时候到的？
3: 刚到啊。
1: 展昭在县城里。
3: 不，他已经离开了。
1: 啊？你师傅亲眼看见他离开县城的？他怎么又突然离开了呢？
3: 不知道。
1: 或许他待了几天没看到公孙策，而决定放弃。也或许别的地方误传了发现公孙策的消息。无论如何，眼前的危机算是解除了。如果他又回来了呢？
3: 我也请人留意展昭的动向，在没有确认之前，我会暂时留下来，必要的时候由我来对付他。
1: 是我大师兄让你来对付展昭的？
3: 我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武功，可是我有药。
1: 师父是说软金散？
3: 没错，这就是软金散。有了这个，什么高手都挡不住。
1: 展昭会毫无防备地让你下药？
3: 这软金散无色无味，防不胜防，一旦被下了药，武功全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哼，展昭

0: 王朝。
1: 在。
0: 刑部对公孙先生发出海捕公文有多久了？
1: 回大人，已经15天了。
0: 哦，这么快呀。
2: 大人。启禀大人，八王爷来访。
3: 包大人，不怪本王又来打扰吧。
0: 包拯不敢。王爷有何见教？
3: 本王是替你担心公孙策的事啊。
0: 王爷，包拯深信公孙先生并未犯案，真相也终将大白。王爷实在不必为包拯担心。
3: 本王知道你一向办事都极有把握，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公孙先生的为人虽然可信，但是包大人又怎知他没有其他的苦衷呢？万一他在情非得已之下当真盗走了兵记名册。
0: 王爷，请恕包拯不能苟同。公孙先生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不会置包拯于险境。王爷所谓的情非得已只怕不会存在。
3: 你包大人应该明白本王的真正用意。
0: 包拯明白，王爷是担心倘若公孙先生一直不曾出现，兵记名册无法追回，包拯势必因此而获罪。
3: 包大人难道就不担心？
0: 其恕包拯直言，包大人纵然担心又有何用？
3: 这
0: 朝廷律法或许未必尽如人意，

0: 而毕竟是法，倘若包拯因为守法而失去性命，王爷，包拯无怨无悔。包大人，你这是何苦呢？
1: 我自认忠君忠国，忠于朝廷社稷，黎民百姓。
0: 倘若因此还要遭罪，包拯无话可说。

0: 这个包拯啊，实在让人太费心了。赵相啊，母后，如果一直找不到公孙策，那么包拯会被朝廷判什么罪呀？
1: 这朝廷的事情，你就不要问了。
0: 王爷，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虽然我一直不关心朝廷的事。 可是对此事表示关心，我也没有什么错呀。你不是一直说包拯是我们大宋少不了的擎天支柱？这件事又让你这么烦心，我就是为了你，也应该问一问呐。好，你一定要问，我就让你知道，包拯签下了窃劫书，替公孙先生担保。
2: 一旦公孙先生若是没有出现，他就算是共犯了，盗窃军机，论罪当诛。他犯的是死罪。
0: 啊，这么严重啊？难道就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了吗？
2: 母后，朝廷的律法就是如此，谁又胆敢违法通融？假如公孙策就此在人间消失。
1: 那谁也无法替包大人脱罪。那可不行。要不，我进宫求皇上开恩。哎，万万不可！此事朝廷人人皆知，皇上若是对他开恩不罪，势必让国法威信荡然无存。包拯一下重法守纪，对守法护法不遗余力，他绝不会同意。
0: 皇上对他开恩特赦，事关生死存亡，难道他还会这么倔强？坏就坏
2: 在，他要维护国法的尊严，哪怕是牺牲了性命，他也无怨无悔呀。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救他吗？母后，包大人吉人天下。
1: 况且对公孙先生的清白深信不疑，而臣相信，终有真相大白之日，不会让包大人蒙受如此大祸。那还要看，是不是能把公孙先生缉捕到案，问明真相，而且还必须要在期限之内才行啊。
3: 原来是刘总管，在下失敬了。好说。刘总管在我爹生前经营的药材生意里，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虽然早已自立门户，却还是顾念旧情来看我。两位都是自己人，所以才给你们引荐的。九老爷能够到回春堂来帮助小姐，我再次谢过了。
4: 不敢。
3: 九叔，不耽误您休息了，回房去吧。好，在下失陪了，请。他状况如何？很好，我站在他的面前，他根本就不记得我。哼，看来忘忧散的功效完全没有问题。那他能记得药材，记得治病又是怎么回事？ 忘忧散虽然有奇效，却不能把过去完全忘掉啊。医生，
5: 师父，
3: 你对他下药之后，向他施展催眠之术，洗掉的是他哪一部分记忆啊？
5: 我按照师父的吩咐，让公孙策忘记自己的姓名、出身以及。

0: 他用，并施展催眠之术换回记忆，否则他永远都不会记得他自己是公孙策。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
1: 除了我们师徒二人，天底下没人能做得到。
0: 哼，那就好，否则白费功夫不说，我师兄的计划也会坏在他身上。
2: 放心吧，那种情形绝不会出现。

0: 九老爷，九老爷，悬了，悬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丁长房，有话慢慢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兴奋成这个样子？
0: 哎呀，是县衙的郭大捕头到咱们回春堂来了。
1: 他又来干什么？那位县太爷又打算干什么？
0: 不不不不，是好事。郭大捕头说，我们回春堂从今天开始规费全免了。
1: 什么规费？
0: 哎，九老爷，你是不知道啊，回春堂开业除了依法上税之外，每个月还得向县衙多交50两的规费。
1: 啊，这么多？那是干什么用的？
0: 干什么用的？那是给县太爷的好处，要不然谁愿意苦读诗书啊，图着一官半职呢？
1: 工人向商家百姓收取规费，这位县太爷的胆子也实在是太大了。哎，
0: 九老爷，各地的衙门都是一样的，现在反而不收规费，才让人感到意外啊。
2: 丁大爷，哎，九老爷也在呀。
0: 铁蛋，你不在前面帮忙，偷偷溜出来想偷懒啊？
2: 我不是想偷懒，我是来向丁大爷说件事儿的。
0: 什么事？
2: 丁大爷知道在这条街上横行霸道，经常向商店收取保护费的那几个混混吗？
0: 废话，我当然知道了。虽然他们要的不多，但是每个月总得花点钱打发他们的，尤其他们那恶行恶状的，吓跑了咱们不少上门的病人。
2: 他们来人讲，以后再也不到回春堂来，还说是县太爷交代的。
0: 是吗？那可就太好了，以后就更放心了。
2: 我真搞不懂，我们的县太爷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这样的好事他怎么会做呀？
0: 是啊，他这到底是怎么了？
1: 或许是掌柜的劝了他什么，让他想通了。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好事。
2: 嗯。
1: 哎，你们都进来了，外头谁管啊？总不能把古大夫一个人丢在铺子里吧？
0: 哦，对对对，铁蛋，我们走。
2: 啊。
3: 展昭回开封了。
4: 是，我的眼线传来消息，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进城了。
3: 他为什么要离开？难道他不打算找公孙策了？
4: 不管他为什么回去，他离开南皮县，我们就不用担心他遇见公孙策。知县石宝被你吓得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我也可以回京了。
3: 师父，万一他们还有人来呢？
4: 一般的人恐怕也过不了他这一关吧。
3: 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如果展昭再回来呢？
4: 啊，这瓶软金散就留给你，如果来的是展昭，正好用在他的身上。
3: 是，这软金散他会用吗？
4: 他是我徒弟，当然会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困难，没有练过内功的人他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至于像展昭这样的高手，用不了多少量就能让他连个普通人都不如。
3: 你什么时候走？
4: 我现在就走，大人身边少不了我呀。银仙，这软金伞省着点用，调配起来挺花功夫的。
3: 是，你师父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在这儿，都不是非他不可。
5: 大人，
6: 展护卫回来了，
5: 让大人久候了。
6: 公孙先生，
5: 我终于找到他了。

0: 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切可都安好，他为何一直避而不见？
1: 大人，公孙先生是找到了，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请容展昭一一说明。
2: 来来来，

0: 龙尊先生。
1: 你是？
0: 我是暗虎啊，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1: 很抱歉，我实在不记得了。那位展大人对我说过你，他说你叫爱虎，是小侠爱虎吧？
0: 对，就是我。公孙先生，你快进屋来坐，来，来，赶快坐。
1: 哎，那位展大人不在啊？
0: 回京去向包大人禀报找到你的事儿，公孙先生，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以前你最照顾我，最关心我了。就算你真的失去记忆，你也不应该把我给忘记呀！
1: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或许我真的能够恢复记忆，到那个时候。
0: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公孙先生，你是天底下医术最高明的人，难道你都不能想办法把自己给治好吗？
1: 我来找展大人，就是希望能够尽量多了解你们口中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也许能够帮我恢复记忆。
0: 好，那我说给你听，我说给你听。
2: 原来公孙先生竟然遭遇到如此大的意外，他失去记忆的原因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只是他希望在恢复记忆之后才愿意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份。
2: 他在南皮县安全吗？
3: 目前他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我把爱虎留在那里暗中保护他。大人是想要他继续留在南皮县，还是把他带回来？
2: 你让本府想想。
1: 原来你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竟然经历了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
0: 公孙先生，你不要一直说那位公孙先生行不行？那位公孙先生就是你，你就是那位公孙先生呀。
1: 你所说的一切我都是头一回听到，很难把自己当成他。
0: 好，就算你不记得这些事情，那你总该记得自己喜欢什么吧？
1: 喜欢什么？
0: 对呀，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总不会忘记吧。比方说你喜欢吃
1: 清汤面。
0: 对，对极了，先生也喜欢吃清汤面，他还喜欢收集石头。
1: 石头？嗯，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还有呢？
0: 还有，你喜欢用脑筋替包大人出主意。你喜欢和展大哥一起设计整我，你喜欢？不，你不喜欢说出来。可是你最疼我，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帮

0: 你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亲最亲的亲人。
1: 爱虎，你别难过啊。
0: 我不难过。
1: 你这孩子怎么比我这个丧失记忆的人还要伤心呢？你别哭了。
0: 公孙先生，你为什么就失去记忆了？为什么把我们大家全忘了？你快醒醒，你快醒过来啊。
1: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会恢复记忆的，可是要给我一点时间，是不是？哦，我得回去了，回春堂的人一定急着找我，我还会再来的。那个时候，说不定我恢复了记忆，就想起你来了，是不是？

0: 让他继续留在南皮县，不要回来。
1: 大人，他不回来，岂不是永远无法对盗取兵籍名册的罪名提出辩驳？
0: 他回来又能如何？在他失去记忆的情形之下，他又将如何替自己辩解？
1: 正因为他失去了记忆，难道这不是最好的理由吗？
0: 不，那只会落人借此脱罪的狗屎。他不但不能回来，而且一定要设法避开官府的追击，否则必定会因为此案而无辜蒙冤。展护卫，公孙先生是否能够平安度过此番劫数，就全仰仗你了。
1: 大人，
2: 大人，启禀大人，兵部侍郎赵翔赵大人来访。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 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位，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 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

0: 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

0: 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赵大人来我开封府，还是为了公孙先生一案？
1: 正是，刑部为了此案，特派刑部侍郎朱全朱大人专责审理，稍后就要去兵部了解案情。下官是特地前来向包大人知会一声。
0: 法有明文，律有常规，既然都是依法而行，赵大人又何须前来知会本府？
1: 下官是想知道包大人对此案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稍后朱大人到兵部之时，也好适时提醒于他。
0: 赵大人若要问本府的看法意见，本府依然认为公孙先生不会涉案，还是不能够排除兵部内部有人嫁祸的可能。赵大人虽是出任兵部侍郎，却毕竟在朝为官多年，想必应该知道，一旦立案之后，无关之人皆不宜谈论案情，其恕本府不便对此案再做其他论述。赵大人的好意，本府心领了。
1: 既然如此，下官告辞。
0: 请。
2: 这种事，大人因为签下了窃结书，而以共犯论罪，
3: 这是大宋律例明文规定的，谁也不能例外。
4: 如果公孙先生一直没有被拘捕到案，大人很可能被判处死罪。
0: 斩获要去何处？
2: 去把公孙先生找回来。
0: 本府不是才说不要让他回来吗？
2: 大人是说过，可是并没有说公孙先生不回来，大人就会犯下了杀头之罪。
0: 你，
2: 大人，你明知道有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公孙先生回来？难道大人宁愿为了公孙先生而赔上一命？
0: 不错，那总比让两个人都丢掉性命要好得多。倘若公孙先生没有失去记忆，凭着他那过人的智慧，肯定能够厘清所谓兵机名册被盗的真相。若不是一场误会，便是能够揪出那嫁祸于他之人。然而如今，他完全不能为自己的清白做出任何辩解。本府既然无法摆脱共犯的罪名，斩护卫带他回来，只是让他含冤被诛，并不能救得本府，那么此举又有何意义？

0: 倘若公孙先生恢复了记忆呢？
1: 那就自然另当别论。可是我们全无把握啊。
0: 我可以悄悄把他带回开封府，设法帮他恢复记忆。只要有耐心，我相信一定可以。
1: 不，来不及了。
0: 为什么来不及？
1: 刑部对公孙先生的追缉有一定的期限，期限一满，就是对本府论罪之时。
0: 还有几天期限？
1: 三天。张护卫，
0: 三天之内，展昭一定赶回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0: 好好保护大人。如果办不到，提头来见。
2: 是。
3: 兵籍名册被盗，事关重大。朱大人，
4: 下官在。
3: 老夫派你这刑部侍郎亲自审理此案，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你可要听仔细了。
4: 相爷请指示。
3: 涉案的是开封府的公孙策，签下保密切结的是开封府的包大人。于公于私，老夫都要你格外谨慎，务求勿往勿纵，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4: 是，下官遵命。
3: 对公孙策的通缉还没有结果？
4: 回相爷，还没有。刑部已发下海捕公文，只要他露面，一定能将他缉捕到案。
3: 那距离期限还有几天？
4: 三天。相爷，三天一到，
3: 老夫明白。哎，老夫和包大人私交太深，恐怕也只好避嫌了。赵大人，
5: 相爷，
3: 此案是兵部提报，要全力配合刑部深入调查，千万不要冤枉了公孙策。
5: 是。下官已经吩咐属下待命，稍后一一接受朱大人的询问。
3: 好，老夫不耽误你们时间，切记一定要秉公处理。
5: 是，恭送相爷。
3: 你们忙公事不必送了。
5: 朱大人，是否开始询问？
4: 好，有劳赵大人了。
5: 好说。来人，
2: 在。
5: 传主簿使洪寿寻。
2: 是。
6: 王延龄，你是当朝丞相，兵部刑部都在你管辖之下，连你都想不出办法，来找本王又有何用呢？
3: 王爷，问题是被通缉的是公孙策，眼看着要被问斩的是包拯，再怎么公私分明，我们也得想想办法救他们一救啊。
6: 怎么救？大宋律例不是你我所创的。再说这些年包拯树敌实在太多了，那些仇人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算你我想出办法替包拯脱罪，那也会让朝廷造成动乱，甚至于动摇国本呐。
3: 王爷，
6: 除非公孙策他能够突然的出现，而且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并没有盗走兵籍名册，否则包拯这一次凶多吉少。

0: 你回来干什么？
1: 展昭离开了南皮县回开封，属下就……
0: 他又离开京城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你问我？
1: 不不不，属下是说，
0: 假如他又回到南皮县，把公孙策给找回来，那该怎么办？
1: 大人，就算找到了也没有用，公孙策是不可能恢复记忆的。
0: 哼，我费了那么大的功夫，不出三天就可以让包拯人头落地，要是被你破坏了，我饶不了你。啊，
1: 属下已将软金伞留给了银杏，展昭如果真的去了，一样能治得了他。
0: 万一不能呢？这我原本打算留着公孙策为我所用，但现在看来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给我传话出去，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
2: 银杏，九老爷要的清汤面送来了。九老爷也真怪，清汤面有什么好吃的？
3: 每个人喜好不同，他喜欢吃清淡一些的。
2: 那也不能每天吃清汤面呀。
3: 哪有每天吃啊，只是偶尔叫你去买罢了。
2: 那是买回来，这几天他老往宏达客栈跑。
3: 他经常去宏达客栈。
2: 糟糕，我答应他不说的。哎，银杏姑娘，你可千万别让他知道是我告诉你的。
3: 有什么不能说的，不就是去吃碗清汤面吗？
2: 是啊，不过他也在那里交上了朋友。
3: 朋友？什么朋友？
2: 听宏达客栈的一个伙计说，他先是和一个住店的客人见了面，并且去了人家房间，后来客人走了，他又和另外一位背着一把刀的年轻人见面。咦，刚才说的那位客人好像也是拿刀带剑的，九老爷怎么会和那些江湖人交上朋友啊？
3: 铁蛋，你把清汤面给九老爷送去，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2: 哦，
4: 想必那个年轻人是爱虎。原来爱虎也到了南皮县，怪不得那展昭会离开。看来他们早就和公孙策联系上了，他不应该会认识他们两个。展昭一定把他的过去都告诉了他，可是他为什么没跟我们提起呢？难道他已经怀疑我们了？
3: 不可能，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他没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听我师兄说，爱虎的武功我应该可以应付，倒不必担心。他们没有把公孙策带走，说明他们还是说服不了他。再有两天，包拯的命就保不住了。我们可以暂且按兵不动，不过你一定要把公孙策看好，不能让他离开回春堂半步，以免节外生枝。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究竟耍什么花招。
5: 相爷，包大人可知老夫的来意？
6: 包拯明白，相爷是来通知包拯追击公孙先生的期限明日便将届满。
5: 倘若明日公孙策还没有出现，
6: 依法包拯将被列为共犯。
5: 包大人为何如此平静？难道就不为自己的生死而担心？
6: 相爷，国法如此，包拯担心又有何用？
5: 你，哎，老夫再与八王爷商议看看，希望能找到一条能为你开脱之路。
6: 相爷与王爷的好意，包拯心领了。然而包拯执法多年，深知此案绝无开脱之路，就请不必费心了。
5: 包大人。
6: 相爷，包拯已接获相爷通知，相爷想必有公事要忙。
5: 也罢，后日老夫率刑部侍郎朱权前来府衙，朝廷也会责人暂代你开封府府尹之职。包大人。

0: 展昭又往县城来了，这该怎么办？
1: 没什么不好办的，你不是有软晶散吗？就拿它对付展昭。
0: 万一失败了呢？
1: 我们接到的指示是在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
0: 那么你打算？
1: 我一直不认为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有任何意义，不过现在我倒是想缓一缓，等处理掉展昭再说。你先把公孙策带离回春堂，找个地方藏起来，如果软金伞没有制服住展昭，你就替我杀了他。
0: 我怎么杀得了人呢？
1: 你不必用刀，可以用药。我相信独狼中的徒弟，置人于死地的药物是少不了的。
0: 那你打算一个人对付展昭？
1: 那有什么不可以？你的软金伞可以混在熏香里吗？
0: 可以。
1: 交给我，你立刻带公孙策离开，也不要走太远，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够了。去吧。南侠展昭，就算你的武功再高，恐怕也过不了这一关。
0: 东城外那间破庙你认不认识？
2: 知道，去那里干什么？
0: 别问那么多，半个时辰之后你到宏达客栈去找那位年轻人，就是九老爷认识的那个人。
2: 那简单，我问伙计就知道了。
0: 你告诉他九老爷在破庙等他，要他无论如何都要赶去见面，切记绝不能告诉任何人。
2: 你这么神秘干什么？为什么要把九老爷带到破庙去啊？
0: 铁蛋，记不记得你说过，如果九老爷遇到危险你一定要救他？
2: 我当然记得，我肯定会救的。哎，你是说九老爷有危险？他有什么危险啊？哎，
0: 现在来不及说，你只要跟他说去破庙的路就行了。
2: 好，放心交给我，我绝不会误事的。
3: 银杏啊，
0: 九老爷，
3: 什么事催得这么急？你要带我上哪儿去？
0: 九老爷，您去了就知道了。我们走吧，走吧。铁蛋，千万记住，半个时辰。
2: 忘不了。
0: 九老爷，我们走。
3: 不是。
2: 九老爷有危险，他会有什么危险？
3: 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0: 九老爷，您想不想恢复记忆，知道自己是谁？
3: 当然想啊，虽然目前的日子让我过得很满意，可是我相信谁都希望能够恢复记忆，不过谈何容易呢。哎，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来？
0: 因为我可以帮你恢复记忆。
3: 你怎么能？
0: 九老爷，您相信我能办得到。只不过您恢复记忆之后，您肯定会恨我的。
3: 恨你？难道我的过去那么糟吗？难道说我会怪你让我记起以前的一切吗？
0: 不是这样的。九老爷，您就让我试一试吧。
3: 银杏，在我失去记忆之后，我就只认得回春堂里的这几个人。对我来说，你们几乎是我仅有的亲人和朋友。如果你能让我恢复记忆的话，就尽量试吧。在这世上，我只会相信你们。
0: 九老爷，这需要半个时辰，您能忍受吗？

0: 不可能，你是吧？展大人，请稍坐片刻，掌柜的梳妆完毕，这就来啊！
1: 有劳丁账房了。
0: 好，不敢不敢，柜台上还有账要结，我就不陪了，请便。好好。

0: 我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我失去记忆多长时间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沧州南郫县。你失去记忆有一个月了。你在茶里放了什么？
1: 忘忧散。
0: 忘忧散。
1: 你是独狼中的什么人？
0: 公孙先生果然见多识广，
1: 我是独狼中的徒弟，是他叫我害你的。你们的目的何在？我会全部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听了之后能承受得住。

你心中里放的是什么？是软金散。你所吸入的分量，足够让你的内力全失。至少在12个时辰内，浑身无力。哼，现在的南侠展昭，还不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呢。你为什么要害我？公孙先生也是被你害的。说的没错。 不过你们都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包拯，你们的包大人。

0: 只要你不能及时赶到，揭穿赵翔的阴谋，恐怕包大人必死无疑。
1: 我立刻赶回开封。
0: 不行啊，现在到处在通缉你，出了南皮县你根本寸步难行。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不能走也得走，我不能让包大人替我白送性命。
0: 哎，再等等，我让铁蛋儿叫爱虎来找你了，只有他陪着你才有可能回去啊。就算有爱虎陪着你，但也只能白天休息晚上赶路，算算时间应该来得及。
1: 你既然奉命对我下药，为什么又帮助我恢复记忆？
0: 我
1: 你我这段时间的相处，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为什么要听你师父的话帮赵翔做坏事？
0: 当初我跟师父学医，是想做一个救人性命的女大夫，我并不知道师父是江湖恶名昭彰的独郎中，但是没有他的话，我活不到现在，所以
1: 我明白了，你是为了报恩才一直跟着他，不过那并不能改变你善良的本性。
0: 你一定恨死我了。
1: 不，你是身不由己，

0: 生。
1: 爱狐。
0: 公孙先生，你肯认我了？
1: 我本来就认得你，快，快回开封去救大人。
0: 你真的恢复记忆了？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回去救大人？他怎么了？
1: 是他帮我恢复记忆的。哎呀，来不及细说，路上再说吧。走，
2: 九老爷。
0: 公孙先生，爱虎背的包里面是你的衣物，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1: 你怎么办？如果被发现是你帮了我，
0: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躲起来，不让他们找到。你们快走吧。
1: 好，快。

0: 我没看见九老爷和银杏啊，他们应该还在回春堂什么地方吧？
1: 那怎么办？万一九叔他……
0: 掌柜的，九老爷怎么了？
1: 九老爷有点麻烦，我已经想办法解决了，可惜……
2: 哎，原来是这样啊！掌柜的，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0: 他人呢？我就知道你会找到这里来。少说废话，我问你，公孙策人在什么地方？走了，和爱虎一起走了。你说什么？而且他恢复了记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是不是算准了我追不上他们？
1: 没错，你还算聪明。我早应该猜到你会出卖我，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留在这里不走？
0: 我想让你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怕死。

0: 属下已将公孙策涉案的相关文件准备妥当，时刻听从朱大人传召。
1: 好，那些都是兵籍名册被盗的重要物证，到正式审讯之时，连你这个人证也要到刑部升堂备询，到时候你就等通知吧。
2: 是，
3: 史红。
0: 属下在。
1: 审讯之时，兵部准你告假，相关的文书业务可找合适的人选代理，去吧。
0: 是。
1: 朱大人，对此案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
0: 会是什么样的麻烦呢？
1: 虽然我们人证物证俱全，可是独缺被告，如果没有公孙策提供的证词，如何结案？
0: 朱大人，请恕我对刑案之事所知不多。
1: 假如这被告畏罪潜逃，或是过失身亡了呢？难道也不能定案吗？
0: 那倒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证据没有问题，就可以定案结案。
1: 原来如此。
0: 受教了。
1: 好说，搜证已了，告辞了。

0: 朱大人要回刑部公忙。
1: 哦，不，八王爷要我去一趟南清宫，将此案向他面报，我要尽快赶去。赵大人，告辞。
0: 朱大人，请。
1: 请。
2: 大人，王爷不是说不涉入此案吗？怎么现在？
0: 他只是关心罢了。保拯与他相交甚笃，他对此事表示关心，也属人之常情。
3: 朱大人，请坐。
1: 谢王爷。
3: 本王不在朝廷任职，当然无权干涉朝政。本王所问之内容，若有不便泄露之处，朱大人可以不说，本王绝不会勉强。
1: 是，微臣明白。
3: 据朱大人了解，那公孙策盗走兵籍名册一案，是否还有疑点？
1: 回王爷，就微臣在兵部所得结果，人证物证俱全，没有其他的疑点，只剩下将公孙策拘捕到案，就可以审讯结案了。
3: 那对公孙策的追击又进展如何？
1: 回王爷，海捕公文遍及全国，可是如今依然没有查获他的下落。
3: 据本王所知，明日就是期限的最后一天，倘若公孙先生没有出现，那包拯就必须以窃劫担保、连坐之法而获罪，不知是否真是如此啊？
1: 正是。依我大宋律例，包大人将被视为共同正犯，以同样罪名定罪。由于此案事关重大军机，依法乃是必死之罪。
3: 朱大人久在刑部任职，当知是否有潜力可让包拯免于死罪？
1: 王爷，
3: 哎，本王并非要朱大人徇私。包拯为官，你我皆知，倘若因此而获罪，必定会令天下人为之扼腕。
1: 王爷，实在是并无潜力呀。除非。
3: 如何？
1: 除非奏请皇上下旨特赦。
3: 这
1: 皇上是一国之君，下旨特赦当然可以免除包大人死罪。不过恐怕会引起朝中大臣不少反弹声浪。
3: 朱大人在朝中听说了些什么？
1: 不瞒王爷，微臣接手此案之时就受到不少压力，有的大臣甚至扬言，如果不依法对包大人治罪，就要联合群臣上书皇上，将大宋律例彻底废除。
3: 大宋律例乃是我大宋开国之时太祖皇帝所钦定，岂敢言废？
1: 王爷，这无疑是摆明不给包大人半点机会啊。就算是上奏皇上下旨特赦，也是给皇上增加困扰，未必真的救得了包大人呢。
3: 本王明白了，朱大人回刑部公忙去吧。
1: 是，微臣告退。
3: 文琪，
4: 属下在。
3: 请赵翔晚上回来一趟，就说本王有话要跟他说。
4: 是。

0: 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这里？这里荒废了很久，没有人会来。你虽然中了软筋散，还勉强可以走动。我把你锁在这儿，省了我很多麻烦。
1: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我接到的任务是不让你破坏我们的计划，
0: 杀不杀你不重要。
1: 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害包大人？你们跟他有仇？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不过，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两天之后包拯被处死，我的任务就完成了。那时候，我可以放你走。你们害公孙先生失去记忆，就是为了要陷害包大人？哼！
0: 只要他不能为自己洗刷清白，包拯就不能逃脱共犯的罪名。公孙策，他只是我们借刀杀人的工具。
1: 你杀了他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害他失去记忆？
0: 我说过，包拯才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必要让他死。
1: 现在呢？跟我一样被你们关着。
0: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难道你还认为自己有机会救你们的包大人？哼！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敢说？哼！你不用激我，我告诉你也无妨。
0: 艾虎已经带他走了，他也恢复了记忆。 你也不必高兴，现在各地官府都在通缉他，他根本进不了开封，而且我也通知了京城里的人。你们想救包拯，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带了食物和水来，我还不想让你死。

0: 大人，你找我？
1: 这把剑跟了我好多年，但却从来没有染过鲜血。
0: 大人的意思，属下不明白。大人，
1: 我真想一剑刺穿你的喉咙，可我又不想你的血脏了我的宝剑。
0: 大人，属下没有犯什么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白虎带着公孙策已经离开了南边县，正在赶往京城的路上。
0: 啊，这不可能啊！
1: 林兴帮他恢复了记忆，出卖了我。
0: 什么？我，大人，属下是真没想到银杏会出卖我们，属下一定拿他的人命来赎罪。
1: 不必了，他已经死了，我暂且饶你这条性命。以后要再敢破坏我的计划，
0: 不敢。属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呐。
1: 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公孙策进开封。你马上通知刑部，要求沿路的地方官府严设关卡，仔细盘查，绝不能让公孙策进京。
0: 是，可是属下该怎么跟他们说呢？哦，有了，属下就说兵部接获密报。
1: 随你怎么说，总之在这最后关头绝不能前功尽弃。
0: 是，属下这就去。
1: 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怎么会留下你这条狗命？
2: 大人在后面休息。
3: 嗯，大人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办公。
4: 他是在为公孙先生担心。嗯，
2: 展大人那边可有消息传来？
4: 没有，不过按理说他应该早就到了。
3: 难道公孙先生不愿意跟他回来？
5: 公孙先生失去了记忆，是有这个可能。不过，展大人和爱虎一定会想办法劝他。
2: 问题是，大人并不希望公孙先生回来，
4: 因为大人是担心他没有恢复记忆，回来也没有用。
3: 看来只有等展大人回来才知道了。
5: 展大人说过，三天之内他一定会来。
3: 嗯，
5: 相信他能赶到。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

0: 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0: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

0: 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你回来了。
1: 想必父王的棋艺又精进了不少，这黑白双方只各下了一子，父王就陷入了苦思。看来胸中早已预见智棋接下来的发展。我哪有那么高深的棋艺，只是有所感触罢了。父王感悟到了什么？
2: 棋局有如市局。 诡异多变，难以逆料。行棋运子，则犹如人生在世，一朝占先，尽得先机，一子下错。

0: 至于这黑白棋，
1: 是非黑白，泾渭分明。
0: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1: 父王，您想的是包大人。
0: 你，
1: 包大人因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一案遭到牵连，视同共犯处以极刑。虽然令人不忍，但那却是朝廷明文所规定，任何人都不该例外，就算是包大人也不该。然而包大人乃

0: 朝廷栋梁，中流砥柱，不可多得的忠良之臣，若是因此案而遭到极刑，这不但是朝廷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更会令满朝文武从此以后为求自保而难有担当。
1: 这正是让我左右为难之处，也是我要你回来见我的原因。
0: 父王，您叫我回来是想听听儿臣我的意见。
1: 包拯对你推崇备至，我要你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父王，此事只有选择而无法两全。
1: 怎么说？
0: 若要维护国法，包大人非死不可。若想要救包大人，只要恳请皇上下旨特赦，自然可行。但这样不但会使国法威信扫地，满朝动荡，群臣不服，更会留下无穷的后患。
1: 不错，一切正如你所说。问题是，没有人能够承担起如此重责大任而做选择呀。
0: 只有皇上。
1: 皇上？
0: 对，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坐拥江山，包大人更是他的肱骨之臣，救不救包大人，只有皇上能下决定。
1: 此案尚未惊动皇上，待牵扯到包拯之时，必须上奏皇上。哼，却为时已晚。
0: 那就必须有人要事先提醒皇上。
1: 这，
0: 父王，您不必为难，您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怎么说？
0: 您的身份特殊，父王若是去了，皇上听或不听都不恰当，反而会落得一个干涉朝政之嫌。
1: 那叫王延龄去
0: 也不妥，这将有违朝廷体制。最合适的人选就算儿臣我了。
1: 你？为何是你？
0: 我与皇上乃是兄弟，我去提出建议，皇上可听可不听。至于皇上做如何的决定，我也是没有智慧的余地，所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不错，只有你去最为合适。不过不宜太迟，必须明天就去。
2: 皇兄请坐。
0: 微臣不敢。
2: 你我兄弟之间闲话家常，何必如此拘礼呢？
0: 回皇上，微臣虽然是以私事请旨进宫，其实是有公事要向皇上禀奏。
2: 哦，什么公事？
0: 回皇上，是关乎包拯包大人的生死大事。
2: 包拯？皇兄快请说。
3: 你还是不死心，单凭血肉之躯是没有办法挣脱这副铁链的，只会让你白费力气，多受皮肉之苦。
2: 只要我还有半点机会，我都不会放弃。
3: 既然如此，你就多吃点东西，否则就算有机会，你也不能活着逃走。
2: 金散，
3: 当然在你的药效过去之前，我必须让你服下。
2: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吃？
3: 恐怕你没得选择，我可以借助你的穴道逼你吃下，也可以如你所愿杀了你。
2: 你年纪轻轻却如此狠毒，这应该不是你的本性吧？
3: 如果你从小被训练成一个杀手，想不冷酷狠毒也难。对我来说，早已经习惯了。
2: 你还是可以选。

0: 等等，
1: 什么选择？放了你？
0: 不，你可以选择放弃当这种唯命是从的冷血杀手，你可以选择当一个普通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普通人。你会发现这种日子比你现在好多了。
1: 不要想说服我，我会再来。如果到时候你没有吃下软金散，我一定会杀了你。哼，那么包拯究竟是死是活，能不能逃过这一劫，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

0: 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期限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明天一过，如果公孙策没有到案证实自己无罪的话，
0: 包拯就将以共犯之罪判处斩刑。
1: 是。
0: 为什么没有人在此案发生立刻就来向朕禀奏呢？
1: 回禀皇上，依照朝廷的体制，三品以上官员涉及重案罢职免官方可上奏皇上，期限未到之前尚不能认定包拯涉案，因此未向皇上禀奏的相关官员并没有失职。
0: 那么皇兄又为何要来告知朕呢？
1: 皇上，包大人宫中体国是皇上的功苦重臣，皇上对包大人的信任与器重满朝皆知，微臣唯恐皇上闻奏此事之时，纵然有心要救包大人，却为时已晚。
0: 那皇兄这么做，难道就不担心坏了朝廷的体制？
1: 这正是微臣以私事名义请旨进宫的原因。
0: 皇兄的确是用心良苦，不过朕若是想救他，也只有下旨特赦意图。你希望朕这么做？
1: 皇上，下旨特赦虽然能够救得了包大人，但后果却颇为棘手。
0: 朕明白，朕只是想听听皇兄的意见。
1: 皇上，此事关系重大，事先提醒皇上乃是微臣力所能及。至于皇上是否下旨特赦，臣不敢知会，皇上睿智，还请皇上圣鉴。
0: 朕明白了，这件事朕的确需要仔细想想。皇兄请回吧。
1: 微臣遵旨，臣告退。

0: 皇上还没有做出决定？
1: 还没有，他说需要再仔细想一想。
0: 面对这种情况，他必须要谨慎评估，小心应对。唉，只是他根本无法与他人商量，而只有自己去面对。
1: 父王，身为一国之君，自会有异于常人之处，儿臣相信他最终能够做出最恰当的决定。
0: 说是坐拥天下，只怕在某些时候，恐怕比任何人还要孤寂无依呀。

0: 皇上，唐娘娘到。
1: 爱妃。
2: 皇上，臣妾可以进来吗？
1: 当然可以，爱妃快请进。

0: 皇上可否先将他们禀退？
1: 郭璇，全都退下。
2: 遵旨。
1: 爱妃来找朕，所为何事啊？
0: 皇上千思万想，迟迟不能下决定呢，又是什么事？
1: 爱妃也知道包拯的事。
0: 皇上，大臣们虽然不敢惊扰皇上，可是后宫都已经传开了，都知道皇上即将面临这两难的局面。臣妾来见皇上，是想试试能不能为皇上分忧。
1: 朕虽贵为天子，有时候竟还不如后宫嫔妃们的耳聪目明，真是惭愧啊。
0: 皇上若是不想臣妾多事，臣妾就绝口不提不问。
1: 不，你来了也好，朕实在也需要有个人一同商议。
0: 既然如此，皇上不妨说给臣妾听听。
3: 既然皇上已知道此事，就等皇上的决定吧。
4: 王爷，并非包拯不肯领情，而是赵祥此举只会为皇上带来困扰，实在是大错而特错。
3: 包大人，你又何苦自寻死路呢？
4: 并非包拯求死，而是皇上无论做任何决定，恐怕皆会引起不良后果。
3: 此话怎讲？
4: 皇上若是赦免包拯，则国法不彰；若是不赦，则难免要遭剐清之计。
3: 不错，的确是如此。
4: 故而，皇上所面临的不仅是两难的局面，而是无论他做任何决定都错了。
3: 本王怎么会没想到这一点？这赵祥也真是的，他怎么会犯下这么大的错？
4: 赵祥是有心要为王爷分忧，为包拯抵祸，情急之下又何错之有？
3: 此事既然已经奏明了皇上，也只有看皇上如何做决定了。
4: 但愿皇上圣明，不让自己陷入困境。
1: 爱妃认为朕该做什么决定才好？
0: 皇上，臣妾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得军国大事，只能以妇人之见来让皇上参考。
1: 无妨，爱妃请说。
0: 臣妾深受过包大人的救命之恩，若依臣妾心愿，当然希望皇上能够赦免于他。
1: 朕明白。
0: 可是臣妾记得，包大人在进宫查案之时，一切都依法行事。由此可见，在他的心中，国法是绝不允许有半点妥协的。
1: 的确如此。即使是在朕的面前，包拯也会毫不避讳，依法论法，据理力争的。
0: 既然这样，皇上何不站在包大人的立场上来看待此事？
1: 爱妃之意是，
0: 如果皇上是包大人，面对眼前的情势，是希望备受活命，还是维护国法尊严？
1: 这是个两难的局面呢。
0: 那么不妨将这个难题交给包大人自己来决定。
1: 爱妃，也罢，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5: 看来你还是把干粮和饮水都吃光了，能让南侠展昭俯首听命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
1: 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样子吗？
5: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听话？你是怕我逼你服下软

0: 金伞，还是怕我杀了你？
1: 怕。我这一生从来

0: 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千军万马，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能让我怕。
1: 你真的不怕死吗？
0: 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只要死得其所，又何必怕？若是苟延残喘，为求活命，又何必活？
1: 既然如此，你为何还要服下食物中的软筋散？
0: 因为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能摆脱眼前的困境，回到开封。
1: 为了包拯？
0: 不错，为了包大人。
1: 他在你心中的那把尺上，认为值得？
0: 值得。
1: 他只是朝廷里的一个官。
0: 不，他不只是朝廷里的一个官。天下百姓期盼的一个青天，只要朝廷有他在，不管任何地方，那些饱受欺凌、遭遇不公平对待的老百姓，就都会有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够沉冤得雪。我不知道对你下达命令的那个人跟包大人有什么仇，不过无论如何，你不应该帮他陷害一个受万民爱戴尊敬的清官，你更不应该听命于他，当他的工具去伤害包大人。你可知道，要是包大人遭遇不测，天下苍生黎民百姓从此就见不到青天了。
1: 我只是一个杀手。
0: 啊，不，你可以当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1: 哼，听你说的天花乱坠，可是我还是不相信你会为了包拯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做出任何的牺牲。
0: 展昭一生从不求人，为了包大人，我求你让我离开，让我赶回开封。

0: 皇上捐微臣进宫，不知有何圣谕。
1: 朕是因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一案而宣你进宫。
2: 皇上知道今天是期限的最后一天，明天一早。
0: 相爷，期限未到岂能惊动皇上？
2: 包大人。
1: 包拯，是朕要丞相也进宫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朝廷知道朕对此事的决定。
0: 皇上，如今尚不劳皇上圣裁，一切依法而行，包拯毫无怨言。
1: 可是朕却不愿如此。
0: 皇上，
1: 你是朕在朝中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这些年来若是没有你，朕又岂能度过重重难关，稳坐江山？因此，不论明日你是否以共犯之罪判处斩刑，朕都要以大宋皇帝之尊赦你无罪。
0: 不，皇上万万不可。
1: 你说什么？

0: 回皇上。皇上明知设了包拯将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又怎能说设就设？
1: 你，包大人，圣意已决，
0: 那就请皇上收回成命。
2: 包拯，你好大的胆子！
0: 回皇上，包拯的确胆大包天，然而皇上也的确不该下这有违国法的不当之意。
1: 皇上，包大人一时失言。
2: 不，朕倒想知道，朕若是不肯收回呢？
0: 那么皇上便是不明事理的昏君。
1: 皇上请息怒，包拯，你怎敢直言犯上？
0: 包拯情愿承担欺君犯上的罪名。

0: 包拯，朕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激怒朕，好让朕赐你一个欺君犯上的死罪。你真以为如此便可以两全？
1: 皇上，
0: 不，你身为人臣，却想借着一死来成全朕，那朕是大宋天子一国之君，就不能冒着动摇国本的风险去救一名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支柱吗？朕特赦于你，根本无需得到你的同意，不论你再心不甘情不愿，朕的决定也不会改变。王彦霖，
2: 老臣在，
0: 传朕旨意。
3: 皇上请慢。
0: 包拯，你还有话说？
4: 回皇上，皇上要下旨，包拯无力阻拦。然而，当皇上赦免包拯的同时，包拯唯有自尽一死，了却残生，以赎前罪，以报圣恩。

0: 这个包拯，他简直是……
1: 包大人的倔强，人人皆知。他这么说，就一定会这么做。下旨赦免，已毫无意义。皇上百般无奈，也就只好随他了。
2: 如此刚直耿介之人，若因此而断送了性命，怎能不让人扼腕呢？
1: 明日一早，老臣代表朝廷前往开封府，将包大人罢官去职。皇上一准，由刑部侍郎朱权暂时兼代开封府府尹一职，日后再由吏部派人正式接任。
2: 想必在罢官去职之时，就当场收押了。
1: 正是，为求事权统一，由朱权将他关入开封府大牢。
2: 然后呢？
1: 然后，王爷，然后如何不问可知？王爷又何必非要老臣说出口呢？
2: 不，本王要知道具体的时限。收押之后，可延到几时才行刑？
1: 本案涉及军机，沿用的是军法速判速决的律例，自收押至行刑，不得超过一日一夜。
2: 好，那就拖延到最后一刻吧。
1: 王爷争取这一日一夜。

是为了王延龄。你我都愿意尽一切的办法来救他，却也无能为力。难道就不能为包拯而争取这最后的一个日夜吗？

0: 真没想到这个包拯，他的个性竟然可以倔强到这种地步。朕即使是贵为皇上，也对他无可奈何。
1: 皇上，这正是包大人最为令人敬佩的地方。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放弃对国法的维护啊。
0: 朕还在为赦不赦他而左右为难，谁知道他早已下定决心以身殉法了。
1: 正因为有包大人这样正直守法的清官，才能作为普天之下所有官员的觐见，让那些有良心的官员见贤思齐，让那些知法犯法的败类自惭形秽。
0: 看来朕还想对他下旨特赦一途，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啊。
1: 不，皇上肯不计后果下旨特赦，足见对他的维护和尊重，相信包大人的心里是会永远记得的。
2: 南府目前所面临的情形，你们四个都已十分清楚。明日一早，南府就要被罢官去职，打入大牢，随即接受国法的制裁。
3: 大人，
2: 听本府把话说完。你们跟随本府多年，历尽艰辛，吃尽苦头，让本府专心于朝廷公务，而无后顾之忧。如今已是功德圆满、曲终人散之时，你们可以离开了。
4: 大人是要赶我们走？
2: 明日本府便将身首异处，你们留下又有何意？
5: 不，我们不能走。大人和公孙先生是被陷害的，
6: 我们四个保持大人，杀出京城。
3: 杀出去！
2: 住口！事隔多年，你们怎么会依然不改草莽习气？本府若是惜命，根本无需逃走。连皇上下旨特赦，本府尚且拒不奉旨，又岂会随尔等落荒而逃？倘若再有如此言语，休怪本府不认你们。

0: 沉浮阴暗遭罪，这与你们无关。你们拿的是开封府衙粮饷作为本府侍卫，本府去职之后已不能继续领饷。
1: 大人，让我们和大人一起受刑。
2: 对，
0: 不对？你们并未犯法受什么刑，你们四人年纪尚轻，又都未成家，离开之后安分守己，娶妻生子，安度余生去吧。
1: 大人，
0: 本府的个性你们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再多的言辞也无济于事。明天一早就走，不要让本府在你们面前被人拘捕入狱。你们各自保重。
1: 大人。

你的内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能不能及时赶到开封，谁也不知道。

0: 相爷，朱大人。
1: 包大人，
2: 包大人，
0: 让相爷酒后了。
2: 包大人，老夫以当朝丞相之名，代朝廷罢去你的官职。朱大人，从此刻起，由你暂代开封府府尹一职，依法将包拯收押。
1: 是。来人，
3: 在，
1: 将包拯押入大牢，听候发落。
3: 是。

0: 包大人已经被关入大牢了。什么？啊，赵翔，你不是去宫里跟皇上说过这件事情吗？难道皇上没有下旨赦免他？
1: 皇上原本是打算赦免他，可包大人却以死相逼，皇上也没有办法。
2: 哎，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王爷。
0: 你去大牢里看过他了吗？没有。去了，也没什么话好说。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见了面，也只有徒增感伤。哎，你和他好歹朋友一场，你去看看他，也算是尽了朋友之谊呀。
2: 不。 包拯一生以捍卫国法为直至，如今却身陷囹圄，成为戴罪之囚。啊，我不忍心去看他，他也不会愿意在那种情境之下跟我见面。 我要为这难得一遇的知交默祷，送他最后一程。

0: 你父王出生于帝王之家，难道有这么一个值得一交的朋友？保拯的处境又让他无力援救，他内心的无奈痛苦，又有谁能体会得到？母后，王丞相让我去开封府一见，我会设法去牢里探监。 顺便代父王想报答人之意，也好，
1: 这种事也只有你替他代劳了。
0: 是，儿臣知道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

0: 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

0: 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谁能

垮了，你看。骆大成同志，我严子健今天才深深感到，国民革命如果不唤起民众，得不到工农的支援，那是绝无成功之望。

0: 哎，苏大哥啊，查清楚了，
1: 好，走。
2: 有人亲眼看见，有两个武装同志，前天晚上把刘瑞福带到团部去，我找他要人去。
1: 哎，不行，刘瑞福是严团长的大舅子，这个事儿啊，我看赵老罗商量商量。
2: 哎，严团长是北伐军团长，还能不支持咱们？我去了。
1: 哎，老邱，
3: 哎，老邱，
4: 哎，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哎，老陈
5: 啊，
1: 你带着队伍，我到职业工会去找罗特培养去。
5: 哎，

0: 名片。
1: 什么名片？我找严团长。
0: 严团长有公事。
1: 我也有公事。你住手！
2: 是邱英同志啊。
1: 是我。严团长，我是找你要人来的。
2: 有话上来说吧。中央的王特派员来了。
1: 哦，王特派员来了。严团长，王特派员，你还记得我吗？
3: 记得，南乡的农会主席邱金同志吗？好久不见了啊。

0: 罗大成同志好吗？
1: 他很好，你要见他吗？我去找他来。
0: 不了不了。
2: 啊，请。
0: 你找严团长有什么事啊？
1: 我们乡的大土豪刘瑞福前天晚上逃到城里来了，有人亲眼看见有两个武装同志把他带到团部来了。哦，我找严团长来要人来了。
0: 你们县农民运动搞得不错嘛。
3: 子健，南乡的事你要为他们办一办呢。
2: 好。周参谋。哟，查一查是哪一个把刘瑞福藏起来的。快去。
1: 是。严团长，我什么时候来带人呢？
0: 秋俊，你不要着急嘛，严团长会尽快给你查清楚的。
1: 那好，我走了。
0: 代我向罗大成同志问好。
1: 哎，
2: 好，
1: 严团长，你替我们南乡可办了好事了。
2: 查清以后，我马上派人通知你。
1: 好，
2: 好，不送不送。再见，
0: 子健，你不失为革命军人的本色啊！当年。你我在黄埔军校通窗之时所穿的军服今天还依然在身。可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革命的不多了，说起来真叫人痛心。上个月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了革命，屠杀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有不少的同学也跟着蒋介石叛变，自己人打自己人。
2: 啊，怀志，你这次原来是为了试探军心来的。
0: 我还不了解你吗？还用试探？子健，虽然你是国民党员，我参加了共产党，尽管我们的信仰不同，可是在国民革命的道路上我们是共事多年呢、啊、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
2: 你放心，我绝不是那些忘恩负义的民族败类。在这革命的关头，我决心向左转。怀志啊，我是主张国共合作到底的，我可以向武汉国民政府声明，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我严某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湖南的形势确实令人鼓舞啊！在长沙听到许克祥在大会上义正辞严地声讨蒋介石，在这儿又听到你一番言论，实在令人兴奋呢、啊。我们正可以依靠湖南的武装力量来完成国民革命。
4: 报告，
2: 没看见我这儿有客人吗？
4: 密电。
2: 子健，我要走了。怎么才来就要走了？
0: 我这是路过来看看你，我要赶回武汉报告湖南的情况，下次来湖南再登门拜访。
2: 岂敢岂敢，本想给仁兄接风洗尘呢，既然你有公事在身，那我就
0: 别了，后会有期。
5: 苏大哥，
6: 哎，
5: 答应了。
6: 什么？
2: 答应了？
1: 严团长答应把刘瑞甫交给咱们了。
5: 哎。
2: 哎，老邱啊，刘瑞福是严团长的大舅子，他真的能答应咱们吗？
1: 哎，人家严团长是大义灭亲啊。
2: 大舅，要变天了。
5: 啊，
2: 军部来了密令，徐克祥在长沙已经动手了。

见天日了，我刘仁甫要重见天日了。什么时候动手？马上动手。

龙友们，跑啊！

苏大哥，

0: 子健，你是不是跟我回去看一看呢？你也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清水鱼了吧？
1: 子健，大哥问你想不想回乡里去看看？
2: 罗大成一天没抓到，城里就一天不太平，后患无穷啊。

站住！人来！快走！站住！

0: 罗先生，请上路吧。请问贵姓啊？
1: 我叫黄卫国。两个月以前我在职业工会听过先生的演讲，我对先生十分钦佩。
0: 黄先生，希望我们以后还能见面。
2: 苏大少，
3: 老兄，你
4: 邱叔叔，
2: 陆彩凤来过了。
3: 这包袱是老罗上回放在这儿的。
2: 进城区的人就我一个回来了
3: 啊。

0: 去了，来。
1: 妈妈，老邱，刘瑞甫从这儿刚走，像是到你们村去了。
0: 啊，刘瑞甫。
1: 上哪儿去？
0: 我跟他们拼了！
1: 老邱。

0: 姐呀，快跑，快跑！刘令福又回来了。
1: 瑞夫兄，这就是囚禁的母亲。你养了个好儿子，他把我刘家的祖宗牌位都给劈了。今天我要请你到刘家桥给我重立一个。

0: 老罗，我们盼着能见到你，就是希望你能给出个主意。这几天你连一句话也不说，
1: 老邱啊，我也是跟你一样。 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前，我是个裁缝，两只手只会穿针引线。入党以后，也从来没遇到这样的困难。形势变化的太快，党中央离我们太远，一时跟区党委又失掉了联系。
0: 那咱们。
1: 苏大嫂，我那个裁缝包还在吗？

就是这个包袱曾掩护我找到了苏大哥，后来又发展了你入党，以后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个歌就到处唱起来了。

0: 对，我们就按照从前的办法干，发动农友，组织秘密农会，把打倒列强出军发的歌重新唱起来。你说现在怎么办？现在，在没有跟区党委取得联系之前，必须串联农友，拿起武器跟他们干。对。
1: 就得跟他们干，那就啊，现在只剩我们两个党员了。是啊，就我们两个了。
2: 不，还有我。
3: 你，
4: 苏大嫂，还有你。
5: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九点九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6: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九点九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跟我们生死在一起，我们马上到朱家湾和刘家桥去，看看有几个敢干的，发动他们出来。这个包袱还让他为革命服务吧。

0: 苏家大嫂来了。嫂子，三好哥。
1: 哎，坐下歇歇吧。
0: 你们一家都好啊。
1: 哎，好，好，好。

0: 三好哥，罗裁缝跟邱主席都回来了。
1: 好啊。
0: 罗裁缝和邱主席叫我问问你，敢不敢拿起刀枪来跟反动派干？
1: 哦。你看这能行吗？
0: 能行。
1: 我看还是躲躲再说吧。
0: 三好哥，我走了。

藏好呢。走吧，到刘家桥去。

0: 爹爹，麻家爹爹，
1: 苏家大嫂，这年月你跑出来干什么？
0: 我是啊，来串串门。
1: 串门？
0: 不，我是来串联。
1: 串联吧，串联吧，不怕杀脑袋的就造反。
0: 马家爹爹，长生。
1: 哦，你们还没吃饭呢，来吃点红薯吧，吃吧，吃吧，吃吧。这世道，能吃上红薯，也算不错了。
0: 长生在不在家里？
1: 他不在。
0: 马家爹爹，罗裁缝和邱主席可都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罗裁缝说，敢干的就拿起刀枪来跟刘瑞甫他们干。
1: 那老罗和邱金他们在哪儿？
0: 在村外山头上。
1: 真的？
0: 嗯。马家爹爹，长生不在，我就走了。
1: 不，他在。
0: 在。
1: 长生，快出来！

0: 只要罗裁缝和老邱在，把长生交给你，我就放心了。长生，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
1: 爷爷，
0: 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家的门。
1: 不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2: 天都半夜了，还不见苏大嫂出来。

0: 可以吐。沙子，
1: 告诉刘仁福，邱静没有死，叫他把生辰八字预备好，等着我。

0: 陆教授，
1: 形势变化很复杂，咱们不了解斗争方针，不了解全局的情况，到头来也许会给革命造成损失，所以我们应当尽快地跟区党委取得联系。我想只有你去比较合适，你虽然是个妇女，可是现在比我们给党的贡献还要大，你说呢，老九？
2: 是啊，我也没什么好法子，就请苏大嫂帮着咱们找组织吧。
3: 邱主席，罗特派员，我们有了亲人，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你们叫我干什么都行，这年头我什么也不怕。
4: 子健，大哥连夜来信，有什么急事儿？
1: 他说有人接了他的轿，昨天邱金又缴了哨兵的枪。
4: 啊，大哥他
1: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要一班兵，好吧，就给他派一个班。
5: 哎，张文龙，
6: 哟，
5: 来，把枪给我背上。
6: 哎，班长，
5: 哎，拿着吧你。哎，
7: 丞相。老罗，从城里来了一帮子兵，正找人带路呢，说是到刘家桥去的。
8: 好啊，走，干着他。
5: 别忙，
8: 你又是别忙，晚上就赶不上了。
5: 我看不能硬干，咱们得想个办法。

0: 哎，老乡，哎，到刘家桥怎么走啊？啊？嘿，他妈的，不是碰这个瞎子，就是碰这个聋子。到刘家桥怎么走？
1: 哦，一直走啊，就到了。
0: 哎，还有多远呢？
1: 啊？
0: 还有多远？
1: 大二十，小三十。过四道岭五道弯啊就到了。
2: 哎呀，他妈的这么远呢、
3: 他妈的这天哪，真他妈热死人呐。
0: 哎，还有没有近路啊？
1: 有是有啊，就是路难走。
0: 哎，来叫他把枪挑上。
2: 哎，对对对。

0: 来，你看，
1: 别跳上，跳上，
0: 来，
1: 跳上。
2: 老总，这柴火是卖钱吃饭的，
3: 哎，去你妈的！
0: 别走了，
3: 跳上，
1: 好来这个，好我这个跳
0: 啊，反正也非常，
1: 这还差不多。
3: 哎，这些老走，前面走。
4: 老乡，慢点走，等一等。
2: 哎，我走快点儿，前面有泉水凉快啊。

0: 老兄，来洗澡啊！
1: 来来，赶紧的，
2: 鸡腿，
0: 鸡腿到了。老总，这是刘团总的瓜，可不能吃啊！
3: 什么他妈的团总不团总的，老子吃粮当兵，走哪儿吃哪儿，吃
0: 吃吃！
3: 老子，来来来，
0: 好，
3: 这
0: 个
2: 来一个。
0: 哎呀，跑了，跑了！
3: 妈，别他妈凶喊，快追！
4: 哎，快快快，
0: 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他哪跑你？
5: 老乡叫老乡，两眼泪汪汪。你看那西瓜皮，我挑大洋枪。
3: 别动！别动！别动！
2: 站住！站住！

0: 诸位乡绅，对罗大成无需惊恐，那些算学钱抢粮的乌合之众，手拿梭镖鸟铳，还能充英雄啊？共产党的羽毛还没丰满，在这个县我担保不会闹起来。诸位请放心，只要派一个连去，就可以荡平南山。
1: 报告团长，让我把罗大成和邱京的脑袋提来见你。
2: 报告团长，卑职无能，愿率领部队到南山去。
0: 好，有见义勇为的，黄参谋精神可嘉。但四乡的农民正在蠢蠢欲动，派出去的队伍需要联系，你留在团部，这回还是让周参谋去吧。
1: 是，兄弟我抢功了。

0: 爷爷，
1: 嘿，成了猴了。老罗呢？
0: 在那儿呢。
1: 得听老罗的话啊。
0: 嗯。

0: 马家爹爹，马家爹爹，你给我们送鱼来了，
1: 还想吃鱼呢，不怕鱼刺卡着。
0: 马家爹爹，有什么要紧事儿，劳你老人家亲自跑一趟啊。
1: 从城里来了一个连，说明天要荡平南山。
2: 好，打到刘家瞧瞧。
0: 不行，他们人多枪多。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给他来一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3: 姜太公钓鱼？

0: 好。弟兄们，弟兄们，来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好招待，回头尝尝我们家乡的清水鱼啊！
1: 周三吧，我们家乡的清水鱼是又肥又大，四乡闻名啊。
2: 知道知道。
1: 上鱼
3: 来了。
1: 哥啊，怎么都是小的？
3: 打来的鱼都是小的。
1: 把老家伙给我叫来。
3: 是。
4: 刘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儿？
5: 大的是有啊。
4: 为什么不送大的呀？
5: 老爷，大的让一伙人给抢了去了，还说往后不准上那儿打鱼。
4: 什么人？
5: 那谁知道什么人呢？
4: 什么打扮？
5: 穿什么的都有，这个个脖子还都围着个红布条子。
6: 在什么地方？
5: 老虎山脚。
6: 什么时间？
5: 昨天。
6: 真的？
5: 那谁敢骗老爷呀？
4: 你要是有半句瞎话，我扒了你的皮。
5: 刘老爷，这
6: 天不亮给我带路。
5: 我不去。
4: 你敢？

预备。慢着。马家堆堆。爷爷。

0: 老舅，马上打刘家桥。
1: 什么？打刘家桥？
0: 对，现在我们人多枪多，活捉刘瑞甫，为马家爹爹报仇。
1: 活捉刘瑞甫！

0: 你大哥是个大笨蛋。
1: 你别骂他了，他落在暴徒手里，就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0: 活该。

0: 子健，看在夫妻的份上，你派兵把他救出来吧。
1: 团长，再给我两个连，我一定
2: 你一定完蛋。要派兵去就等于要大舅的命，共产党会首先枪毙他。
0: 啊！
2: 你们坏了我的大事。四乡的农民都学南乡的样子，闹得更凶了。
3: 报告，从武汉到湘江的船上抓到了王怀志。
2: 抓到了他？在什么地方？
3: 押到团部来了。
1: 团长，是不是把他给……
2: 不，请
3: 是

0: 在武汉，我听说许克祥在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现在我被你抓来了，我不怕你杀，你把刀架在你老同学的脖子上吧。
1: 怀志啊，这完全是误会，我听说你要从武汉到湖南，就请你来指教指教，如果下边有无理不当之处，啊，都是兄弟的罪过。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

0: 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变。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不过，怀志，我一向认为你为人公正，可是你现在也却持一党之见，偏听偏信，反倒误我杀害共产党人，不顾事实的真相。
2: 什么事实？你尽可以说嘛，我正想听听这件事情的真相。
1: 就是上个月你来的那天晚上，秋金带着一伙暴徒在团部对面的文庙集结，阴谋暴动。要不是被我们发现的早，我已经成了刀下鬼了。今天你我就不会在这里谈话。
2: 那一天秋金进城来是跟你要大土豪刘瑞甫的，你也是答应调查了。
1: 不错，我是进行调查了。第一，刘瑞甫根本没逃到团部来。第二，这位刘老先生是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罗大成和邱金他们是以他是土豪劣绅为借口来打击国民党的地方党员，并且阴谋暴动，企图是达到夺取军队领导权的目的。
2: 没有这等事，我们党内从来就没有这种指示，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这样做。
1: 我的老朋友，你不要再瞒我了。你们党内有没有这样的指示？罗大成和邱金他们敢这样做？
2: 我们共产党人做事从来是光明磊落的。
1: 不要再说漂亮话了。
2: 子健，子健，全不顾大局。
3: 共产党那些王在哪儿呢？把他拿去。
4: 共产党头子在哪儿？
3: 把他拿去。
4: 把他拿去。
2: 我就是共产党姓王的，我是武汉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们有什么事？
3: 共产党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要找你算账。
2: 什么问题可以和睦相商吗？
3: 不听他那一套，打
4: 打
3: 打。住手。
1: 你们还有军纪国法吗？
3: 严团长，共产党把刘老先生抓起来，又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们就不能把他扣起来放肆？
1: 王特派员是政府的人，是我的老同学，你胆敢胡言乱语，来人，
5: 住住，
1: 把他紧闭起来。
5: 是。
2: 子健，把他们放了吧，把他们压起来只会加深仇恨。抓我呢，打我事小，全局事大。我这次来湖南是为了解决纠纷来的，在这里也不要加深仇恨。
1: 哼，话虽这样说呀，但是刘老先生不放回来，一切纠纷都难以解决。
2: 等我把事

情的真相查清楚。只要是为了完成国民革命的重担，事情总可以解决的。

0: 老舅，
1: 嗯，
0: 王特委员来了。
1: 哦，
0: 我去看看，你先讲几句吧。
1: 哎，我能讲什么呢？大伙儿要想听你的，
0: 你就给农友们讲讲根本道理嘛。啊，
1: 好，你去吧。农友们，我能讲什么呢？
0: 王特委员，
2: 老罗，
0: 你来的太好了。
1: 反动派要我的脑袋，我没有给他。反动派还要你们的脑袋，你们给不给啊？
0: 从打马人事变以后，我们一直也没跟上级取得联系。我们派了人去找上级，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南乡的农会已经恢复起来了，其他几个乡的秘密农会也有了活动。我们还拉了一支武装，叫工农自卫队。
3: 看样子你的劲头还不小啊。
0: 担子再重也得担呢。这回你来就好了，看看我们工作上有些什么缺点，多给一些指示。
3: 耳听是虚，眼见属实啊。你果然是在搞军队抓武装。
0: 是啊，确实在搞武装，不过现在搞得还不够好，我想搞上一个团。
3: 你果然是在想搞一个团。
0: 人是有了，就是武器不够，就这么几颗枪，还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3: 你说的敌人是什么人？
0: 严子健这帮新军阀。
3: 你打他们了？
0: 打了。

0: 这是做什么？
1: 垃圾工人的。
0: 这个人由我来处置，不要公审了。
1: 这是干什么？
2: 老卢啊，
3: 农友们，只要咱们抱成一个团，
1: 老邱，王特派员他不认识刘瑞普了。
2: 什么？
1: 哎，别走啊！哎，别走啊！
3: 农友们，别走！
1: 我去把刘瑞普抓来。
2: 是谁不让公审刘瑞福的？
0: 是我。
2: 王特派员，农友们听说不公审刘瑞福，会都开不成了。
0: 像这样的会就不要开了。

0: 你刚才跟群众讲些什么要脑袋不要脑袋的，这是宣传什么马列主义？咱们为了对付蒋介石，就应该团结国民党的革命力量，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呢就让人家一点，不能闹过火的斗争，失掉朋友。你看这个身上刀刀枪枪的，这是干什么？顽强弄棒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事。
1: 那农友们的血白流了，苏大哥和我娘的仇就不报了。
0: 这样打来打去。

0: 国民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全不顾大局，就知道报私仇。
1: 什么？你说我这是报私仇？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老邱。走。
0: 刚才说的话你跟大伙说说。你马上把自卫队给我解散了。
2: 王特派员，工农自卫队无论如何不能解散的。

0: 我撤销你党内外一切职务，明天就会去党委去检讨你的错误。
1: 小卢，
0: 我可以去区党委，工农自委队不能解散。

0: 刘老先生已安全地回来了，这充分证明我们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为了完成国民革命，我们是顾全大局。现在开始谈判吧。
1: 罗大成和邱金他们呢？
0: 罗大成回区党委检讨去了，邱金还在刘家桥

0: 好，咱们谈判到此结束了。
1: 怎么还没开始呢？
0: 不，已经结束了。
1: 子健，你这是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来人，
2: 我要到武汉国民政府去控告你们。
0: 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宣布反攻，我正想把你送去呢。
2: 你们这是叛变。
0: 周参谋，马上去蓝道把罗大成抓来。
3: 是。

0: 老罗，
1: 苏大嫂，找到上级了没有？
0: 找到了，找到毛委员了。
1: 毛委员，
0: 毛委员还给你带来封信。老罗，武汉国民政府叛变了，咱们党中央开了会，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毛委员又回来领导咱们了。他叫咱们秋收的时候暴动，老罗，你这是上哪儿去？
1: 啊，这回哪也不去了，走，回刘家巷。走，快跑！

0: 朱大嫂，你赶快走吧。
1: 老罗，那你
0: 敌人是来抓我的，你把这封信交给秋金，这是咱们劳苦大众的命根子。
1: 不，还是你先走。
0: 朱大嫂，快走吧。

0: 好，包委员把我们的心意都说出来了，他真是我们穷人的委员呢、
1: 啊。老邱啊，在村口上抓了个反动派，他到处打听你在哪儿。
0: 找我在哪儿？
1: 在那儿呢。
0: 这个人我见过，他是燕子舰团部的一个参谋。到这儿来，准没有好事儿。
1: 宰他算了。
0: 小郑，回来，去，把他带到这儿来。我们可以从他嘴里探听敌人的消息。
1: 进去。
0: 我就是邱京。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是来投奔你们的。
0: 哼，投奔我们的，你别给我耍花招。我认识你，老实说，燕子舰派你来干什么的？
1: 快说。武汉政府叛变了革命，燕子舰又抓了王特派员，打死了罗大成先生，国民党没有希望了。我是个无知的青年，投身国民党实指望能够报国为民，没想到他们背信弃义，屠杀穷苦百姓，我走错了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黄维国，我认得罗大成先生。
0: 你就是黄维国？我听罗大成同志说过，你救过他。我们欢迎你。
1: 燕子舰正在调动兵力，准备学习刘家桥。
2: 来了就跟他拼。
0: 你就知道拼。
2: 那你说怎么办？
0: 黄参谋，现在城里的情况怎么样？
1: 城内非常空虚，

好，农友们，毛委员来信了，让我们在秋收的时候暴动。

武汉国民政府叛变了！今后我们要跟着红旗走。朋友们，严子健后天要来学习咱们刘家桥，咱们来个先下手为强，明天就打进城去，为骆驼番禺和苦难的乡亲们报仇，活捉刘瑞福和严子健。

0: 老邱，长城他们已经进城了。
1: 好，
2: 收拾吧，预备。
0: 报告，四乡农民穿着戏装敲锣打鼓的进城来了，说是到龙王庙还愿的，
3: 还不赶快把城门关上。
0: 是。

0: 你留下，建设红色根据地的工作更艰难了。
1: 老邱，你放心，再难我也不怕。
0: 好，小王我带走了，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大成人。

0: 孩子，要记住你爹是怎么死的。在外边要听邱叔叔的话。
1: 嗯，等打完了反动派，我一定回来看妈妈。
2: 毛泽东同志已经上井冈山了，叫我们赶快赶上去。小旺，我们走吧。好，我们走了。
3: 乡亲们，放心吧，革命不成功，我绝对不会放下枪杆子。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这个故事发生在1952年华北地区的一个山村里。
1: 你这要怎么样吧？
2: 请你回去开会
1: 啊！你强迫我呀？你办不到！
3: 到！
4: 你说，让村长
3: 走
4: 算了，
3: 让村长走了算了。
1: 到！到！到！到！
2: 哎，你小子，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
1: 请你
2: 开会。
1: 哎，老乔，爹，爹，你瞧，林志，
5: 哎，不管
1: 闲事，你瞧你爹，
2: 王医生，你简直他妈跟我捣蛋！
6: 谁给你捣蛋？不回去开会，村长，你今天出不了三里湾。
2: 爹，这里是他们合作社，
7: 明白了，就装没瞧见。干活，
5: 九一，一块走啊！
1: 就来，
8: 到
5: 哪儿去？
1: 你呢？
5: 林芝，我二哥和你爹怎么了？
9: 医生，
1: 娘，
5: 西文，又看什么？
8: 到。
9: 医生，
5: 二哥，
1: 你疯了！

0: 玉玉，松手！
1: 玉玉，
0: 哎，你走不了，
1: 好这小子，
0: 走不了，
1: 松手，
0: 你走不了，
1: 哎呀，
0: 走不了，
1: 月生，
0: 你走不了，
1: 松手，
0: 玉玉，
1: 哎呀，
0: 哎呀，哎，
2: 爹，二哥，
3: 玉玉，
2: 医生同志，请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4: 你这是干什么呀？不看看影响？
5: 哎呀，好嘞，王玉生，真有你的，我他妈给你干了！
2: 是。
4: 村长，算了。
5: 好，支部书记，这是谁给你兄弟的这个权利？我是老党员了，我受不了。
6: 范村长，你
7: 为什么通知你开会？你开小差？
4: 玉生，
5: 第一，你们研究扩大合作社的事儿，我不是社员，与我无关。第二，你们合作社要开渠修水田，要占用人家糊涂都马多寿的刀把地，可人家，哎，你等等，糊涂都眼下就在，马多寿，
8: 啊，村长啊，没赶什么走啊，
5: 人家合作社啊，要从你靠河滩的那块刀把地上开渠放水啊，你同意不啊？
8: 呵，站住。这我做不主啊，
6: 快给他们顶回去。
2: 那么不同意，你强排那么呢，咱们北京打官司。
5: 哈哈哈啊，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人家他媳妇程有礼啊，两口子都发了话了。你还有什么说的？
7: 你这叫
6: 算了，买卖还做不做呀，范村长？
4: 去吧，登高同志，今天的会咱们改日再开。
7: 大哥，
4: 余生，
2: 余生，水坝里没水了，
9: 嗓门再大点。
6: 哎，去吧，别找麻烦了，你丈母娘能不够跟你媳妇保驾的？
9: 娘可告诉你，刚分到家过日子，你可不能惯着她。喊，
2: 水坝里没水了，
8: 你自个儿挑吧。
9: 嘿，瞧没的他，喊。住了，裂开嗓子，不挑水你就别吃饭，
2: 不挑水你就别吃饭。
9: 你，
4: 嗨，别怄气了，回去挑水吧。村长，走吧，大家散了啊，下地去了啊，走了，下地了，
8: 下地了。
5: 哎，老乡们，散了散了啊，要抓紧生产。
10: 哥，你自个儿抓紧做你的小买卖吧。
8: 干了，哎，别走啊，别走，哎，什么事儿？什么事
4: 儿？什么事儿？灵芝，哎，玉生，什么事儿？啊，玉梅，
5: 玉生同志啊，你们合作社一下子想把什么都弄得花好月圆呢？经验证明办不到。
4: 就什么花好月圆？哎，玉生，什么花好月圆？啊，玉梅，哎，灵芝，什么花好月圆？
5: 对，你。
10: 啊，保密呀、啊。

0: 躲开！
1: 哎呀，给我！

0: 是，
1: 咱们俩怎么碰上这么俩当爹的？
0: 这有什么法？这不是别的东西，能换换。
1: 哎，有意，你同意不？咱们俩定个公约，保证争取客人的家庭进步。
0: 同意，咱们竞赛。
1: 对，竞赛。
0: 我要是完成了咱们俩的竞赛，咱们俩怎么办？
1: 什么？
0: 我是说你对我。
1: 我对你。啊，原来您这个团员争取家庭进步是为了跟别人要条件呢啊。那就算了。
0: 林志。
1: 你要是弄完这个竞赛可不那么简单。你别忘了，你爹是糊涂嘟，你娘是糖油梨，你哥哥是铁算盘，你嫂子惹不起。
0: 别笑话我。您这个团圆的家庭也够呛。你爹。
1: 我爹翻得高。他要真是个死不进步，我就往外一走，反正啊，我早晚也是个飞。
0: 灵芝，咱们俩一块儿飞。
1: 瞧你真是，我要是不飞，你就不奔社会主义了。成问题儿啊，友谊同学。
0: 灵芝。灵芝。

0: 怎么把个没字都写在躺下了？怎么，我教你的都忘了？
1: 笔画多，写不好。
0: 笔画越多，越要多练嘛。你写的时候，主要都要掌握住横平竖直。你看，比方灵芝那个灵字，还有我这个义字。
1: 玉梅，哎，村长放货来了，去瞧瞧去。我不去。

0: 玉梅，你看，怎么？
1: 哼，你们一块上中学，一块在互助组，一块说一块笑，把我挂在旁边，算是哪一路？
0: 玉梅，玉梅，
2: 就要这个吧。
1: 陈达啊，
3: 怎么样，要不要这个？
2: 就要这个了。
4: 孙儿，这个字好。
1: 您瞧那衣服，
5: 五零儿，挺厚实。
2: 这个看看那个。
1: 村长，多少钱呢？
3: 便宜，45000。
1: 哟，
4: 拿上，你穿上玉绳就得给票。
2: 对，走，这儿啊，屋里试试去。哎，
4: 村长，回头让玉绳给你送钱来。
5: 哎，行啊。
1: 大妹子，上去套件试试衣裳，
6: 请吧。
1: 哟，那么多书啊，林芝啊，可得找个有文化的对象啊。
2: 别开玩笑了。
1: 真的，像我这瞎字不识的，可就得找个大老粗。
2: 得了吧，玉生还差呀，民兵队长，劳动模范，小发明家。
4: 哎呦，那傻丫头，别叫你大娘倒牙了，劳动模范，哪叫模范？古道这，古道那，扩大合作社呀，开渠修水田呐，可就是不把自个儿媳妇放在心上。瞧，俺们自个儿买点绒衣，都不敢当家做主，
2: 不给买呀，就给他个一哭二个三上吊。
4: 哎，大妹子，可不能上吊，那玩意儿闹不好，挂上就行下不来，就是来个省事儿的，给他个哭。
2: 大娘，那是没眼泪呢，
4: 出到灯哭啊。丫头，大娘可告诉你，出了门子对付男人。
3: 老伴啊，穿着合适不？
1: 您瞧，
3: 嘿，高。
5: 村长，收他。怎么？
3: 干部们有请。
5: 哈哈，这回可热闹了，扩大合作社，还要开渠放水，这下子咱们互助组可要散了。一开渠呀，我就头一个报名入社呀。
7: 干什么？
5: 哎，合作社要是开不了渠，那我还得留在咱们互助组，对吧，多少大伯？
7: 没有您的水车，我的旱地打不了粮食啊。
5: 嘿嘿，照。
1: 哟，又鼓的什么呢？哎，好不好？
8: 嗯，不赖，
1: 漂亮极了，德行。

0: 瞧，合适不合适？
1: 哎，你穿人家谁的？
0: 我买的，你过来瞧瞧啊，怎么样？
1: 嗯，不赖。
0: 给我
1: 什么
0: 钱？45000，我身人家翻得高的。
1: 你给他退回去。
0: 给我钱。
1: 不是告诉你了吗？给他退回去。
0: 别废话，你给不给啊？45000。
1: 你这不是成心找些人吗？刚做好了件新家袄，你再说我眼下又没有钱，给我。
0: 哼，不管媳妇穿衣裳，可管别人扯淡的事。
1: 你给合作社做洗脸条湿滚子的模子，怎么叫扯淡事呢？给我，给我，这里等着用呢。
0: 拿钱来就给你取纸。
1: 我没有，给我。
0: 拿钱。
1: 给我。
0: 钱。
1: 给我，你弄坏了。
0: 哎呀，你藏了什么宝贝东西？给你。
1: 小两口怎么了？
2: 我大哥呢？
1: 里头开会呢。你看，你们小姑母俩又闹什么呀？

0: 全给砸了。
1: 哎呦，你等等，杜氏嫂子，你怎么？哎，杜氏嫂子，杜氏嫂子，回来呀！你看，医生。哎，
0: 怎么搞的？
1: 大哥，我这日子过不了了。
0: 怎么了？
1: 瞧，小杜全给我砸了。
2: 哎呀，你们两口子怎么鼓捣的？这咱们合作社。
3: 这日子过不了了。
0: 怎么了？
3: 离婚，爹，我妈呢？
0: 你跟玉生又怎么了？
3: 我妈呢？我妈呢？
0: 谁知道她个能不够，又飞到哪儿去充人灯去了？你们娘俩又捣鼓什么？人家玉生，
3: 我妈饶不了他个兔子小子，离婚。
1: 你瞧，全完了。
0: 嗨，那也不能给媳妇动火。
2: 赶紧再做一个吧。啊，市里头大球撵长，就等着你这模子洗石滚子呢。
4: 师叔啊，你老弟年轻啊，这来不来就动武的。这要是闹得离了婚，往后谁家的闺女还敢寻呢？嗨，不懂得过日子啊！
1: 你懂？哼，要不招你那小买卖？
4: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别把什么狗屁倒灶的事都跟我做小买卖扯在一块。
2: 师叔，我看咱们继续开会，村长做小买卖的问题以后再谈。
5: 同意。
0: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按照党的政策。把咱们三里湾的群众都吸收到合作社里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合作社的产量，用增产的行动来说明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这一点在咱们三里湾首先要把旱地变成水田，开渠兴修水利。现在的困难就是要把河水引到地里，得通过糊涂都马多寿的那块刀把地。
4: 哎，我先说一下，糊涂都要是不把刀把地让出来啊，咱们讨论也没用。
2: 所以我们就请村长来支持我们合作社。是不是村长在你们互助组里头带个头，动员糊涂都一块入社？
4: 什么？哎呀，我的老天爷，让我动员糊涂都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
6: 嘿嘿，满喜他们呢，惊透了，说合作社要是开不了区，他们就还得溜达咱们互助组。没有咱们的水车，他们旱地是打不了粮食了。五叔，小兔崽子精着呢。
7: 四顶，
6: 你吃。
8: 爹
6: 啊，
8: 您瞧，咱们互助组要是叫他们给弄垮了，剩下咱们单干，五十五亩地也得雇一百多短工啊。
6: 和粮食，
8: 一个短工一斗三，全年和粮食十八担。
6: 太医，你听，合作社这一开区，先开多十八担。
7: 哼，还得扣你个富农帽子呢，姐夫。要紧，胖，可就是他们的理了。我要是不让出那块刀把地去，他们就想开区。没水浇地呀，就扩大不了合作社，扩不了社就拆不了咱们的户主租。七条
9: 吃，放心，村长他们向着合作社。
6: 哎，太医，这话可不能向外人说呀，装个明白糊涂，心里有数就行了。
4: 同志们，叫糊涂都把刀把地让给合作社，这可妨害人家私人利益了。人家可是中农啊。
0: 登高同志，要是私人的利益妨害了集体的利益，你该怎么办呢？
2: 是啊，
4: 嗯，这政策就是政策，要是你们不怕犯错误，让我这个村长采取强迫手段给糊涂都下命令嘛。哼，
10: 嘿嘿，村长别拐弯抹角了，我们在你眼里最大的错误就是开区扩社，拆散了你跟糊涂都的互助组，弄得你再抽不出身来去做小买卖。同志，
4: 支部书记，

0: 我可有意见。干什么这嘴上总挂着我的小买卖？我是半脱离生产的干部，不能不顾生产。
1: 哈哈，请问村长范能高同志，你雇的是资本主义？

0: 对。来了。哎，村长撒会来了，不是说话。
1: 大伙计，开门去。大伙计，大伙计，
2: 没瞧见我这奶孩子吗？
3: 什么？奶孩子？姐，你看见？
1: 我去，我去。
2: 妈，妈，妈呀，妈！
3: 怎么了？说呀！
2: 您瞧，
3: 哎呀，
2: 打
3: 不
2: 人仗，还打人！
3: 什么？他打人？好啊，他个小王八羔子，打媳妇儿！走，找他去！是怎么回事？
4: 这不是买了件绒衣，小王八羔子要不给钱还打人，哈！让干部给他请你去，
2: 他先去了。妈，这日子过不了了。
4: 丫头，咱们有理的，不怕他想告状的，护着他，给他散。这个小王八羔子打人，哎，先把这个给范德高送去，要不回头他给你要钱。
0: 账，账账。
2: 妈，不跟他过了，
4: 就这么办。离离，扔了他个兔子小子。
3: 哎，我那姐姐哟，我怎么给闺女寻了这么个道运家？这不是他要的。
0: 哎，太爷爷，离了好。嘿，金生他们那家子，哪是那过日子人呢？跟着他们呢，小队享不了福。
3: 哎，这都怨我那有意不听话哟。那早依着咱们姐妹亲上做亲，这有多好啊。
4: 哎，姐呀，让小翠儿把离婚办了，咱们亲上做亲，我还是愿意。翠儿能欣赏友谊这么个中学生，可就怕你没友谊。
3: 哎，如今不都行自主了，你不会先叫小翠儿跟友谊自主的一下？
0: 嗨，你怎么了你？五六十的人呢，说话那么颠三倒四，这样。
4: 他们俩这会儿又不在这儿，怕什么？
0: 哎，赵，赵赵，

0: 玉梅。嗯，
1: 大哥。
2: 这，我
0: 来
2: 这，
0: 坐这儿。
2: 嘿，这，我
0: 打秋了。
2: 这
0: 社里跟社员们算工分分粮食，会计不够用啊。我想跟呼嘟嘟他们呼嘟嘟，用工换工的方式把灵芝暂时换到咱们社来当会计，你看怎么样？
1: 换谁？
0: 你怎么样？
1: 我拿我这个没文化的换人家一个中学生？
0: 哎，不能那么说呀，咱们这是特意换给他们一个好样的，保证在地里劳动上要比灵芝强。再说常有理惹不起他们，又不好对付，你又是个团员。
1: 大哥，既然您说了，就让我考虑考虑吧。
0: 好，那我回头听你的话啊。
1: 嗯。

0: 就是五金行。
1: 哼，俺可不图便宜。哼，还不图便宜呢。
0: 好，明天就开始。
2: 金生
0: 啊，
2: 怎么样了？
0: 这儿谈好了呀。
2: 那儿可砸了
0: 吗？
1: 怎么了？
0: 朱医师要把三个大石滚子洗小了，在大场上能各占一方的赚，碾起长来又快，出活又多。
2: 可两头该洗下去多少，玉生就是算不准的。
3: 这是什么？
2: 玉生做的样，想按他的大小洗石滚子。
3: 劳驾。
4: 支书，
3: 我看看。
2: 长啊，
4: 哎，就是两头大小的比例弄不准，在厂里转起来老不均匀。他妈的，完了！
5: 怎么样，发明家？鼓捣的怎么样了啊？
4: 失败了。
5: 你瞧，鸡飞蛋打，闹得跟老婆子也吹了。
4: 什么吹啊？
5: 呵，你们还不知道呢。就为这个，昨晚上小翠儿全给他砸了，两口子闹得吹灯拔蜡，打离婚。
3: 玉生同志，这可以算出来。
6: 得先知道厂子的大小跟石滚子的长短直径，
4: 我都量了，可就是算不对。
3: 在哪儿呢？
4: 搁在民兵队部里，白费劲儿。
3: 有意，咱们帮玉生同志算算好不好？
6: 没问题，走，玉生同志。
0: 那可太好了，
2: 到底是念过书的人啊！
5: 哎，少爷，老太君。
3: 劳驾，把扁担替我捎回去。走吧，余生同志。

0: 同意，太好了，有意，你同意不？
1: 当然同意，我也换过去吧。
2: 好啊，我们是愿意，可就是怕你爹他们。

0: 看什么呢？
1: 啊，坐，玉梅，小儿可以结婚，你看过？
0: 没有。
1: 这本书是描写爱情的，我借给你。
0: 别寒碜我了，你知道我文化不高，看不懂。
1: 玉梅，你怎么这么看我？人家
0: 不不看你急的。是啊，当初我要是能坚持着跟你们把书念下来多好，也初中毕业了。
1: 那有什么，在名校自个儿下功夫学下去，几年就赶上我

0: 看你说的。
1: 真的，你二哥还不就是例子？人家在合的社里头。
2: 这他妈什么互助组啊？啊，自个儿赶骡子发财，可拿我们穷光棍打哈哈？怎么，村长的骡子不让使？明儿个他要出去赶脚，今儿个骡子歇着。这他妈什么互助组？干脆散摊儿。
3: 哎，得了，大侄子，好歹的，来，干活。
2: 哎，嫂子，你怎么把驴牵走啊？
0: 磨面去。
2: 哎，你们这点活让我跟玉梅累死。
0: 我管不着。
2: 你
0: 打架呀？
2: 你
0: 满喜哥。
1: 满喜哥，
2: 这他妈什么互助组？合作社一扩大，我就加入。哼，散摊儿。
3: 到。
0: 吃饭，吃饭了啊！黄蒸两个，汤面管饱。吃饭了，吃饭了，黄蒸两个，汤面管饱。
1: 兄弟，吃了再干。
4: 丫头，吃。
1: 哎，
0: 哎，陆毅，你怎么？
1: 怎么了？
2: 哎，我说你们
0: 怎么了？
2: 怎么了？这不是喂鸟的吗？
0: 哎，你出三厘米的工分，叫我给你摆席啊？
2: 可给你们干了一大后生了，这喂得饱人吗？不吃了。
0: 满喜哥，将就点吧，不够回头上我家吃去。
1: 满喜哥，凑合着。
0: 陆毅，有你什么事儿？人家男的女的有人家的事儿，你可算哪门子亲呢？你。
2: 他妈什么互助组？从我所说理去，这是他妈的剥削！
1: 满喜哥，
2: 打住了！你们剥削！
1: 满喜哥，
2: 打住了！打住了！
3: 这干了！
5: 多少大伯？回头就解决你们的问题。
3: 站长，
0: 姐夫，坐在这儿，扣着他。
3: 二位，调解无效，同意离婚。区公所办手续去吧。

0: 谢谢，麻烦了。
1: 你说干什么吃的，打你都办事。
0: 注意，现在调解王满喜和马家的吵架问题。
2: 马德寿同志，你先谈谈事情的经过。
3: 这我一点儿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可干什么来了。你可真是个糊涂的。
2: 赵你们想想，我跟玉梅从晌午一直给他们干到大天黑，可是他们
1: 这个良心告人，叫他绝户，打一辈子穷光棍。
2: 这他妈什么互助组？散摊，我立刻报名入社。
0: 这调解就是为了团结。

0: 节嘛。你的家人玉梅不来，人家说了，他是合作社派去换工的，犯不上跟那家的混蛋打交道。
1: 哎，我们可有证人。
2: 我证明。
0: 得了，我的老兄，你这铁算盘打不正，把友谊找来，青年团员说话实在。你说整个一碗面里头有多少面条啊？
1: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别说，怕什么？那没看见就是没看见。
2: 我没注意。
0: 对，你没注意我的，可玉梅的那碗你是注意了。说呀，我的团员同志
2: 啊。我稍微的看见了点儿。
0: 里头稍微的有点面条没有？

0: 同志，您拿出点青年团员的精神来，有面没有？
1: 稍微有点。
0: 哈，才几根是不是？
1: 不，好几根。

0: 哎，吉生，说什么呢？明天你得让我赶骡子走。嗨，怎么一谈开去扩社的事儿，你就要走呢？哎，你看，明天咱们党支部跟青年团联合起来向全村进行的开去扩社的宣传，你不能不参加呀。
1: 你总这么耗着我，让俩骡子干歇着，你这光草料我也赔不起呀。
0: 登高同志，和党的利益你就赔得起了。县委会决定让你动员胡都督把刀把地让出来给合作社开区的事，你到底什么时候进行？
1: 全是浪费时间，胡都督绝不会把刀把地让给合作社。
0: 那就看村长在动员的时候是什么态度了，是站在党这边呢，还是胡都督那边？登高同志啊，你离党越来越远了。好吧，明天再谈，明儿见。
2: 哎，
0: 对了，县委会让你立刻写个思想汇报，明天交给我。玉生的事儿，你们同意离了？
1: 调解无效。
0: 也好，
1: 灵芝，
3: 对不起，让你等了。现在咱们就谈谈吧。团支委会让我通知你，让你把今天在调解会上替你们家当证人的那种没有团员立场的表现写个检讨，准备处理。
1: 灵芝，你听我说，别生我的气。你知道我那个家庭，我是怕我妈他们。
3: 怕你妈他们？你就不怕乡亲们对青年团是怎么个看法？对不起，检讨写好了请交给我。
1: 灵芝，灵芝，希望你了解。

0: 完全了解。中学生
1: 灵芝，
2: 你妈
1: 灵芝，再让我说一句，我最后还是说了实话了。
0: 对不起，你要是半点实话都不说，团里也根本用不着叫你检讨了。
1: 灵芝，
0: 怎么了儿子？狐狸精，走，不搭理他们，跟姨家去。哎，傻小子，这儿手绢。
3: 二表弟，
1: 不，表姐，
0: 拿上。你不是外人。
3: 妈，您跟表弟忙去吧，可别让姨跟表弟生气。还有村长那个事儿。
0: 对，儿子，走吧。
1: 谢谢你，表姐。
3: 不，
0: 啊！不要脸的，你还回来呀？你说，谁叫你给我数面条去了？你看，你个小烧犊子的！
4: 姐，姐姐，忙商量大事儿吧。
0: 报了，
4: 别什么
1: 了？别。村长刚才告诉姨，县里让他动员咱们把刀把地换个合作社区开区呢。这
0: 什么？跟小凡对付啊，姐夫，火烧眉毛了。
1: 这他妈都干什么？
0: 姐夫，哪着个大活人，你能让尿给憋死？
1: 坏招啊！这是整了村长又敲我呀？
0: 他敢抢咱们的，废王法了这是。
1: 可跟你开会呀，动员呐，说服啊。
0: 要我说呀，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给他个分家。
1: 分家？
0: 假的。老土改的时候，你们不是弄这个假分单，把刀把地分在有意名下了
1: 啊？
0: 哎，只要一动员你，你就把假分单一交，那还有意给他们顶杠。
1: 那就把他们清真团。
0: 哎，他表哥，你怎么赶紧让他给小翠成亲呢？不就断了他们那条线了？哎，是办法。弟呢，老婆当家，让他们招待小翠。哎，
1: 可就怕有意招招招。
0: 有意的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好掌握。你爹，你妈，你，他嫂子，加上我，还有他媳妇小翠儿，里里外外大包围，有意还有个不投降的。
1: 对，哎，
0: 事儿没办妥，还得麻着点有意，这可全在咱们掌握了。
1: 这
5: 我诚心诚意的接受灵芝同志的批评，由于当时我的脑筋糊涂了一点。
6: 哎，我说你们今儿个又 K 人家有意了。
0: 什么 K 呀？让他写思想检讨，检查他丧失立场的落后思想。
7: 哼，也是检讨。
8: 睡吧。
7: 睡，思想汇报。

0: 谁呀？
1: 啊，
2: 玉梅。
0: 如意，请回来。
1: 如意，我不进去了。你听我说，党支部把咱们跟村长编在一个扩社开区的宣传组了。
3: 下地前，咱们先碰个头，开个紧急会。
2: 玉梅，咱一块儿去。哎呀，钥匙。
0: 如意，今儿个你哪也别去。
2: 娘，我是。
0: 滚回来！我要让你去了，就不算是你妈。
2: 玉梅。
1: 你要是去了，他敢吃了你。你呀，你呀，早晚得叫这个家把你毁了。
2: 玉梅，玉梅，玉梅。我说你们关心一个负责干部的健康不？啊，我写了一宿的思想汇报了，我能有精神去开会不？这开区扩社的宣传要是没有我，你们这台戏就唱不成了。
4: 范大叔，你对支部的决议怎么没有一次顺党的执行过？
2: 哎，我哪一次反对过我？
4: 那现在让你去开会的决定你执行不？
2: 那我刚才提的请假意见支部考虑不？
4: 用不着考虑。您是个老党员，开会不到还得请上门来。
5: 玉生啊，他真是一宿。
3: 妈，
4: 这工作进行怎么样？请找临时小组长玉梅去汇报，支部随时检查。
2: 哈哈，玉梅领导我。
3: 您到底去不去
2: 啊？不会休息啊，就不会工作。我先睡会儿。
3: 好吧。
2: 哎，听我说，往后啊，少搭理那个玉生。
3: 为什么？
2: 啊？我瞧着他别扭。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嗯，关系？他刚离婚。
3: 他爹你，你简直是莫名其妙。
6: 我，大清早的，这不是找别扭吗？哪有你这好养爹？
2: 妈的，把我气糊涂了！这狗屎小子，再娶得上媳妇儿才怪！哼，三里湾要有闺女寻他呀，本村长第一个反对。哼，狗屎小子！
4: 宣传队们，快走了！
7: 快走，快走，快走！
4: 提前出发了，快走！
7: 哎，六少，你们赶快下去宣传了，不用射了你们了，快走！
1: 我们这个宣传组根本没到齐，有意让常月也关在家里出不来。
4: 村长干脆不来，
8: 怎么办吧？
9: 我爹的思想毛病越来越严重了，处处跟党走两条道。支书，让我先参加合作社吧。
4: 大哥，你应该立刻批准。
10: 现在还不行，灵芝啊，不能把你爹扔下呀！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帮助党治好你爹的落后病。
9: 他还想赶骡子走呢，让他爹圆糊嘟嘟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想管。我看我爹，他多咱能把他那两个骡子往社会主义道上赶，他的病机才是彻底治好了。
4: 林芝同志，他不往社会主义道上赶，咱们就替他签。
11: 对，丫头，你帮助咱们合作社把你们家连人带骡子一块儿签，谁也不能让他们走资本主义。
12: 党的党方是宝船。
1: 妈，吃饭
0: 好了。
2: 啊，会计同志，怎么样，开会都讨论什么了？
3: 讨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0: 吃饭。
2: 嘿，哈，伟大，当然要走社会。

0: 注意道路了。
1: 你明天要赶骡子走啊？
0: 哈哈，灵活的掌握呀。
1: 那县委让你做点糊涂多的事儿呢？
0: 当然执行。开区开区，弄得人家分家了。
1: 什么？分班？
0: 糊涂都把刀把地分给有意了。
1: 有意什么态度？
0: 他当然同意，人家分家娶媳妇过日子了。哎，这往后可是你们青年团的任务了。哎，那狗屎小子跟小队到区上办了手续没有啊？
1: 你怎么了？莫名其妙。

0: 你！
1: 娘，
0: 容易，容易，
2: 谁呀？
0: 容易，
2: 容易上他舅舅家去了。
1: 他娘，这几天你要是敢出门，我就一顿棍子。
2: 闺女，撒手吧，别特意操心了。

0: 我去找向他们去，咱们后场马上开个会啊。
1: 在哪儿？
0: 在玉生那儿吧，他从区里回来了，晚上见。
1: 余生同志在家吗？余生同志。

0: 对不起。
1: 不，开会。
2: 昨天这个事儿你跟高有关系。
3: 我爹高兴极了，说让青年团去找友谊，他明天就赶骡子走。
1: 有谊这孩子，友谊本人什么态度？
3: 他同意，同意，不但同意，还躲到他舅舅家去了。走办吧，是不是去找他谈谈？
1: 可咱们要是跟他谈不通呢？
3: 是啊，
4: 能够谈通。我看这个病根儿不在有意身上。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共产党，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算什么党员？所以我们提前进行征党。这次征党原来打算在冬天农闲的时候才进行的，可是我们支部里头有的党员资产阶级思想非常严重，直接放开了三里湾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开区扩设的工作。所以
5: 报告。这话呀也别转着弯的说了，今儿个这会好像是专为我布置的，大概没错吧？啊，
4: 范登高同志，党用不着给你拐弯抹角。
5: 正确。那我就起个模范带头检查。1938年当我开辟工作的时候，哈哈，

0: 婆的老同志，这1938年也用不着这么大嗓门啊，那要是1928年就得吹喇叭了。
1: 主席，希望范登高同志谈一谈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小买卖的问题。
2: 同意。
3: 当私有制度还没完全取消的时候，党还不反对个人生产吗？社会主义我是双手赞成。1938年
4: 那功夫你就朝社会主义举手了，怪不到的举摔了胳膊，如今把地交给了户主组去种，自个儿雇上个赶骡子的，跟资本主义亲开了嘴了。
3: 希望正面提出批评。这要像张大爷这么一说，好像我扔了社会主义了。
0: 陈豆，那你跟胡图图串通一气儿反对开区扩社是什么思想？
5: 共产党员雇上赶脚的，自个儿当东家是什么主意？对马家分家你为什么那么高兴？谁说的？
0: 杨志。
6: 还有群众们的反应。
3: 胡说，
7: 无中生有。
6: 陈高同志，你既是对社会主义双手赞成，为什么不在你们互助组里带头入社？
3: 党的政策以自愿为原则吗？
5: 主席，请问范登高同志，你是共产党员呢还是普通老百姓？
1: 你要是普通老百姓，党就随你自愿。
5: 对不起，那就把你的党员招牌摘下来，切记出党。
8: 主席，我提议他还是落后到底就绝对阻挡。
9: 主席，
3: 对不起，我想想再说吧，心里头有点那个紧张，不怨你们，真的
6: 可以，那你明天再谈吧。现在请袁天成同志谈谈。
10: 同志们，本来我早就想第一个带头参加合作社来着，可是我内人
11: 南木号，
10: 对，那是他的外号，他行死上吊的反对，我也就算了。
0: 天成啊，你是受党的领导还是受老婆的领导？
10: 这是原则问题啊，我的老同志，这么下去可走不到社会主义啊。
12: 爹，你们简直让我现眼。
0: 姐夫，咱们得赶紧绕游艺给小字拜天地，夜长梦多，今生他们不知道又出什么坏招呢，他们那个会还开呢。
13: 往下探个信儿去吧，他一
0: 就去。
13: 找找。
12: 我不要他。爹，你们干嘛算计我？
14: 你怎么还怄啊你？
12: 爹，
14: 刚才你没看见你妈气得直打滚了？那小嘴儿，眉不凸眼不瞎的，配不上你。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
12: 爹，我不稀罕，
0: 我稀罕。你给我把你个小烧桌子里，
12: 我不要，
0: 我要，咱们看谁怄得过谁。
12: 咱们这是谁跟谁怄啊？
15: 妈，吃饭。哟，
16: 哈哈，东家，明儿赶骡子走不走啊？
3: 算了，买卖歇了，过两天我卖骡子。
16: 什么？
17: 啊，明白了，闹行去。

0: 睡吧，他爹，看你熬的。
1: 我看呐，要是非入社不行。

0: 也就别为那两条骡子操心了。
1: 他们那些入社的有几个是带骡子的？
2: 人家没有。再说人家没您，
3: 没我翻得高，没我会发展资本主义，是不是？你爹也跟他们一块整我，我受不了。我
2: 他爹你，骡子入了社也不是白入，人家给座驾。
3: 逮着你的，座驾，人家都要摘我的挡牌了。
2: 谁？
3: 谁？还有谁？狗屎小子！

0: 几点了，医生同志？哎呀，才4:30！我想赶早来改一份会计表格，来得太早了。啊，又发明什么呢？
1: 瞎琢磨。
0: 对不起，我看看。
1: 先说下，可别笑话。
0: 哎呀，是吊针儿。
1: 弄好了，想在开区的时候用它吊图。
0: 真不简单。真行，
1: 哼，不知道是挖苦还是鼓励，提出批评吧。
0: 这些齿轮是不是画得不够标准？
1: 是啊，加就完了。
0: 你没别的了，
1: 哼，就这么一个，还是自己费老大劲儿做的呢。哎，
0: 医生同志，你等一下，我有。

0: 灵芝同志。
1: 给你，这是我在学校里用过的。
0: 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借给我，
1: 要是送给你呢？嗯，
0: 那太谢谢了，这可让我得着宝贝了。

0: 锁上。
1: 怎么回事？拿主意吧，马喜、王大年、袁小蛋他们一伙子全都让他们动员入了室，村长还在那挨整，如今咱们是什么招也没了。
0: 这什么？这纯粹是治我呀！
1: 哈，厉害的还在后头呢。听说青年团们就要来找友谊，
2: 谁来？
1: 听说不是灵芝就是玉梅，他敢见他们，把大门锁上。
2: 姐，
1: 锁不住，还是先把友谊的心锁上吧。赶紧挑日子，让他给小翠拜天地。
0: 走。
1: 青年团们只要一找友谊，就让他媳妇小穗儿出来跟他们搭对台。
0: 娘，你们糟蹋我呀！
1: 姐，
0: 把小穗儿推了，推了，我不要他。开门，让我出去。
3: 坏了，爹！
0: 天哪，我早就不相信命运了。怎么叫我落了这一步啊？
4: 哎，那傻小子，成家立业，这可是大喜事儿了，怎么嚎哭起来了？
0: 我哭我的命。
4: 这命不错呀，说办就办，今儿个咱们就买嫁妆过礼。
0: 什么？

0: 去邪去邪，护儿奶奶护儿爷，观音大士老地佛，大慈大悲，就
1: 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出去。林志同志，林志同志，
2: 啊，
1: 还得请你这老师帮忙啊。
2: 怎么？
1: 我还是算不对，帮我算算。
2: 好吧。
3: 干嘛去？还不回去吃饭？
2: 有工作。走，医生同志。
1: 我。
4: 照这个尺寸的大小做出来，在开区的时候，不知道能吊起多重的土来。
2: 我仔细看看。

0: 最后，你一定要弄清这三个数：支点、立点、重点，球对着它的距离。
1: 我懂了，让我算算试试。
0: 好，考试考试。

0: 一个。
1: 这可是定亲犯嫁妆啊，卖点怕什么？我说你也太胆小了。
2: 不是那个，如今太那个不行了，明儿个连小舅我都打不走。
3: 告，
2: 你怎么？
1: 哎，村长，办喜事那天你可得去啊。
2: 哎，去，嗨，有功夫就去呀。嗯。
4: 妈，谁办喜事儿？
5: 有意呗。能不够啊，可真行，生怕有一个小罪儿给捏合上，听说过几天就拜天地。
3: 这就叫啊，千里姻缘一线牵啊。
4: 跟小罪儿
2: 全是杠着啊。反正啊，明儿我在反省里头啊，算是提不到他们这段。哈，解气。
4: 谁解气
2: 啊？小罪儿呗。你王玉生看不上人家，哈，人家可捞了个中学生，丑死小子，打光棍棒。

0: 几点了？
1: 四点。
0: 最后一班岗带出去了。
1: 带出去了。
2: 呵，
3: 有小队那功夫，这会儿你早钻了热被窝了，说什么也不会到咱们这民兵队部啊。

0: 都还没起呢，可我这么早就……
1: 不，我也是没事儿。
0: 所以才一个人坐在屋里想心事儿，心里难过。
1: 什么？我多再也不愿意在心里老放着腻歪事儿，完了就让他完，往后一扔。
0: 可高兴的事儿呢，也一扔。
1: 我有什么高兴事儿呢？条件不够啊。
0: 可要是够呢？
1: 灵芝同志，别给我拐弯抹角了。你说你不对不起，这不可能。这灵芝

0: 有意。
1: 谁？
0: 怎么？你病了？有意，你走了？
1: 灵芝，你怎么进来的？我憋着一肚子话要跟你说，我娘他们。
0: 我知道，他们给你跟小舅定亲了。
1: 我没同意啊，这是他们。
0: 可你为什么不反对？为什么不找团的阻止？
1: 灵芝，
0: 团委会让我找你，问你的检讨写得怎么样了。
1: 灵芝，
0: 另外也希望你对你们家分家的事儿向组织表示一下态度。
1: 灵芝，那是我姨跟我妈他们弄的圈套啊。
0: 可现在你还甘心受他们的摆布？
1: 灵芝，
0: 有意。
2: 哎呦，可了不得了，这是谁弄进来了啊？
0: 再见，有意，以后再谈吧。
2: 还谈什么？我说丫头啊，你不知道哪门有意得了病，门口挂着红布条吗？
3: 大娘，我不懂。
2: 辟邪。再说哪门孩子就跟小翠成亲了，听说你也跟玉生对了象。大男小女都是有了主的了，可还谈个什么？对不起，
1: 灵芝，
2: 回去。
1: 娘，
2: 得了，有意，死了心吧。
0: 你呀。你呀，早晚叫这个家把你毁了。
1: 让我出去，开门。
2: 你疯了你。
1: 走。

0: 下来！你给我下来！
1: 乡亲们，行行好，
0: 待住！待住！
1: 走！
0: 下来！
1: 请你们回去，是他们疯了。我是反对他们包办婚姻。老姜，请你们告诉小翠儿，让他另找对象，别耽误他，也别糟蹋我。
2: 妈，什么？你好啊你！
3: 乡亲们，你听他的。
0: 下来，呆住！
4: 哥，有意革了命。

0: 玉梅，
1: 我不能让他们把我毁了，分家。
0: 什么？你不回去了？
1: 那不是我的家。

0: 要是你不把我看成个没出息到家的。
1: 有意，你说什么？不，没有。
0: 玉梅，我
1: 不说不说，我知道，知道。离开他们多好。
0: 玉梅，
2: 范教授，给我分担分家。
3: 什么？要分担？不行。
2: 为什么？
4: 嗨，有意啊，他可不敢沾你们家的事儿了，挨了罚了。
3: 哼，留党察看。分担不给，
2: 我要结婚。
3: 哈，那更不给了，再加上一条包办婚约，破坏婚姻法，破坏开区，还不得开除我的党籍啊。小子，我得正确点了，你这门亲事啊，我好歹得表明反对。
2: 你怎么不敢反对玉生跟灵芝？
3: 什么？你说什么？
2: 玉生跟灵芝结婚
4: 啊？他们
2: 胡说！不信你问灵芝，给我分担。
3: 好啊，他妈造反，把倒霉蛋的鸭子瓜给我找来。
2: 白费，你当村长的破坏婚姻法，看开除谁党籍。你给我分担，我立刻交出地来给合作社开区，随后就跟玉梅入社结婚。
3: 结婚？这是玉生跟灵芝？好啊，你们
5: 给他吧，他爹他跟玉梅。
3: 哎，在抽屉里自个儿拿吧。
5: 哎，
3: 怎么玉灵芝跟那个狗屎小子结婚？
5: 哎，管不了，管不了就撒手吧。
3: 不行，水。
5: 你怎么了？
3: 给我点水，凉的。
5: 哎，
3: 哎，不要紧，我心里窝得慌。哎，我全打输了。
5: 他爹。
3: 哎呀，不要紧啊。哎，想开点啊，三里湾的范村长。
5: 他爹。
3: 还有比你更倒霉蛋的呢。
6: 鸡飞蛋打呀，分担也给拿去了。
5: 不如死了也不如他们合作社，不如
6: 找找什么？不行了。
7: 我说姨，别能了，姨能够了。听说姨父在党里早偷偷的报名入社了。
6: 什么？
7: 哼，姨爷他当众出彩，检讨了，怕婆呢。
5: 胡说，太老王八羔子。站住。好啊，你个老不正经，说谁给你的权敢背着我办坏事？过来来。
6: 我又怎么了？别让我现眼了。
5: 现眼？好，怕现眼就别在你们党里头败坏老婆的名声。
6: 给我
5: 撒手。
6: 给我
5: 老婆的
7: 妈。
5: 好，你今儿个不跟我说清了，我们娘儿俩立刻伸着脖子上吊。
7: 妈，你
6: 给你绳子吊去，我上村公所去挂号。
7: 爹，
6: 离婚。
7: 爹，
5: 回来。
6: 哎，
5: 回来，
6: 拉倒，
5: 求也没有。
6: 他不敢。
7: 爹，你回去吧，
6: 让他上吊。离婚。
7: 爹，
6: 离婚。
5: 让他回来。
6: 算了，等等，
5: 回来，
6: 让他告去。
5: 撒手，撒手啊！你个光棍小子，你毛就拉他吧。
6: 哟，忘了。
5: 哎给，哎哎哎哎。
8: 老
6: 乡们，袁天成革了命了。
9: 让你搅得我家里外头不是人，你个能不够，你败坏了我一辈子了，人家都奔社会主义了，你还扯着我的后腿，让我走他娘的资本主义。哼，如今又挑唆的小翠也离了婚，我问你，人家玉生怎么不好？可人家跟灵芝成了。你跟你那个常有理的姐姐可倒好，狐群狗党，成天就琢磨着坏主意出坏招。

0: 唯恐天下不乱。古道人家有意，人家跟玉梅成了。
1: 他爹呀，当着满喜你少说几句吧。
0: 不行。
1: 还不行。半天咱们可一句话也没说呀。
0: 从明儿起，小翠儿，你全都给我下地，到地里好好的去劳动。另外跟我乖乖的如社，等调解委员们来你表示个态度，同意就和，不同意啊就散，要不就上吊。
1: 行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咱们服了，点了头了还不行。
0: 找个保人，不搁上个外人，你硬了也靠不住。
1: 妈喜，你保保身子吧。
2: 我可是光棍啊，婶子，你要是跑了呢？
0: 瞧瞧你的名声，
3: 妈喜哥，你心一点好，跑了吧。
0: 跑了。

0: 准备开区啊！
1: 秋后动手啊！
2: 咱们在一个工作队。
0: 哥，我这光棍能参加你们爱人队啊？嘿，看你们美的！

0: 妹子，怎么了？哭什么？
1: 手手！
2: 哎呀，闺女，
0: 知道吃饭不易了吗？这就是改造。好吧，大妹子，咱俩换换工，你到我地里去劈老玉米去。别别别，让他在这儿锻炼吧。
3: 哎，慢慢来呀，
0: 来，干着。哎。

0: 字儿啊？字儿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有心事儿？嗨，也该找个对象了。
1: 谁还把咱当人呢？完了，
0: 看你说的。哎，字儿，看他怎么样。
2: 哎，加油吧！
0: 劳动多好啊，改门入了社，小两口一块劳动，过好日子呢。
1: 婶儿，瞧你说到哪儿去了？
0: 真的。心思心思，我给你保媒。
1: 不，婶儿，你可别。
0: 瞧，来了。
2: 妇女同志们。

0: 神的。
1: 哎，满喜啊，我问你，人家一对一对的都操持着办喜事了，你呢？
0: 我呀，哎，岳家老不帮忙，妇联会不积极，伤风的鼻涕甩了。
1: 哎，谁给你介绍一好不好啊？
2: 哟，感情好了，哪儿的？
1: 三里湾的。
2: 嘿，带劲儿，谁呀？
1: 哼，
0: 哎，说呀。
1: 小翠儿。
0: 哎，开玩笑啊，我也不是拾破烂的。
1: 马西尼。
0: 啊，婶子，逗我呀，别拿我一阵风打哈哈了，嘿嘿。

0: 我走了。
1: 不，小三同志。你怕你妈找你？
0: 不。
1: 哦。我没人找啊，一个人儿，光棍儿。小翠儿。
0: 嗯。
1: 没什么，我是想说，那天我说的那个话，刺激你了，后悔了，我
0: 认了错了，
1: 认了，坚决的。跟上！三里湾村长范登高全家入社。
2: 慢点，等一等，等等，哎，先别去，先别去，还有我呢，报名，报名，我的户口入社。
3: 哎，你不是早入社了吗？
4: 是啊，
2: 是啊，我是入了，可我们家呢？
4: 你们家？
2: 我媳妇儿。
0: 来呀、啊！
5: 那是欢迎，
2: 土地证，
0: 哎，给，
5: 跟上，袁天成带领全家入社。
0: 欢迎。

0: 入啊，爹
1: 欢迎喽。
0: 马多寿到底奔了社会主义了啊，村长啊，赵赵是倒是心的挡不住。
2: 你不糊涂啊，马多寿同志？
0: 什么糊涂？收了我吧，社长，收了，
2: 收了，
0: 哪知道？算了算，合适，入了社，开了区，少打不了粮食。
3: 大侄子，哎，哪么这也归了那社会主义了？

0: 友谊跟玉梅他们。
1: 张张娘不分家了。
2: 姐姐姐，咱姐妹把那不识相的都改了，还把没人心疼。
3: 没问题，有什么问题啊？扔了资本主义啊，咱们都是那好命的。
4: 哎，玉生啊玉生，开区扩社成家立业，合作社这一下子可真是啊，把什么都弄得个花好月圆呐、啊。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

0: 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

0: 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3: 拦谁呢？有人吗？
2: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4: 哎呀妈，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2: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啊？你谁呀？
5: 我是
2: 你爱谁谁，在你这儿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5: 我是
2: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5: 我是
2: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4: 这是个什么品种？怎么这么狂躁？
3: 不能好好说话吗？
2: 能，
4: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2: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4: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2: 我是他助理。
4: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2: 你瞎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让你滚蛋。
4: 你还投诉我啊？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2: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4: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儿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2: 对，完全对。
4: 无情，好残忍。
3: 还走不走啊？哎，
2: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3: 你说呢？
2: 取呀。
3: 你去还是我去？
2: 我去。
3: 去你的吧。
2: 哎，
4: 干啥？
2: 我说啊，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啊，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4: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2: 你知道他是谁吗？
4: 他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2: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4: 不是钱的事儿。哎呀，
2: 一百
4: 你就想买我？
2: 200，
4: 卖了，
2: 给多了。
6: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包，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7: 谁是你大姐？
6: 来看病啊，小妹儿。
7: 谁是你小妹儿？
6: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7: 你谁呀？
6: 我洗车的。
7: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6: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7: 我有毛病。
6: 啥毛病啊？
7: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6: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7: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6: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

0: 感情问题。
1: 你有毛病啊？
0: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1: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0: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1: 1000万。
0: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弄个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哎呀我，你有多少钱呢？1000万你不干？
1: 资产过亿。
0: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1: 你不相信吗？
0: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1: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0: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四个大桶没？一共是6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1: 你念的是个电话号码。
0: 啊，13958888，应该这么念哈。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1: 跟谁说去？有人吗？
0: 我好像还算个人。
1: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0: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啊？你说出来我就懂。
1: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0: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呦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1: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0: 谢谢。
1: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0: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1: 你有粉丝吗？
0: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1: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0: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1: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0: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1: 我最多。
0: 那你该呀，你是干的多，你得到还多呢。
1: 我现在不想干了。
0: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1: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0: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1: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0: 那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
1: 哎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
0: 哎呀，不食人间烟火，现在。

0: 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啊。
1: 你也给他建仓了
0: 啊？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呀，你这孩子多孝顺。你孩子多大了？
1: 我还没结婚呢。哟，
0: 那你活得省心呐。
1: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
0: 爷，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1: 我骄傲吗？
0: 你骄傲啊。
1: 我骄傲吗？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哎呦我
0: 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人家屠呦呦85岁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袁隆平89岁，杂交水稻之父；孙国富102了，仍然坚持放羊。
1: 那个放羊的孙国富是谁呀？
0: 我爷。活的就是个心态嘛。
1: 其实我也有梦想。
0: 啊，啥梦想啊？
1: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0: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大老总，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都有遗憾的地方。啊，说相声的岳云鹏，那相声说的多好，他有遗憾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脸大，那脸就相当于烤白薯，啪摔地上，马蹄子再踩一脚。
1: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0: 踩四脚。哎呀我的妈呀！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1: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0: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1: 我不爱旅游。
0: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1: 找谁去？有人吗？
0: 我不行。
1: 你肯定不行。哎呀
0: 妈呀！吓死我了。你呀，不行你就上快手。这快手上好看好玩的东西多，好几亿用户了，多热闹啊！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这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1: 啊，你还做公益？
0: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1: 哎呀，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0: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辣的。
0: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来，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咔，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

0: 哎呀，这，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哈哈，感觉怎么样？
1: 噎得慌。
0: 喝口汤，怎么样？
2: 好香啊！
0: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吃吧，
3: 严总，
2: 阿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
0: 呀，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3: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2: 他是我大哥。大哥。哎哎哎！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3: 哎呀，大哥，大哥请。

0: 对，
1: 您看找了一个新搭档。
0: 是啊，
1: 我们哥俩不说相声啊，开公司。
0: 没错，
1: 各位您给我们鼓鼓掌，跟我们这新公司打打气。
0: 谢谢大家，哎，谢谢大家，哎。
1: 正好呢，今儿这个来的人呀也全。
0: 嗯，
1: 我干什么呀？给这公司的项目呢，给大伙介绍介绍。
0: 咱给宣传宣传。
1: 哎呀，那可太全了。
0: 你说说吧。
1: 像什么婚礼庆典
0: 啊啊，
1: 哎，甲醛质检、
0: 哎，
1: 什么手机贴膜、汽车保险，
0: 这还不算完。
1: 嗯，
0: 还有这个股票分析、去除鸡眼、疏通管道、文艺汇演，只要给钱，随便您点。
1: 哎，随便您点。
0: 对对对。
1: 现在咱有没有要下单的好朋友？您找我啊，我现在就给、
0: 哎、啊。哥，
1: 干嘛？
0: 你说咱这大过年的，咱们这公司怎么不开张啊？
1: 你这着什么急呀、啊？那有句老话忘了吗？
0: 哪句老话？
1: 说三年不开张，
0: 嗯，
1: 开张吃一天。
0: 哦，
1: 对不对？
0: 那咱就别干了，吃一天干嘛？咱得吃三年。咱还有别的项目，
1: 还有
0: 把那个
1: 四舅，来来来来，四舅四舅，
0: 来来四舅四舅，
1: 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0: 哎，
1: 这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0: 嗯，
1: 哎，这个杜旭东老师也是我们俩的
0: 四舅。
1: 四舅您好。
2: 哎，你们知道不知道？
1: 嗯，
2: 人家别的公司这个热火朝天的人在干呢，啊，
1: 是是是。
2: 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想法？
1: 我们当然有想法了。
2: 是，
1: 我跟您说，四舅 啊，我早就想好了，就往您说那个热火朝天那公司。我给那公司我投份简历，是吧？
2: 怎么了？
1: 啊，
2: 想跳槽是不是？
1: 不是，那人那挣钱多呀。
2: 我得说你几句
1: 啊。
2: 你看人小志，人家干的多好啊。
0: 四舅，我投过简历了，人家嫌我文凭太低。
2: 这也难怪，就你俩这长相啊，哎呀，确实是影响咱们公司的气质。
1: 哎呀。是是是，
0: 四舅啊，
2: 啊，
0: 我认为咱们三个的气质差不多，
1: 是，但是呢，四舅，您要非从咱们仨里边挑出一个影响公司气质的人呀，
2: 不，你们看我干啥呀？
0: 啊，
1: 您这长得，
2: 我跟你们说啊，
1: 哎，
2: 我也没少教育你们，
1: 是，
0: 那是，
2: 要低调，
1: 没错没错。
2: 不要让人家外人感觉咱们这个公司啊是个家族企业。
0: 我说行了吧，四舅，咱公司就剩咱们仨了，还家族企业呢？
2: 行了行了行了，
1: 您说，
2: 咱们呢还是说说咱们公司的发展吧。啊，
0: 那我注意注意啊，不是老话说得好吗？
2: 啊，
0: 要想扩，咱们干网络。
2: 哎，对了，干网络，
0: 哎，网络好，哎，
2: 这网络。你俩谁行啊？
1: 哎，他行啊！你想，咱公司那电脑从一楼到十二楼，不都他搬上去的吗？他能干网络呀？是
0: 搬上去的。
1: 再回那回修电脑，不都他修的吗？
0: 我修那是显示屏，不是主机。
2: 你们
0: 咱得
2: 慢慢网络，你那叫传电脑。
0: 我跟您说，你们二位什么都不懂。这网络是这么回事儿，咱们从线下弄东西到线上卖。哎，咱挣中间这个差价，你明白了吧？
1: 没错，没错。
0: 哎，咱们、哎、而

0: 这项目很多呀，介绍介绍。
1: 这项目那就有什么婚礼庆典，
0: 哎，
1: 甲醛质检，手机贴膜，汽车保险，
0: 哎，分析股票，拒收机眼，疏通管道，文艺汇演，只要给钱。
2: 怎么又干回来了？
1: 啊，又干回来了。
0: 哎，跟刚才熟悉啊。
1: 我发现了
0: 啊，
1: 四舅，
0: 嗯，
1: 咱这是误区。您说了半天，就这些个买卖啊，大伙儿都干过。
0: 嗯，
1: 咱要想挣钱，得干那人家没干过的事儿。
2: 对呀，
0: 那弄一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呢？我知道啊。
0: 您给说说吧。
1: 老话你们都忘了吗？
0: 哪句呀？
1: 老话说
0: 啊，
1: 咱们仨干解压。
2: 哎呦，那老话是专门为咱仨准备的。
1: 哎，我挑的就这些呀。
2: 可是我没干过那个四派啊。
1: 哦、
2: 我只是搓过几年澡，
1: 是是，
2: 嗨，
1: 放心，人家死怕也不让您这形象给人干死怕去，您放心，
0: 就
1: 找着您。我说的这个解压不是干什么死怕，
0: 那您这
1: 您好好想想啊，您看现在这个大家这工作压力很大，
0: 嗯，
1: 是不是？举个例子啊，
0: 啊，
1: 如果拿您来说，
0: 嗯，
1: 您上一个公司上班去，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到年底了，说不给您奖金，您生气不生气？
2: 我当然生气了。
1: 生气您想怎么办？
2: 我想揍他。
1: 您要揍他，工作可就没了。
2: 那我还是忍着吧。
1: 您看，您这一忍着，心里就有了压力了，就有气。有气，您想不想撒？想撒吧。
2: 太想撒了。
1: 哎、嗯，在您自己公司受的气，到咱们公司撒气，这没人干呀，这买卖不挣钱都难呀。对不对？
2: 太爽了，那
0: 四舅、像这样的项目，您愿意花多少钱来一回？
2: 多少钱我都干。
0: 齐了、
1: 嗯，
0: 那咱们就这么办。
1: 对，
0: 我呢就是业务部，我出去就找这个生活上、工作上不顺意的这个人啊，
1: 嗯、
0: 我都送到他这服务部去。
1: 哎，对呀、啊，到时候我就是这服务部啊、
0: 哎，
1: 我把人接到这服务部，我管他吃、管他住，给他沏茶、给他倒水，问清楚生气的来龙去脉，我送到您这销售部，您就负责销售。
2: 我还销售？我不就是那挨揍的吗？
1: 是是是，这不为了公司好吗？
0: 就是咱们为赚钱嘛，
1: 就是啊，啊！您想，到时候人家过来一解气，人打您，我们可拦不住。
0: 哎，对，
1: 这可得让人打。
0: 对，这
2: 人家他要是把我腿打断了怎么办？
1: 没关系啊，早给您想好了，给您腿打断，我给您找一拐，到时候您得慢慢的适应着，只要一习惯呀，跟正常人一样，什么都不耽误。
2: 哎，我都这样了，我还不耽误啊？
1: 习惯就好了，
0: 就是
2: 啊，他要是把我眼打瞎了怎么办？
0: 没事啊，四舅
2: 啊，
0: 咱这有准备啊。
2: 什么准备？
0: 你把这带上
2: 啊，
0: 你把这
2: 还带这个？
0: 带。
2: 这不成独眼龙了吗？这
0: 不是啊，四舅
2: 啊，
0: 这专家说了，长时间一个眼看东西跟俩眼看东西一样，什么都不耽误。
1: 哎，
0: 这样四舅，您准备准备，我广词都想好了。
1: 嗯，
0: 各位朋友，您有工作不顺心的时候吗？你有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吗？马上来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为您减压。
1: 对，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这公司呢就算正式的开张了。今天开业大酬宾，凡是现场下单的朋友啊，咱们白打七天。
0: 什么？
1: 白打七天？
0: 白打七天？
1: 对。
2: 哎呀，
1: 啊，
2: 我不干了！大过年的，他还把我打残了啊！
1: 不
2: 干了，不干了、
1: 啊！不要！您要这么打谁去呀？
0: 就是。

0: 在四十岁之前，杨廷宝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建筑师一辈子的梦想。从中国北方到南方，从国家大型公共建筑到普通民居，从中国古建的修缮到历史建筑的扩建，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师而言意义非凡的重要作品。他集艺术和智慧的天赋于一身，有着超强的洞察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品格进行着关于建筑、人与环境有机关系的探索，创造了诸多堪称世纪里程碑的建筑杰作。
1: 就他是做到极致的一个建筑师，他和童俊这两位，他是做到没有办法再超过的。
2: 他们继承了传统的文化思想风范，同时他们又面对西方接受西方教育，面对中国转型时期最困难时期的一种转型，他们经历了。
3: He is a very good example, I think, of a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 someone who knew a lot about historic architecture, but he wanted to find a new path for himself and a new path for China.
4: He combines in a very masterful way tradition.Both a Chinese tradition and a Beaux-Arts tradition, but in a very contemporary way. And I think he was, in that regard, he and Kahn have similarities in their architecture.
5: 杨老师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的作品和他这个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
6: 人品是比较好，比较扎实，对业务也比较扎实，不可虚点。
0: 我的幼年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幼小的心灵虽然充满着希望、期望和渴望，向往着未来，但之后每向前一步都带着疑惑和彷徨，在现实面前执着不前。1923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费城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费城晚报》在图说新闻专栏精选了16张图片，回顾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其中第14张图片是一位年轻英俊的中国人，配图文字说，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2次获得艺术学院设计1等奖。而就在11天前，《费城问讯报》《图说天下》专栏也曾报道过这位年轻人。报纸上，一群西方面孔包围在他的四周。这是同一年12月2日的《加州观察家报》，也重点关注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时间到了1925年2月9日，《费城晚报》。一篇标题醒目的长文再次关注了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文章称赞这位年轻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最聪明的学生，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广受欢迎。报道还特别强调，与很多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爱吃大米饭不同的是，米饭并不是他最爱的主食。这位受到《费城晚报》追捧的中国学生，就是时年24岁的建筑专业学生杨廷宝。4年前的1921年8月，20岁的杨廷宝从中国北京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这里，他展现了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艺术天赋。他用2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般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本科学业。接着，又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保存了近100年的杨廷宝档案显示。当时建筑专业的学生，为了完善知识体系，还要学习物理、数学。

0: 语言与文学艺术等各类课程。
1: Over here, you can see, and along the transcript here, these are the architectural classes. These are the non-architectural classes. You can see Yang received a lot of advanced credit. Partly that's he had a college degree. He had studied for 4 years in Beijing, and very smart. And so he did not need to take some of the classes that others did.But these are the design studios, right? So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es. And you can see almost all of them he got D's. And back at this time, D's are the best grade.
0: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廷宝是留学生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他几乎拿到了一个建筑专业学生能拿到的所有奖项。他曾获美国市政艺术协会奖竞赛一等奖，全美大学生设计竞赛二等奖，沃伦奖一等奖，亨利亚当奖二等奖，赫克尔奖二等奖。他是学校里三个荣誉团体的成员。仅在1925年，他就获得纽约布扎设计协会颁发的三次奖项。然而由于杨廷宝本人过于低调，他真实的获奖数量可能比现在确凿可查的还要多。
2: 潘老师得金奖，这是我听林徽因先生说的。这个他说有一年他基本上把金奖都让他一人给得了，
3: 被表扬，然后又得到奖，又有奖学金，又有那个奖牌。我们一直到后来那个给我爸爸出书了，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小孩从来不知道。
0: 由于家境一般，杨廷宝留学时经济上并不宽裕。为了购买学习材料，他不得不缩减自己饮食上的开销，常常以面包充饥。不过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4年，却是人生当中最为难得的一段时光。他是费城中国学生会的会长，他自己设计服装和舞台装饰，参加学校的年度化妆舞会。他在费城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绘画作品，他还去学习雕刻艺术。在融入当地人生活氛围的同时，也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
2: 林先生就跟我说，瞎聊天，就是随便说，他说杨先生跟我们很不一样，假如我们要是生病了赶快看大夫，就是吃药。杨先生从来不吃中不吃西药，他老带着好些中药，自个儿熬了之后就咕噜咕噜喝那个中药。
0: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崇尚自我管理，学生一旦被录取，就被认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时间表。在讲座课程中不点名签到，只需要通过考试。所以熬夜绘图赶作业就成了建筑系学生的常态。但杨廷宝却能保证每天8小时的睡眠。他总是在上设计课前就把该做的事做完，上课的时候就跟在老师的后面，看老师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改图，一圈看下来，就了解了老师对不同的设计方案的处理意见。20世纪20年代，正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辉煌发展的时期。1910年至1930年间，来自宾大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连续4年获得巴黎大奖，并获得将近1/4的全美设计竞赛奖。这意味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当时已经达到美国建筑教育的顶峰，这里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摇篮。除了杨廷宝，梁思成、陈植、童俊等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也都在这所常春藤学府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训练。

0: 有趣的是，这位后来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当年的学习成绩并没有杨廷宝出色。
1: 导师看上他了，想把他留在美国，那个生活非常优越的了。杨廷宝一概拒绝，我要回国，我学的东西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他一个人了。梁志成他们这一代的留学生都是这样的，在宾大留学的十几个学生，除了有一个像不知下落外，全部回来了。
0: 1926年6月4日，也是杨廷宝决定离开美国的日子。他在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工作了一年多后，启程前往欧洲考察古典建筑，并从欧洲回到自己的祖国。在他出生的土地上，他以无可复制的设计才华成为了这个国家建筑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如果想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回到他成长的年代和环境，就会找到答案。1901年，杨廷宝出生在河南省南阳。这位享誉中国的建筑大师一生经历坎坷，民族蒙难，家庭不幸。190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苟延残喘的时代，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9月7日，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使每一个中国人从此背负了庚子赔款之苦。11月7日，晚清重臣、中兴元老李鸿章在北京去世。
2: 整个的家族呢，在南阳的，好像杨家是个大家族哦。但是到他们我祖父那一辈呢，就有很多是抽大烟呢，什么就家败了。另外我祖父又革命了。
1: 小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身体非常弱，比一般的小孩可能那弱得很多。
2: 一生下来妈妈就没了，所以他老是说他是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就是这个家里喝点奶，那个家里喝点奶的这样子。
0: 生日即是母亲忌日，不用别人的教导，杨廷宝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悲伤，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呱呱坠地之日，他失去了母亲，而在母亲难产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祖父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撒手人寰。一个幼小的生命来到人间的第一天就失去了两辈至亲，
2: 没有母亲就常常受人家的欺负。
0: 除了在读私塾阶段杨廷宝有些吃力跟不上以外，他此后的人生就像航空引擎一样动力十足，总是超越同龄人。他幸运地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又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为成绩突出，学校动员他到4年级学习。杨廷宝担心跳得太快可能跟不上，就入到3年级和闻一多同班。
1: 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成功，而且能够坚持到一生，坚持兢兢业业地做，他的信念非常突出。为什么信念呢？就是从他年轻开始，就是为了救国，读书要救国。
0: 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又被林伯湘老师几乎全部精力扑在教学上，夜晚9点准时来查房，学校里不论哪个老师请假，他都能代课。他讲了许多我国古代忠臣义士的故事，如岳飞、文天祥等。最深刻的印象是石可法去狱中见他的老师左宗义公，老师大声斥之说：“此何时也？幸勿见。”我们孩子们听到这里，眼泪都夺眶而出，爱国心、童年时老师的言行，都刻在我们的心灵中。

0: 20世纪之初，中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变革之期，伴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以及对外的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与建筑仍然处在一种数千年来基本如一的封闭状态，已经无法容纳蓄势待发的现代化变革。流传下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基本上已经无力承担更为广阔和快速的建筑营造，大量全新的前所未见的新型建筑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不断迸发，而能够驾驭这种新发展趋势的只能是经由教会而来的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的社会时代中，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也拉开序幕。以杨廷宝为代表的留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迸发出历史性的光芒，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1: 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4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
0: 1927年春节前夕，有两个人热烈地期待着杨廷宝回到中国，一位是他6年不曾谋面的未婚妻，另一位是天津基泰工程司的老板关颂生。这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与自己的妹夫朱斌合办了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朱斌是第一位前往宾大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他1918年9月21日入学，与杨廷宝在宾大有2年的交集时间，可谓知根知底。
1: 27年回国，春节前初回来过，春节以后他结婚10天就上班到基泰去了。基泰等于是那时候是股份制，他们那些大老板、二老板，他们是等于亲戚了，是吧？那个二老板是大老板的妹夫了，他们是等于有投资的。杨廷宝是技术入股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地点是天津。照片中穿长衫戴礼帽的是杨廷宝，他身后的大楼上有基泰工程司5个字。拍照时他已经成为基泰工程司的第3合伙人。这一年4月，东北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台后向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强索铁路权，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张作霖决议借着高涨的民意对抗日本人企图垄断东北铁路权的野心，他的首要目标是要在沈阳建一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铁路车站。在当时，中国的火车站多由外国人担纲设计，关颂生让张作霖相信挑选中国设计师来担纲车站的设计工作，不仅能鼓舞民众，还能向日本表达反抗的决心。1927年，26岁的杨廷宝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并从此大放异彩。这里是中国人在东北修建铁路的历史见证，也是杨廷宝归国后的第一次建筑实践。
2: I think wanted to make it a modern station, but because of the client, he was told no. We want more stylistic Chinese stylistic things. So there were times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o exactly what he wanted in terms of a new kind of building or a new kind of design.
0: 辽宁总站这样的外观设计，并非出自杨廷宝的本意。起初他打算采用欧洲发达国家现代建筑样式，但当时京凤铁路主管部门和基泰工程司的同仁更倾向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的外形。正阳门火车站建筑立面拼凑了很多建筑形式的要素，而中央筒形拱的右侧建有带穹顶的塔楼。

0: 道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新华社发表题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的政论文章。
0: 省委召开涉媒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纪观会议，省委书记唐登杰、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出席。
1: 唐登杰7一前夕在太原走访慰问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
0: 卢东亮在晋中市走访慰问党员。
1: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6月29号，新华社发表题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的政论文章。
0: 6月29号，省委召开涉媒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纪观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工作要求，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对涉媒领域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

学习教育进行安排部署。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定义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请看报道。唐登杰指出，山西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事关全省工作大局。从长治沁源522事故及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排查发现问题隐患看，一些无良企业罔顾法律、漠视生命、顶风作案，有的领导干部和执法监管人员、政绩官严重偏差错位，甚至失职渎职，官商勾结搞腐败，这反映出我省安全监管工作仍存在明显短板和漏洞。涉煤领域政绩官教育十分必要，反腐败斗争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案为鉴，汲取教训，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履职，以零容忍态度强化安全监管，始终坚守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夯实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唐登杰指出，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并与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整改紧密结合起来，紧盯煤矿企业非法违法生产突出问题，进一步找准症结，靶向施策，完善机制，堵塞漏洞，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坚决破除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多年来的积弊，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全力配合国务院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同步抓好涉煤领域反腐败斗争，紧盯涉煤领域重点部门、煤炭生产经营重要环节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大行刑纪衔接力度，深挖彻查权力滥用、失职渎职及背后存在的腐败问题，全面强化监督执纪，狠抓作风建设和队伍整顿，坚决铲除腐败毒瘤，重塑涉煤领域政治生态。要认真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水平作为检验政绩官的重要标尺，把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作为整改整治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加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执法队伍，推动形成和构筑齐抓共管、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工作格局，确保安全发展与学习教育互促共进，取得实效。徐定义指出，长治沁源522事故发生后，山西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有力有序有效开展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迅速启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深挖彻查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以学习教育正能量消解522事故负效应，纵深推进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下一步要切实发挥522事故这一反面教材的正向警示作用，在全省涉煤领域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统起来、揉起来协同推进，全面梳理煤炭行业不安全生产这一最大旧账，全力夯实安全基础这一最重要根基，推动各方面都行起来、治起来、好起来，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的内在力量，促进山西煤炭行业安全发展，进而促进山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要让国有煤炭企业负责人和民营煤炭企业实际控制人切实清醒起来，扛牢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正确处理逐利冲动与安全投入、短期效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切实守住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二是要让煤炭生产产业链、利益链链主切实清醒起来，通过严格事故倒查、严肃责任追溯，逐一揭开违法用工、销售、金融、技术服务等隐蔽链条，深挖背后权钱交易，倒逼煤炭产业链走上合法合规正道。三是要让煤炭行业监管部门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切实清醒起来，通过深入开展监管队伍政治、纪律、作风专项整顿，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督促其深刻汲取522事故暴露出来的一些公职人员失责失管甚至猫鼠一家教训，推动监管责任不挂空档、不走过场。四是要让各产煤线现任及历任党政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切实清醒起来，深入解剖522事故案例，深刻分析安全漏洞、监管短板与腐败根源，切实把自己摆进去，刀刃向内，举一反三查摆问题，立足当下，严肃整改。五是要在正视煤炭领域积弊是山西转型发展的最大旧账上切实清醒起来，在发挥科技兴安重要辅助作用的同时，彻底清除煤炭领域多年来积累的安全隐患与腐败存量，真正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六是要从跳出煤矿安全、煤炭行业看各方面基础都不够牢固的现实中切实清醒起来，打破思想禁锢，拉长时间跨度，拓宽思维空间，以坚强党性担责，以坚定决心破题，进一步夯实干部思想、基层组织、社会法治、人民群众民主监督和全省政治生态五个基础，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以稳固底板支撑煤炭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七是要从摒弃家丑不可外扬、对存在问题藏着、捂着、掖着的狭隘思想中切实清醒起来，把存在问题整治决心、煤炭领域安全生产知识法规广而告之，深入开展全员教育培训，推动全社会警醒开来、清醒起来，坚决打赢煤炭安全生产的人民战争。有关部门和部分社区市、涉煤企业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一级，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进有关单位、省属煤炭企业、在进涉煤中央企业和省管有关高校主要负责同志、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省委学习教育督导组组长等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山西台报道。
1: 七一前夕，省委书记唐登杰来到太原市迎泽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请看报道。
2: 91岁的老党员刘丰源曾参加抗美援朝，退休后仍坚持理论学习，积极参加基层宣讲活动。唐登杰来到刘丰源家中，详细了解身体和生活状况，祝福老人健康长寿。他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把宝贵的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代代传承下去。随后，唐登杰来到生活困难党员张福兴家，关切询问看病就医、家庭收入及社区帮扶等情况，鼓励他乐观向上，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叮嘱街道、社区负责同志要时刻把困难党员冷暖挂在心上，逐户摸清底数，落实好帮扶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困难党员心坎上。走访慰问中，唐登杰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在转型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治理、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条战线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带动广大群众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李金科、林红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前夕，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到晋中市太谷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并实地调研设施农业发展。请看报道。
0: 老党员郝爱印已有60年党龄，曾担任太谷区仁村乡郝村党支部书记。卢东亮走进老人家中，与他并肩而坐，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健康、生活保障等情况，感谢老人坚守乡村、服务群众。他说，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奉献力量。在困难党员实际临家，卢东亮悉心查看屋内陈设和生活起居条件，关切询问看病就医、收入开支、子女就业等情况。当得知老人虽然生活有困难，但依然发挥余热，主动帮助村两委工作时，他给予充分肯定，勉励石继林保持乐观心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属地党组织要把困难党员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让他们感受到组织温暖。郝村是卢东亮的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他走进蔬菜分拣仓储车间、育苗基地和农业大棚，了解优质特色农产品的种植生产、市场销售、投入产出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加强销路开拓、物流配送、农技服务等综合保障，健全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就近就业增收，日子越过越好。卢东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几天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同庆祝党的生日，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
1: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位于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碑前，在我身后呢，阳泉市2026年市直机关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正在进行。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在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新老党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
4: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脚踏实地，担当作为，成为一名政治坚定、作风过硬、实干奉献的合格共产党员。
3: 吕梁市教育系统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
5: 立足三尺讲台，深耕校园一线，以党员初心守教育本心，用心培养有理想、会学习、敢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3: 省工商联组织党员走进太原市城城中学校，参观校史馆，纪念革命先烈。忻州、临汾、运城等地通过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让党员们在文物史料、革命故事中

0: 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1: 我们老说不忘初心，什么是不忘初心？就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共产党最初的这种宗旨，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2: 领会红军东征的精神力量，争取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能够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0: 颂歌献给党，礼赞新时代，长治晋城等地举办红色经典歌曲比赛，一首首红色经典歌曲接续唱响，嘹亮歌声传达着对党的一片深情和无限忠诚。
3: 以唱歌献礼党的生日，内心也满是骄傲与自豪。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朔州、晋中等地，舞蹈、情景剧、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广大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美好生活。
4: 由衷地祝福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祝国繁荣昌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省水利厅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我省2026年防汛备汛工作有关情况。
0: 据预测，今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灾害风险偏高。
6: 汛期啊，黄河中游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汾河可能发生潮井洪水，海河流域张卫河、滹沱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大秦河、桑干河可能发生潮井洪水。
0: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611座水库、2014座大中型淤地坝防汛责任人全部落实并公示公告，1.2万个受山洪灾害威胁的自然村全部落实防御责任人。汛前，省市县三级紧盯水库、淤地坝、中小河流、在建水利工程、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开展防汛检查，全省水利部门共储备各类防汛抗旱物资价值约1.18亿元。7月1号，全省进入主汛期，各级水利部门将立足以防为主、防筑为王，重点抓好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进一步强化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落实中小河流在建工程和涉水旅游景区安全管理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五方面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方面，今年以来，水文系统已经累计发布雨水情信息数万条，暴雨预警信息200余条，为各级防汛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7: 在地上，全省部署了4494个雨量站和351个水文站。目前呢，水文系统已经初步建成了天工地水工一体化的监测感知系统，有效应对极端天气。
0: 同时，我省各级水利部门将紧盯6064个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重合区，严格落实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紧盯108座影响县城及市区的头顶库，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
8: 全省611座水库全部落实了以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制，一事一单细化了问题特征，针对并线水库制定一库一策安全的渡汛措施。我们水库管理单位呢，提前我们又预置了情险力量设备。
0: 我省是淤地坝建设大省，现有大中型淤地坝2014座位列全国第二。为确保安全渡汛，我省已对39座并险淤地坝全面完成除险加固任务，对2014座大中型淤地坝进行全覆盖检查。
9: 5月18号起，省市县乡四级执行淤地坝安全渡汛24小时值班制度，较往年提前近半个月时间，160座下游有人的淤地坝实现监控设施全覆盖。
0: 此外，我省还将落实中小河流在建工程和涉水旅游景区安全管理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守住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全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印发《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方案》，立足全省农业发展实际，聚焦稳定农技人才队伍、推广信息化服务手段等8大重点任务。

0: 完善资金保障体系与推进机制，全面夯实基层农技服务根基，以农业科技赋能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段时间，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强降雨带来的道路积水、滑坡、泥石流等洪涝灾害易发，叠加高温天气，极易滋生细菌、蚊虫，诱发多种传染病。日前，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安全提示，大家要充分开窗通风除湿，清理霉菌时佩戴好口罩、护目镜，作业过程中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做好汛期防汛卫生防疫工作。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多云转晴，32到17度。小甸区多云转晴，33到18度。大同小雨转多云，32到16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8到15度。朔州小雨转多云，30到15度。怀仁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忻州多云转晴，32到17度。五台小雨转多云，23到13度。吕梁小雨转晴，32到15度。蛟城多云，31到18度。晋中小雨转晴，33到19度。平遥晴，33到19度。阳泉小雨，32到18度。平定多云，32到18度。长治小雨，29到20度。长子小雨，29到16度。晋城小雨，32到19度。沁水小雨，32到19度。临汾小雨，35到24度。洪洞小雨，35到22度。运城多云转小雨，36到24度。闻喜多云转小雨，35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在山东西南强渡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任文斌当年就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如今他已是耄耋之年。半个多世纪，他却始终忘不掉这里的乡亲。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一个场景，让他终身难忘。他经常和儿子诉说自己当年的故事，儿子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帮父亲实现心愿。究竟是什么人让他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
1: 有请

0: 观众同志们，你们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您请坐，来。
0: 我是河北磁县人，我今年63岁，任凤武。我是帮我父亲找当年参加解放战争，在大别山伤兵发作时

0: 您老父亲今年高寿？
1: 我父亲今年九十岁出头了。我父亲是1946年参的军，参军走的时候周岁16，他个子比较小，矮瘦。当时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父亲那时候比较勇敢，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组织小船带那个兵过河。我父亲当时给那个新兵就打气嘛，说我个子这么小，我又不害怕，你们都别害怕，跟着我渡河的时候，就说左面右面的枪打得激烈，非常激烈。我父亲当时没考虑到那个害怕的问题，过河的时候水到那个胸的上边，
0: 哎呦，
1: 再高以后就可能把人给冲走了。过去之后他说敌机带轰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炮弹落到身边，一下把他炸的，就是炸了一个坑，把沙给他埋在身上。
0: 哦，沙子就把他埋上了。
1: 埋上之后战友吧把他从沙子里边刨了出来。第三天了我父亲才醒了过来，他看到身上的充气波是怎么回事，能沙子打的身上像冬天那个红萝卜那个白萝卜冻的那个小口磕身都是硫磺粉，都是疼的。但是那伤过了时候就好了，挺进大别山嘛。到那里之后他在警卫团里负责老百姓探路啊，老百姓对他还挺好，有时候做向导，有次都能休整时候老百姓打那挖那些山洞啊。
0: 挖山洞是干什么用啊？
1: 军政说你看在这里打仗打来打去的，他说解放军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心情也好一点，解放军一走，他说那敌人过来到我们家里抢粮了，我们也害怕，他说挖了小山洞，人有时候也藏或者东西粮食都藏在那个小山洞。我父亲跟着帮着人家打山洞啊，挖山洞，村民对他挺好，让他喝那些米酒，喝的时候酸溜溜甜似，我父亲非常感激那些百姓，
0: 军民关系特别好。
1: 对，有时候他过了几个村子，见到那些老百姓呢，他说有那什么挖这个脖子，他说有个疙瘩，粗脖子病。那村民跟他说，这几年一直说什么打仗，现在那个没有海菜吃，等于说没有盐，生了这个大粗脖子病。后来我父亲呢就把这个事儿记在心里，他回去之后给首长反映了这个事儿。首长对那个事儿挺重视，没有多长时间把奶奶就给从后方给调过去了。老百姓吃了多长时间，那个村里那个粗脖子病大脖子病就消失了。
0: 等于就是咱们解放军看见老百姓有困难，咱们也记在心上。
1: 对，后来在马城大武大别山转来转去，打仗的时候后方的粮食补给不上，前面敌人在追，后面也在追。后来我父亲就也是伤病的复发，
0: 病倒了，
1: 当时昏迷不醒，高烧。后来给当地那个麻溪县政府，给你人家那个政府说了一下，说把这个战士的留下了。我父亲听到了吧，他不想自己留在那个政府。他以前跟那村里打那道的时候，都听说有那个土匪，只要说藏那个军人，解放军，或者就把你的房子给烧了，
0: 怕给老百姓添麻烦。
1: 我父亲当时也不想留下，他就哭，流下了眼泪。当时政府有人说没事儿，你就要来把你放在这个山洞里边去，把你留在这个山洞里边去，不让你到老百姓家，不会让敌人，
0: 就把它藏起来。
1: 对，当时我父亲就答应那个事儿，就留到那个山洞里边去。留下之后那个村民呢也是就是2天啊或者3天给他送完饭，把那个口给他堵上。过了几天我父亲听见有枪声，是不是村民给他送饭给土匪发现了
0: 啊？
1: 我父亲就出动自己去看一下，没走多远3个土匪看到了，那土匪带着刀长枪，见到我父亲之后要问说你什么的干什么的。我父亲不是讲了他当地的话，那个土匪可能知道了，
0: 就知道他是解放军。
1: 解放军土匪那个首领说把他就地埋了。我父亲当时几天没吃饭了，走不动也跑不动， 土匪抓住我父亲。

0: 让我父亲呢靠到那草地上，那土匪就打那个坑子。我父亲看到人家打坑活埋了，我父亲就有点伤心，说没人救。人家在埋的时候，就埋在那个胸上的时候，就是有村民跟那土匪讲究说不下来。
1: 村民们其实想救的、
0: 想救的说不下来。后来过来一个于老先生跟那个土匪说这么小个小孩，你看他也不像个解放军，是不是瘦成这个样，像个逃犯的。于老先生说，你们别管了，这个事儿我跟你们首领说，你把他放了就行了。当时土匪说，你担保我们就把他放了。于老先生在当地看病威望挺高，于老先生给他那个土匪那个头看过病，
1: 等于是这个于老先生出面把你父亲救下来了。
0: 对，后来那村民跟于老先生说，这个小孩跟他们领导说过，后来发了海财。
1: 就是村民说这个小孩当年跟你首长说过，
0: 对，
1: 给我们这儿送过海菜，救过村民的这个大脖子病，
0: 对，办过好事儿。这个于老先生说，在这里不行，这里土匪太多，如果抓着他，还能活埋。谁知道那个什么河南省那个商城县有个老庙村叫于伯林，有人说知道，有三个村民主动说那我们去，也走了好长时间，走到于伯林家，让他住到那个于老先生家，于伯林家。于伯林没说二话，你就是那个非常关心，给他那就是买药啊，或者采野那个野药，
1: 帮着他治病。
0: 治病。后来王连昌跟于伯林呢是邻居，王连昌到于伯林家商量了，说要不然让他去我家吧。他说他家里说有地方住，比于伯林家地方多。后来于伯林答应，就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王连昌家。王连昌家里是喂了一头牛，牛在下边，上边带了几个棍子，小吊床一似的，让我父亲躺在那个小吊床上。他说有两个多月，说那个病情就好了。他说在你人家住的，也怕人家受牵连。我父亲说，就我还想找部队。后来那个王连昌跟于伯林还到那个湖北麻溪打听，说那个部队还在不在。到那里之后，说部队已经走了，丢了一个支队员，就在那儿剿匪呢。我父亲说，那就剿匪也行，那就我就去吧，我别在这儿住。后来肃清土匪之后，就那个支队就把他送回我们老家了。后来我父亲回家之后，就是说被这个两位老人呐、就那个于伯林、王连昌、写封信啊，怎么回事？
1: 那时候还有联系？
0: 有联系。
1: 哦，
0: 后来就我父亲给他写了几封信的时候，过来多少时间，那个信失去联系了。
1: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不上了？
0: 56年还是五几年？他说那个信有时候通信不好，又把信回来了，
1: 退回来了，
0: 退回来。
1: 就从那时候就彻底失去联系了。
0: 联系之后，我父亲回到家里之后，就是经常给我们念叨这个事儿。我们从心上也是感激，非常感激的。
1: 任大叔，我问问您，那个老父亲退伍下来回到家乡以后，这些年又做什么工作了？
0: 当电工。我父亲向来就非常热情，只要有人叫，有求必应。过春节的时候，都是刚换上那个干净的衣服，他到那里边给人家修灯，不怕脏不怕累，到那里边给人家把灯修好，回到家里黑脸黑乎乎的，身上都是黑，就是这个样，执着得很。就我呢，家里有什么事儿，那灯我让我父亲修一下，我父亲还给我发火了，他说门里出身自毁三分，你自己去修。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别人的灯你还经常去修，咱家里灯是吧，自己你都不我修。
1: 退休了以后还帮人去修灯吗？
0: 修灯。他80岁左右，他经常的身上挎一个电笔
1: 啊，
0: 帮人家修灯，只要有人叫就去。现在他90，你看上那小梯子上下，我受不了。
1: 您觉得父亲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坚持着呀？
0: 坚持的原因啊，就是说有那几位那个老先生的感动啊，救了他的命。
1: 算起来这几位老百姓有可能已经100多岁了，也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事儿您

0: 想过吗？
1: 也想过，我父亲在这个有生之年，想把这事儿，就说了解一下，看一下是不是他家有人，能
0: 哪怕有后代，
1: 对，见上一面。
0: 您老父亲跟您一块来了吗？
1: 来了。
0: 老父亲能上来吗？身体可以吗？
1: 可以。
0: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一下任老先生。大家都给您鼓掌呢。老先生，如果找到了，于伯林、王连超，还有于老先生，您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2: 我特别感谢他们把我的命给救了。做个梦也想不到能带回死家。我说要没有你们这几个人呢，我都连命都丢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0: 听听几位嘉宾听了您刚才的故事，有什么想说的，好不好，老爷爷？来，我们有请。
3: 首先要向这位老兵致敬。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一段军民鱼水情的历史。大别山呢，是我们国家的很著名的革命的根据地。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再见吧，大别山》，就是描述军民鱼水情的一支颂歌。
0: 于老师，您既然说到这首歌了，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好不好？

0: 谢谢几位嘉宾，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刚才我们都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老爷爷的敬意，同时也是一种祝福，希望今天在这里能够帮助任爷爷实现找救命恩人的梦想哈、因为老爷爷岁数大了，我们不让他站起来了，好不好？我们请老爷爷坐在这儿，您抬头看我们那个屏幕，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的，来，我们一起看。
1: 任文斌爷爷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找的人是于医生、于柏林、王连昌和他们的后人。69年前，他们三个人曾经对您有过救命之恩。根据您的推算，于柏林和王连昌出生于1899年前后。您还记得他们应该是居住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于集镇老庙村一带。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为您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2: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并没有在于集镇找到老庙村。我们猜测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建国后该地的地方志，最后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当年的老庙村如今分属盛城县冯店乡管辖。随即我们立即寻求相关警方的帮助。
3: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丰南县老庙村的村支书，向他说明情况，并请村支书协助查阅当地的村民家谱，发现了一个名叫

0: 汪云昌的离职对象，因为你要说的情况相似，但姓名上却不完全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准确信息，我们赶往了当地，联系了这名离职对象的家人。
1: 警方和志愿者的不懈努力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接下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是岳林的孙子。啊，
1: 好，
0: 大嫂，
2: 我爷爷爷，
3: 只有你啊，哎呀，啊。
4: 任爷爷，任叔叔，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0: 啊，
4: 这两位呢是您要找的王老先生的后人，这是王运昌老先生的孙子，他叫王书凯，这是重孙子叫王李国。啊，看这一位，这位这是于波林老先生的孙子，
0: 我叫于定波。
4: 于定波啊。这边重孙女于麒麟。

0: 我非常感谢，我又来，那要没有你们呢，我这个名字丢了。
1: 嗯，老爷爷，老爷爷，这样咱们慢慢的，
2: 过去吧，
1: 咱们坐到沙发上慢慢说，好不好？这么多人都来了啊！来，咱们来扶着老爷爷。

0: 好，来，那边请坐。
1: 来，
0: 咱们几位都坐下。
1: 爷爷，我先告诉您啊，这名字其实您记得不太准，王连昌老先生的名字应该叫王运昌。我们最终啊是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的冯店乡找到了几位恩人的家人。任爷爷、任叔叔，还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恩人王运昌老先生、俞伯林老先生，他们大概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去世的。去世的时候都是在八十岁左右。另外，王运昌老先生在生前其实有跟家人做过一些关于假如解放军同志回来报恩的交代，咱们还是请王老先生的后人给大家转述一下。
2: 我家里，我太爷爷临死之前跟我爷爷讲，我爷爷后来跟我们讲，说是以前救了一个

0: 解放军呢，那些死的是纸钱些，不要说是呀，人家来报恩，守身人家的哎恩惠啥子的，那是举手之劳是应该的啊，他都是为我们人民服务的。
1: 任爷爷，俞伯林老先生的重孙女俞麒麟，他给您带来了一样东西，咱们让他给您介绍一下好不好？嗯，您看看，
2: 老爷爷，你看我这给你带了什么东西？哦，这是我从我们老家特意给你带来的，你当年喝的那个三米汤，
1: 您尝尝吧。
3: 哎，叔叔，你尝尝吧，当年你
4: 就是当年说那个酸米汤，
2: 现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道？
4: 它是当年的味道吧？

0: 好，来，那任大叔，我们扶着任老先生，好吧？
1: 节目录制后，任文斌第一时间赶赴了他阔别多年的大别山，回忆起了当年的点点滴滴，并前往恩人的墓地进行祭拜。半个多世纪，从未抹去老人对恩人的思念。大别山的乡亲还像当年那般热情好客，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不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5: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

0: 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神仙呢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